储运力、跨省域业务辐射、全流程信息化管控、客户服务体系等关键硬性标准。现场评审是国家 4A 级综合型物流企业资质认定的核心关键环节。下一步，企业将高标准完善全套申报材料，提交第42批全国 A 级物流企业评审委员会集中会审。作为重庆五大区域性重点港口之一，洛黄港近年来依托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原木期货指定车板交割库等得天独厚的功能优势，持续做优做强，水工铁多是联运主营业务，深耕煤炭、磷矿等大宗商品集散交易，做大集装箱物流产业规模，常态化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江铁海联运班列、千里钦州货运班轮。目前重庆港水运口岸扩大开放，洛环港已顺利通过市级预验收，口岸开放条件日趋成熟。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7月2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精神，分析2026年上半年全区经济形势，安排部署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认真落实全市防灾救灾工作会议精神，清醒认识今年天气的极端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严峻形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入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以极限思维审视风险短板，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全面贯彻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精神，紧扣重庆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立足江津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科技创新资源禀赋，着力培育创新主体，优化创新布局，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构建良好创新生态，坚定服务和融入创新强势建设。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盘活自然与历史文化资源为抓手，瞄准重点领域与赛道，推动业态创新与场景营造，构建串珠成链、聚链城市的文旅发展新格局，全面提升文旅产业竞争力与品牌影响力。要推动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循环经济发展重大机遇，强化政策引导与要素保障，精心谋划并推动一批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项目落地，加快园区绿色化、循环化、低碳化转型升级，力争全区循环经济发展走在全市前列。要抓好巡查、审计等问题整改，压紧压实整改责任，逐项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动真碰硬推进问题真改实改，清仓消耗，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历史、法律、政策和时间的检验，以整改实效推动各项工作规范提升。要加快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深刻把握当前整改整治的重点，精准精细发力，提升整改质量，立好制度规矩，以整改实效助推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三季度承上启下是抓全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季，要准确把握形势，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既肯定狠抓产业升级、深挖内需潜力、强化开放创新、推动改革攻坚等方面取得的成效，也正视问题、直面挑战，切实把承压前行的清醒转化为加压奋进的行动。要锚定目标任务，全力拼经济促发展，聚焦大抓项目扩投资、大抓产业稳增长、大抓消费挖潜力、大抓外贸强创新、大抓收入防风险、大抓调度转作风，拿出实招硬招，扎实巩固向好基础，持续保持江津经济发展良好态势。要保持战略定力，以正确政绩观促进高质量发展，坚持久久为功，加快转型，持续平衡好内需与外需、投入与产出、生产与消费、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招商与育商的矛盾问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做出大区贡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下面再来看一组其他的时政线。

0: 消息。
1: 7月22号，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领导班子。过去五年，区支联会统筹推进思想引领、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组织建设、联络联谊等各项工作，为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支联智慧与力量，累计提交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200余件，向市委统战部提交党外人士建言100余篇，开展专题调研20余次，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12篇，其中一篇获市领导批示肯定，常态化开展义诊、普法宣传、农技帮扶近100场次，累计筹集捐资捐物近30万元。就进一步做好区支联会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定政治方向，团结引领全区党外知识分子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信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着力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发挥优势作用，围绕中心任务建言献策，打造更多具有江津辨识度的支联会工作品牌，积极助推江津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自身建设，强化人才培养举荐，推进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奋力开创支联会工作新局面。会议宣读了区支联会优秀会员名单，并颁发荣誉证书，宣读了给离任理事的致敬信。新当选会长连静瑜代表第五届理事会做了发言，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人民团体代表致辞。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区领导黄丁、李彤、李祖奇、徐高、戴大为出席会议。
0: 7月22号，英魂不朽印江津，浩气长存要率乡，我区首届音乐讲解员大赛暨业务培训举行，各镇街推选的30名音乐讲解员齐聚一堂，讲述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的音乐故事，歌颂新时代奋进洪流中的英烈事迹。
1: 红色江津，英雄辈出。本次大赛既是对英烈讲解员政治素养与业务能力的一次全方位检验，更是一次浸润人心的红色宣讲。赛场上，30名讲解员紧扣主题，依托珍贵史料与历史影像，或追忆烈士在狱中坚贞不屈的最后时刻，或再现英雄冲锋陷阵的壮烈瞬间，语速张弛，语调抑扬间饱含对先烈的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宣讲中穿插知识答题环节，以问促学，以学促思，让红色故事愈加立体，让英烈精神直抵人心，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鸡江街道、圣泉街道、蔡家镇、石门镇、德感街道、李氏镇的选手分获1、2、3等奖，另有24名选手获优秀奖。
2: 深入挖掘家乡音乐史料，再上讲台讲述英雄故事，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作为基层宣讲者，我希望把真实动人的音乐故事带给社区居民、在校学生，让更多人铭记英雄，缅怀先烈，让音乐精神在率乡大地生生不息。
1: 赛后还邀请全国优秀音乐讲解员做示范讲解，并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夯实宣讲队伍业务功底。下一步，我区将打造一支政治过硬、功底扎实的音乐宣讲队伍，持续推动音乐宣讲进机关、进军营、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更续红色血脉，讲好音乐故事，让红色故事焕发出新的活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2级巡视员朱立群参加活动。
0: 我区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公安民警、环卫工人、市政工人、新业态劳动者等坚守岗位，顶着烈日保障城市有序运转。7月22号，鸡江街道联合区人大代表、商会、爱心企业等开展夏日送清凉、关怀暖人心慰问活动，把防暑物资与暖心关怀送到一线岗位。
1: 在区公安局即将派出所慰问现场，慰问组将防暑物资送到民警手中，并细致询问高温天气值班执勤安排，感谢全体民警辅警不惧酷暑昼夜值守，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同时反复叮嘱大家执勤中做好防暑防护，合理轮换休息，注意劳逸结合， 随后，慰问组前往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即将大队，向奋战在路面执勤岗位的民警、辅警送上清凉物资，对大家顶着高温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的坚守表示敬意，提醒大家高温时段加强自我防护，平安履职。在崇柏时代广场红领巾党群驿站，慰问组看望慰问了环卫工人、公厕保洁员、市政维修工人、快递小哥、网约车代表等，向他们送上藿香正气水、板蓝根颗粒、风油精、白糖、西瓜等防暑物资。慰问组还认真倾听大家日常工作所

0: 态化做好户外劳动者服务保障，持续做实高温关爱保障工作，筑牢一线劳动者健康安全防线。
1: 眼下正是仙桃集中上市的季节，吴滩镇信陵村村集体公司把该村今年试挂果的10万斤鹰嘴桃优选出4万斤进行义卖，所得款项在扣除每斤1元的采摘和物流成本后，悉数捐赠给区慈善会，为江津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
0: 7月21号一大早，记者在新林村鹰嘴桃采摘现场看到，十几位村民正在田间地头忙着采摘桃子。树上的鹰嘴桃个头匀称，色泽诱人。村民们得知桃子义卖后的款项将全部用于公益事业，都十分高兴，干劲十足。
2: 好，我们早晨是5点半上的班，我10多月的时候我们来摘。这个桃子一来一卖出公益生意，大家都有干劲。
0: 据了解，新林村10000余株鹰嘴桃树苗于2024年栽种，今年试挂果就大丰收。村集体决定把优质果选出来进行义卖，既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新林村鹰嘴桃的清甜爽脆，又能为江津的慈善事业做贡献。当得知新林村的桃子要义卖后，中国邮政江津分公司的助农直播团队当天下午就到达现场，顶着烈日高温在田间进行免费的直播卖桃。除了优质果义卖外，剩下的桃子新林村村集体公司也把他们安排得明明白白。
3: 我们今年的鹰嘴桃产量有10万斤左右，能够流向市场的一级果大概有4到5万斤。我们以义卖的方式，然后每斤自己只留存1元钱，其余的全部
0: 04-05-062，价格每斤4到5元，一箱5斤起卖，5斤包邮。
1: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新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京郊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2: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3: 我是妍希。
2: 哎，今天哈，我觉得肯定很多朋友们都感受哈这种叫什么呢？夏季的炎热，暑假呢已经开始了，孩子们正在享受自由的假期时光。但是每一个快乐假期的背后，我告诉大家，都有一道必须守好的安全防线。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郑一和妍希就要聊一个严肃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叫做暑期防溺水。
3: 是的啊，说到这个防溺水哈，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首先先分享一组数据哈。
2: 怎么说？
3: 根据统计呢，我国每年大约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呢少年儿童占比高达56%，也就是说每年有超过3万名孩子因为溺水失去生命。平均每天就有超过30个孩子因为溺水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其实这每个数字的背后啊，都是一个再也拼不完整的家庭了。
2: 没错哈，更让人痛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溺水事故在暑期呈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6月、7月、8月这3个月，溺水事故的占比超过全年的60%。溺水呢，或许已经成为了青少年意外伤害致死的头号杀手。而且假期儿童意外的这种伤害发生率也是平日的3倍以上。
3: 是的啊，其实啊，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别值得啊大家关注的一个数据，就是农村孩子的溺亡风险是城市的5倍啊。那是因为这个农村的水域它比较的分散。
2: 对，
3: 比如说池塘啊、水库啊、河流是到处都有。那正规的游泳场馆是比较少的，而且大人的监管能力哈相对不足。
2: 对，
3: 那孩子放了假啊，父母有可能在啊这个忙农活呀，或者在外地打工啊，监护是容易出现空档。但这也不是说城市就安全了。城市里的公园、人工湖、小区、景观水池、工地、积水坑同样也是隐藏着致密的危险。
2: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看到哈，就很多就是这种就是叫什么水域哈，有水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都希望得到大家的提醒，或者有一些安全指示牌提醒大家，就是叫什么呢，禁止下河游泳，注意安全等等这一系列哈。其实在这儿我有一个误区，我要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很多人觉得哈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其实

0: 有一句谚语说的特别好啊，就是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人，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但是数据显示哈，你看在2025年湖北省哈全省的溺水警情当中，69.7%是意外落水所致，仅有9.8%源于主动游泳戏水，也就是说大部分人溺水哈根本不是因为不会游泳，而是因为意外溺水了。
1: 是的啊，超过70%溺亡事故是发生在农村和城郊偏僻的水域。那些看似熟悉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家门口的河沟啊、村口的水塘啊、上学路过的这些水库啊，其实都是溺亡的高发区啊。
0: 对，
1: 这些什么淤泥、暗流、水草下、水面之下的危机是四伏的。
0: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来看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案例哈，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在今年的4月到5月哈，广西玉林4名学生在自然水域游泳遇难。西安高陵3名儿童在泾渭分明的水域哈私自下水无一生还。在去年的7月呢，广东梅州新宁市一对亲兄弟也是在水库溺亡，一个17岁，一个14岁。监控拍到他们从一个区域慢慢的滑向深水区，挣扎了好一会儿，最终落入了水中。
1: 是的，啊，还有一个更揪心的一个案例啊，2025年7月，15岁的哥哥带着4岁的弟弟去水上乐园玩，弟弟在没有监护人看护、未佩戴任何救生设备的情况下，独自进入了造浪池，在水深约1.4米处溺亡啊，水深只有1.4米，但是4岁的孩子根本够不到底，因为我们知道哈，大概4岁的孩子的身高可能就是在1米1左右啊，
0: 对。所以其实你看这些案例哈，真的就告诉我们，溺水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而不只是我们说的野外呀、江河水库啊，也可能看就是我们看似安全的这种水上乐园呐、或者是小区的游泳池啊，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地方也很危险，就甚至是我们家里的一个浴缸也是很危险的。
1: 包括啊，有的啊，一楼或者是顶楼的啊，这些住户家里喜欢弄一个那种水池、鱼池。
0: 对，
1: 因为其实，在前不久，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一条新闻，就是一个小孩在那个啊一楼的一个花园里，自家的花园里面就掉到那个鱼池里面去了。
0: 对，
1: 是楼上的住户看到了，飞速的跑下来把孩子救了起来的。
0: 对
1: 啊，所以在有水的地方啊，其实真的不管孩子多大了。家长真的一定要时刻给孩子去灌输这个暑期的一个防溺水，而且啊，特别是小一点的孩子，我觉得还是要随时随地的跟着，那以防万一，真的是。
0: 其实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需要提醒孩子们，就是安全这件事情哈，不是儿戏，也不是就是随意我们一说哈就可以，解决或者变换的， 对吧？你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是在农村教书，每年暑假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去河边玩水。去年哈，我们镇上一个初二的孩子就在村口的水库里没了。开学的时候，他的座位一直空着，全班同学都感受到了这种悲凉的这种感受。
1: 是啊，一个空着的座位，其实真的是就是全班孩子整个夏天的一个阴影。啊，所以也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每一条生命都值得被守护。
0: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叫什么呢？暑期的一个防溺水的这件事情哈，为什么在我们精彩晨光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危险哈存在，所以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和看护好我们
1: 的
0: 孩子们，
1: 是的，
0: 对吧？
1: 其实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具体的来分析一下哈，哪些地方容易发生溺水。
0: 没错
1: 啊，比如说这种野外的水域江河、水库、池塘、沟渠、湖泊这些表面看似非常平静，但是其实它的水下是隐藏着暗流、漩涡、淤泥和水草。
0: 对，
1: 暗流呢是水上的隐形杀手，卷入暗流中的人会瞬间被冲到几十米以外，淤泥更是危险。很多水域看似这个水位不

0: 深啊，但是水底它的底部是非常松软的啊，一旦踩入就像陷入了沼泽里面啊，是越陷越深，无法动弹了。
1: 没错哈，而且还有比如说这第一类哈，就是野外的一个水域，
0: 对对，
1: 还有第二类就是工地和废弃的矿坑。建筑工地的积水坑、废弃矿坑里呢也是有积水的，看起来像一个小水潭，但是水下可能有深坑、钢筋、碎石，而且这些地方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和救生员，我告诉大家，
0: 是的，
1: 所以这种地方也是相当危险的，
0: 是的啊，所以这些地方真的不要让孩子去啊。第三类是看似安全的水上乐园和游泳池啊，有正规的救生员和设施，但如果家长分心玩手机了，或者是家长也去分心去玩这些游乐设施了，孩子离开视线同样可能发生危险。其实说到这个哈，我前两天我还在跟家里人在聊这个啊，这个泡温泉。我说，哎，今年就是很久没有去泡过温泉了哈，
1: 可以泡一泡
0: 啊。然后，但是其实我上一次去泡温泉的时候，真的就发生了两起这种非常危险的事故，就在我的身边。就是也是那个游泳池，就是那个温泉那里不都有那种造浪池吗？
1: 对，
0: 在造浪池其实已经挨着很近了，就是我们已经马上到那个沙滩口口这儿了。
1: 对 对, 对，
0: 我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在那个游泳，就是在那个造浪池那个边边，就在那扑腾扑腾。其实你正常人哈，看到以为她是在玩儿，
1: 你
0: 不知道她是溺水了，她在玩儿，以为她在玩儿。他扑腾了大概有十秒钟不到的时间，我就看到有一个大人马上把他捞起来了，
1: 对，
0: 然后那个孩子的面部表情就告诉我，哦，他是溺水了，脚下没踩稳或者怎么的，孩子又很小，这是因为监护人不在旁边，
1: 是
0: 孩子的旁边没有监护人，
1: 对，甚至就像刚才你说的，有的监护人在旁边，他可能
0: 玩手机，也觉得孩子是，对对对，
1: 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哈，
0: 对对，
1: 离开了视线，我告诉大家，真的相当相当的危险，
0: 是，包括啊，其实啊是建议大家，孩子如果要带孩子去这种水域玩哈，一个孩子起码最少两个人去看护是最安全的。
1: 对，
0: 因为一个人分心了，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就是看着的，一个人真的是很容易分心。
1: 其实孩子哈，真的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要带孩子去这种水上乐园呐、或者怎么样去游玩的时候，一定一定要看管好小孩。
0: 对对对。
1: 好，当然还有第四类我们的这个危险的一个地方哈，在哪儿呢？很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家里的浴桶、水桶、水缸，这些东西对于幼儿来说，几十厘米深的水就可能致命。所以有小孩的家庭哈，用完水之后要及时的倒掉浴缸、水桶，千万不要存水。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在家里哈也一定要注意了。那么什么时候容易发生溺水？其实根据统计啊，这个溺水事故多发生在午后或者是傍晚。12点。就是下午的12点到晚上的6点钟，这种傍晚这种时候，
1: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呢？
0: 因为这段时间哈，气温我们知道，这暑期这段时间气温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孩子就喜欢户外去游玩，家长的监护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出现空档的。为什么这个时间容易出现空档？因为你午饭之后家长就出现困倦的这种情况，是不是想睡觉？
1: 对，
0: 有的孩子他没有睡午觉的这个习惯，
1: 下午的时候，
0: 对，孩子就要躁嘛，他要玩嘛，是不是？他要玩，那家长睡着了，你根本都不知道孩子出去了，有可能，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出现空档的。
1: 其实还有一个时间，就是傍晚的4点到晚上的7点，这个时候呢，溺水警情比中午时段其实还要多一些。因为大家有的家长忙着做饭呢，对吧？然后要就是做什么呢？有的家长在家里边做其他的事情，哎，一不注意，孩子就可能发生危险。
0: 是的啊，有的有可能觉得，哎，孩子大了，比如说上小学了，孩子哈，7、8岁的孩子，哎，觉得孩子大了没有关系，让他自己出去玩。
1: 哎，有这样的家长，
0: 因为做饭嘛，孩子在旁边，比如说闹腾什么的哈，你就觉得，哎，反正孩子出去玩一下，跟他的小伙伴没有关系。其实真的
1: 放纵他就已经就是让他出去玩去了，对吧？
0: 对，
1: 其实这个也是很危险，很危险。
0: 对，其实不仅仅真的不仅仅是我们家长哈需要。注意啊，这个监护，还有一个真的要不停的给孩子去灌输这个暑期的防溺水。
1: 对，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哈，对于我来说，我自己来说，就是对于这种

0: 水域，我是会游泳的，我很小我就已经去学习了游泳，
1: 嗯，
0: 但是我对水我都还是很敬畏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熟悉的水域或者是一些很危险的地方，
1: 嗯，
0: 我自身是有这样的一杆秤，我就觉得哎，我不能去进行
1: 游泳
0: 啊或者怎么
1: 玩，对，哎，我也是这种，比如说在我只会在游泳池游，别的其他那种地方真的其实真的会有点怕，因为我知道自己游泳游得很烂，
0: 嗯，也有，
1: 所以有时候觉得哈，就是自己虽然游泳游得不好，但是我会游，
0: 嗯，
1: 就是那种的时候，你就有的危险的地方你就自己就不会去了，
0: 对，
1: 因为你会怕，
0: 对头，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道理，
1: 是的，嗯，
0: 其实还有哈，有的时候就是其实刚才妍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游泳池或者是在一些水域当中，大家肯定会很忽略哈，这种叫什么呢，溺水的样子，
1: 对对，
0: 嗯，真实的溺水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很多家长会以为就像电视剧里面哈，救命啊救命啊，使劲的扑腾，
1: 嗯，
0: 我告诉大家真的事实是恰恰相反的，妍希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一定要注意，真实的溺水往往是无声的快速的，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
1: 嗯，
0: 而且溺水者基本上在20秒到30秒左右，
1: 嗯，哦，
0: 迅速的就沉下去了，
1: 嗯，
0: 他们的表现是突然的安静无声，
1: 嗯，
0: 嘴没入水中哈，
1: 嗯，
0: 然后手臂可能前伸但无法划水，在水中保持直立的姿势，无法蹬腿，眼神呆滞或者闭着眼睛，
1: 嗯，
0: 这就是叫什么呢，我们所谓的溺水了
1: 、嗯，所以如果孩子哈在水中哈突然安静下来啊，眼睛发直，头部后仰，嘴巴微张哈，家长一定要警惕他可能是在溺水而不是在玩水，
0: 嗯，对，
1: 所以我一直觉得哈，孩子在水域就是玩水这个地方，
0: 嗯，
1: 你一定是步步紧跟，
0: 对，
1: 千万不要离远了，因为可能离远了以后，特别是人多的那种地方哈，
0: 嗯，
1: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那种造浪池里面，对不对？
0: 对对 对，
1: 那种是人非常非常多的，
0: 没错。
1: 你如果离远了一点点啊，可能就冲散了。
0: 哎，
1: 你想施救的时候，你隔得太远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真的一定是步步紧跟，跟紧跟了孩子，紧跟着他。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一定很
1: 重要的，对
0: 的。对，当然，如果你在发现哈孩子突然安静下来呀，啊，眼神发直啊，头部后仰，嘴巴微张，家长一定要警惕，他可能是正在溺水，而不是在玩水了。
1: 嗯，对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知识点啊，
0: 嗯，
1: 啊，很多家长哈，啊，看到这个孩子在啊水中没有了动静啊，
0: 嗯，
1: 以为他是在潜水或者玩啊，发现不对劲就晚了，
0: 嗯，对对对，
1: 嗯，
0: 你看我们有一位，这个应该是一位救生员，这位朋友哈，他说在泳池当了救生员3年，遇到过好几次溺水哈，
1: 嗯，
0: 没有一次是像电视剧里那样喊救命的，
1: 嗯，
0: 溺水者根本就喊不出来，都是悄无声息的往下沉，
1: 对，
0: 所以他在看护的时候眼睛一秒都不该离开水面，
1: 嗯，
0: 确实认真负责哈，
1: 嗯，是的是的啊，
0: 嗯，
1: 啊，这位救生员哈，他的提醒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眼睛真的一秒都不能离开孩子，
0: 对，
1: 嗯，
0: 对对，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吧，
1: 嗯，
0: 我们放一首歌，大家也可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想一想哈，
1: 嗯，
0: 就是哎，这种溺水的事件，
1: 嗯，
0: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预防，
1: 对，
0: 哎，对吧，事情出现了，我觉得知道这个事情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但怎么样预防，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我们先一首歌曲过后回来再和大家聊一聊这件事情吧。

0: 那刚刚呢我们啊聊了啊这么多哈，我们接下来聊聊啊如何去预防。那预防溺水呢，其实它最核心的哈就是两套口诀，六不准四知道。
1: 六不准，哎，怎么说？
0: 哎，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六不准哈。啊，这是教育部和各地教育部门哈反复强调的防溺水核心要求啊，大家一定要记牢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施救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对，
0: 五，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私自下水施救。
1: 对，其实这六不准呢，每一条都是用生命换来的教训哈，尤其是第六条，不准不熟悉的这个学生哈，擅自下水施救。同样是遇到落水的同伴，第一反应不应该是跳下去救人，而是应该大声呼救，寻找成人的一个帮助。
0: 对啊，说到这个啊，其实啊，在2023年的时候啊，江西某地一名初中生啊，看到同学落水了，跳下去救人，结果两个人都没能上来。
1: 哎，这种
0: 救人者他不会游泳哈，最终也酿成了更大的一个悲剧。
1: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信息哈，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内心是特别的不舒服哈，我觉得有一点点，
0: 对对，
1: 就是觉得这样的一个生命哈，哎呀，太可惜了。
0: 对对，所以孩子们也一定要记住哈，遇到有人落水了，绝对

0: 要去手拉手去施救，也不要贸然去下水，第一时间大声的呼救啊，呼救啊，周围的这些大人啊过来啊，大人毕竟哈、啊、他还是、啊、成年人，还是要、啊、稍微啊好一些啊，
1: 没错，
0: 还有拨打110120，然后寻找身边的一些竹竿啊、救生圈啊、空的矿泉水瓶啊等等这些工具啊，在岸上进行施救。
1: 没错没错，其实说完了孩子的六不准哈，我们再说一说家长的四知道。
0: 嗯，
1: 家长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暑期的一个监护一定要做到，知去向，知道孩子去了哪里，知同伴，知道孩子和谁在一起，知内容，知道孩子在做什么，还有一个知归时，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是啊，这四知道哈，看起来很简单，但真正做到其实真的不容易啊，尤其是啊工作忙的这些家长，可能觉得哎孩子这么大了不用管得这么细。其实啊很多的溺水事故就发生在哈、啊、我以为孩子只是去同学家玩的时候，
1: 殊不知不在。
0: 其实现在哈、啊、我们都很方便了，孩子都有电话手表啊。
1: 对。
0: 我们时不时的啊给他打个电话过去啊，看看这个定位啊啥的啊，出门之前也给他叮嘱好了。啊其实就是啊就是把这个啊孩子不要觉得孩子大了啊不用管他，他自己晓得的。其实真的不要有这样的以为，孩子还是有的时候真的，你看刚刚的这个初中生啊十几岁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其实孩子哈、啊、真的他就是一个孩子，我觉得
0: 对对
1: 对吧。其实在有的时候哈、啊、家长要做到全程的有效看护。孩子参与戏水游泳这样的一些涉水活动的时候，家长必须要全程看护，不分心，不玩手机，严禁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旁边或者开放性的水源周边。
0: 是的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对、泳圈不等于救生衣啊，普通的这个充气泳圈可能会翻转漏气或者滑落。真正的有效看护是眼睛盯着，身体够得着，注意力始终放在孩子身上。真的，这个充气泳圈啊翻转、这个事情是我们家是真的经历过的，
1: 很危险，
0: 很危险啊、我们家小孩就是套着那个泳圈啊、是那种就是连着裤子的那种形式的，因为想到那种他泳圈他不会掉嘛。好，就把他从这边的那个温泉池移到那边去，温泉池的时候就突然翻转了。真的很吓人。
1: 没错。
0: 好
1: 的，我们上半场节目先这样吧。
0: 嗯
1: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暑假防溺水的相关知识。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时光不只是书上的年表和钟表的刻度，时光是我们祖居的老屋、走过的古道，是古今交融的生机与智慧。漫步在南岳古驿道张林古港，河道两岸村庄典雅，清水微澜，时光用起伏的音调讲述着祖先的故事。一棵棵古榕树下，岭南建筑蕴含着哲思与民俗，能工巧匠雕刻下流传千年的美。无论你来自何方，你我和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个人都凝神于光影流动的色彩，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让历史照应生活，把诗献给时光。
1: 话说洪水如猛兽，真是一点不假。山洪灾害一旦爆发，河水猛涨，急流直下，山区河谷和低洼地带人员和基础设施面临严重威胁。山洪灾害到底有多可怕？原来山洪灾害是暴雨造成的山丘区洪水，大多集中发生在汛期，季节性强。山区、丘陵区和岗地，尤其是位于暴雨中心区的山区沟溪和河道，都是多发地带，这些地方的小伙伴要格外注意防范。山洪灾害是个急脾气，突发性强，来势凶猛，破坏力大，往往伴随着滑坡，裹挟着泥沙甚至泥石流，冲毁河岸、道路、良田和房屋等。应对山洪灾害，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充分发挥各方力量，防患于未然。我国在山丘区开展了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建立了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及时监测降雨和山洪，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根据预案启动应急响应，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此时大家要听从指挥，互帮互助，互相告警，按照撤离路线迅速有序地转移到安全地点。万一遇到山洪灾害，可不能就地缩成一团啊。首先不要慌张，冷静冷静再冷静，当机立断迅速转移，躲到临近的山坡或高地上去。如果一时躲避不了，不要贸然涉水过河，尽快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时刻牢记，千万不能沿着行洪道方向跑，要向河道两侧高地上快速躲避。如果你正好处在基础较牢固的高岗、台地或住宅楼房时，切不可轻举妄动，只需原地等待救援，或者等待洪水退去，即可化险为夷。

0: 一旦被困于低洼地带或危房，拿起你的手机，快速拨打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的求救电话，制造烟火，大声呼救，想方设法让外界知道你在等待救援。当然，如果你能寻找到体积较大的漂浮物等，主动自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山洪灾害面前，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主动避险是关键，听从指挥，科学防范才是明智的选择。
1: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锦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孩子们哈，在暑假过程当中一个防溺水的安全。
1: 是的，
0: 教育部在今年暑假安全通知当中就特别强调，各地各校要切实落实1530安全教育模式。
1: 嗯，
0: 那什么是1530呢？就是每天放学前一分钟，周末放假前五分钟，节假日放假前30分钟，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1: 嗯，
0: 防溺水教育要贯穿整个假期。
1: 是的啊，重庆市教委也特别推出了暑期法治安全教育微视频啊，用真人加 AI 动画的形式，把防溺水等安全知识送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身边。
0: 嗯，
1: 啊，大家也可以啊，相关啊，在相关平台啊搜索观看一下。
0: 对
1: 啊，其实啊，各地政府啊也是在行动，很多地方在啊危险水域也增设了防溺水4个医设。

0: 啊，请不要去破坏或是拿走，他们可能会在某一天
1: 救命的，
0: 对，挽救一条生命。
1: 没错，
0: 嗯，
1: 其实你看，我们有这个朋友在说哈，他说我们家有三个。三个孩子，
0: 嗯，
1: 一到暑假就特别紧张。我给他们定的规矩是，想去游泳可以，必须妈妈陪同去正规的游泳馆。
0: 嗯，
1: 想和同学出去玩，必须告诉我去了哪里和谁一起，几点回来，不报备就出去，回来就没收手机一周。孩子们现在已经习惯了。
0: 对对，他有这种意识了已经啊。这位妈妈她的做法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1: 嗯，
0: 既有规矩又有执行哈，安全意识的培养真的是需要家长的一个坚持。
1: 对对对，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家长啊，就我觉得有点叫什么呢，
0: 觉得孩子就是我觉得有的家长还是那种，就是他会让孩子去学游泳啊，这是很正常。他觉得孩子学游泳了就不存在这个溺水的这个事情了啊，其实真的不是。其实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一直在跟大家说啊，这个不是会游泳了就等于我不会溺水了。
1: 对，
0: 因为水面看似平静哈，水下是危机四伏。
1: 嗯，
0: 不管你是在这种就正规的场所还是这种外面这种危险水域游泳，真的都是有这些危机的。
1: 没错，
0: 嗯，
1: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呢，也还有一个东西要提醒大家，就是预防虽然很重要，但万一遇到溺水了，我们要怎么做哈？
0: 嗯，
1: 要知道正确的自救和施救的方法，
0: 对，
1: 很关键。
0: 嗯，
1: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自救哈。如果您不慎落水了，第一要务是保持冷静。
0: 嗯，
1: 挣扎只会加速。

0: 进行呼吸。
1: 嗯，是的啊，如果这个会游泳啊，但是体力不支啊，可以采用这个水母漂的这种方式啊。
0: 嗯。
1: 啊，深吸一口气之后啊，脸向下埋入水中，双足与双手向下自然的伸直，然后呈这种水母状的漂浮啊。如果、哎、啊要换气的时候啊，双手向下压水，
0: 嗯、
1: 双腿向后蹬，顺势抬头吐气吸气啊，
0: 嗯、
1: 随即屏气恢复这个漂浮的状态啊，这样可以节省体力啊，等待救援。
0: 对，还有一个更省力的方法叫做仰漂、
1: 嗯、
0: 放松身体、啊、下巴抬起，头尽量向后仰并挺胸，双手自然双手双脚还自然打开，记住一个口诀，
1: 嗯，
0: 手出水头必沉，双手不要举出水面，否则头会沉下去。
1: 嗯，是的啊，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施救啊，如果发现有人落水了，不要盲目的下水啊、
0: 嗯、
1: 正确的做法就是应该是要大声呼救啊、
0: 嗯、
1: 寻求周边的一些成年人的帮助，然后拨打110 120报警，
0: 对，
1: 利用工具在岸上施救，比如说竹竿啊、救生圈啊、空矿泉水瓶啊、绳子啊等等都可以用。
0: 对，没错。
1: 嗯，
0: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绝对不要手拉手组队施救。
1: 对，
0: 手拉手救人，一旦一个人滑倒，整串人都会被拉下水，造成更大的伤亡。
1: 嗯、是的啊，如果这个溺水者啊被救上岸啊，应该立即进行急救。第一步就是清理这个溺水者口鼻的啊泥沙、杂草等等的异物，然后解开他的衣领腰带啊、
0: 嗯。
1: 第二步就是检查他的意识和呼吸，如果无意识无呼吸，
0: 嗯、
1: 就要进行这个心肺复苏。
0: 对，
1: 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的比例是30:2。
0: 哎，没错、嗯、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哈、
1: 嗯、
0: 千万不要控水、
1: 嗯、
0: 不要倒挂这个溺水者，不要试图拍背哈把水控出来，控水会延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时间。
1: 嗯，
0: 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急救人员赶到。
1: 嗯，是的啊，所以呢溺这个心肺复苏的这个步骤哈、
0: 嗯、
1: 就是将溺水者放平、
0: 嗯、
1: 啊清理口腔啊鼻腔的这些异物，然后进行5次人工呼吸，再进行30次胸外按压。
0: 嗯，
1: 之后呢，在30:2的这个比例进行施救啊，按压位置是啊胸骨下段。按压深度4到5厘米，
0: 嗯，
1: 频率每分钟是100到120次。
0: 对、
1: 嗯，但是如果啊不是自己不会进行这个施救哈，我们可以问一下周边啊有没有人会进行啊这个人工啊这个啊这个心肺复苏的，
0: 心肺复苏，
1: 对对，让他来进行啊、
0: 嗯、
1: 啊这个溺水缺氧啊超过5分钟，这个大脑神经细胞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所以黄金救援时间是非常短的，每秒钟都非常的珍贵。
0: 而且一旦发生溺水哈，溺水者的存活率只有10%左右。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最好的救援就是预防。
1: 是的，
0: 嗯
1: 啊，有朋友说哈、啊，这个应该是个救援队员哈，他说啊，他
0: 参与很多次，
1: 对对，他参与了很多次这个溺水救援哈、啊。最痛心的就是每次都能看到这个岸上围观的人，但是没有人会心肺复苏啊、
0: 嗯。
1: 如果现场有人会哈、啊，就很多生命其实真的是可以救回来的，所以呢啊，希望大家都去学一学这个心肺复苏啊，一辈子可能用不上，但是用上了一次就能救一条命。
0: 嗯、对，
1: 嗯，
0: 你看，我们也向真的就救援队员们致敬哈、啊，也呼吁大家学一学心肺复苏，花1个小时可能救一条生命。
1: 嗯，
0: 所以暑假的这个时间哈，我们也希望大家把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不仅要自己记住，还要告诉孩子，告诉家人、
1: 嗯、
0: 防溺水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1: 嗯、
0: 而是全家的事儿，也是全社会的事情。
1: 是的啊，天气再热不到这个荷塘降温、
0: 嗯、
1: 水景再美不到水中感受，水性再好、
0: 嗯、
1: 没有保障不游、
0: 嗯、
1: 别人再劝不拿生命逞能。
0: 没错哈，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讨论了一场关乎于生命的深刻话题哈。
1: 嗯
0: 嗯，最后呢，我想也用一首歌曲送给正在守护孩子的父母们。
1: 嗯，
0: 这首歌呢就是韩红的《天亮了》哈。嗯，就是这个歌的背后的故事，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听过哈、
1: 嗯，
0: 了解过。嗯，是一个孩子在灾难当中失去了父母，愿我们永远不会经历那样的一个离别，所以我们也把这首《天亮了》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1: 是的，安全呢没有假期，责任时刻在心。
0: 嗯，
1: 也愿所有的孩子。

0: 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奔跑，在水中欢笑，每天都能平安回家。
1: 好吧，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咱们身处重庆，每到了盛夏，最熟悉的关键词儿就是酷暑、闷热、潮湿。相比于全国其他城市的夏天，重庆的高温从来呀都不只是简单的炎热，而是独具特色的桑拿式高温。步入七月下旬，2026年重庆正式迎来了长达40天的超长版三伏天，相比往年同期多了整整10天的伏天时长，也是近几年少见的加长版三伏酷暑。很多重庆朋友最近都有明显的体感变化，早上刚刚天亮的时候，空气啊就觉得是闷热粘稠，没有一丝凉风啊，这个外面吹来的户外的热浪啊是感觉扑面而来，而且地表也是滚烫，空气也是烫的，哪怕就算到了深夜，气温依旧居高不下，屋内闷热难耐，辗转难眠啊，不开空调是绝对不行的。走在路上，如果说咱们饭后出去散个步，这个浑身的粘稠感特别重啊，稍微一动就会出汗啊，就会大汗淋漓，身心疲惫，食欲可能也会下降，精神萎靡，不仅日常的体感极差，还容易出现中暑、上火、湿气重、体重暴涨、肠胃不适等一系列的夏季问题。2026年重庆三伏天格外的特殊，根据重庆市气象局市应急管理局的最新通报，今年重庆三伏天呈现了一种高温持续久、极端气温高、湿度密度大、闷热感繁倍、还有秋包袱后劲儿足的五大特点。全市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了 0.8 摄氏度，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预计起码将达到25天左右，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天数也会超过8天，渝东北河谷平坝区域极端气温甚至会突破42摄氏度，逼近43。入伏首日就有20个区县啊，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接连都拉响了高温的红色预警、高温中暑的二级预警，酷暑强度啊特别特别的大，远超往年。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下专属重庆人的三伏天的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以及这个三伏天的气候特点，还有它的形成原因。我们来手把手的再教大家一下啊，适配本地气候的三伏饮食禁忌、高温季节科学减肥方法，同时呢

还会说到一些覆盖出行、居家、老人、小孩、职场人群的全套防暑夏季注意事项。首先呢，咱们先来彻底的搞明白一个事儿，就是2026年重庆超长的三伏天到底有多热，为什么重庆的三伏天比全国多数城市更煎熬。很多人都知道重庆夏天热啊，是几大火炉之一，却不知道重庆三伏酷暑是地理环境、气候特征、伏天节律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也是全国独一份的湿热双绝酷暑模式啊。2026年重庆三伏天的一个精准时间呢啊，是标准的40天长三伏，整体分为了三个阶段，节律清晰，高温层层递进，且属于民间最怕的秋包袱格局。立秋落在中伏之内，意味着三伏尾声，酷热不散，余热绵长，闷热感会持续到初伏之后。起伏的时间在7月15号到7月24号共计10天，中伏在7月25到8月13号共计20天，也是今年最热最闷风险最高的核心时段。末伏在8月14到8月23号共计10天，全程加起来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40天时间，而且中间没有明显的降温空档，即便中间出现一些短暂的降雨，也只是闷热降温的假象，雨后湿度飙升，桑拿体感呢可能反而更加的严重。为什么咱们重庆三伏天的体感远超北方沿海的酷暑？核心有三个专属原因。第一，独特的盆底河谷地形，咱们重庆被群山环绕，两江环抱，属于典型的河谷盆地地貌，空气流动性差，夏季地面持续吸收高温热量，热量呢它就像个蒸笼一样啊，被闷在里面无法扩散出去，无法随风流通啊散开，只能层层推进在城市上空，形成密闭式的高温蒸笼。北方虽然它也有高温天，但是呢它普遍都是干热，晒得疼，但是阴凉处的话啊，比如说一些啊地下的隧洞啊，还有一些啊遮天蔽日的大树下面呢，那种阴凉的地方它还是很凉爽的啊。但是咱们重庆的三伏天是湿热高温，热气裹挟着湿气啊笼罩全身，就像这个啊汗蒸一样啊，阴凉处依旧是闷热，出汗不风干，全身黏腻，体感温度呢所以远高于实际的测温啊。还有第二个方面，那就是高湿度叠加的持续高温。重庆夏季空气的湿度常年维持在 70% 到 90%， 三伏天更是湿度拉满，人体咱们需要降温主要要靠汗液蒸发来散热，而高温环境下空气的水分就很饱和了，汗液它就无法有效的蒸发散热，身体的热量呢在这个时候就会持续的堆积，哪怕气温只有38摄氏度，体感也堪比42摄氏度，这也是重庆人不动也出汗，久坐也燥热的根本原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像有的现在啊稍微新一点的小区哈，它小区大门门口的人脸识别系统就会有一个体温测试啊，体温测试的一个警报。昨天啊，我下午去下班买个卤菜，就家门口出去40-50米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走出去以后再回到小区啊，小区的那个门禁体感就报警了，说您的体温已超标，我一看38点几了啊，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呢，可能还以为自己已经发烧了。所以说呀，夏天咱们重庆人真的是啊特别的坚强啊，稍微出去走两步，可能你这个体感的温度就在飙升。而且在2026年气候异常加持下，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势稳定，也长期笼罩在重庆的上空，带来了持续晴天的暴晒，无明显冷空气渗透，降雨多为局地的短时雷雨，无法彻底降温，反而加剧空气湿度，形成暴晒加高湿的双重酷暑模式。气象部门明确表示，今年中伏20天是本轮高温的一个巅峰时段，极端高温下持续闷热，中暑风险、身体不适概率都会达到全年的顶峰。那么刚才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呢，就是咱们重庆这个三伏天的整体的一个气象特征。我们了解完了三伏天的气候特点，接下来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重庆三伏天的一些专属的饮食指南。老话说得好，三伏养得好，全年少生病。
重庆人啊，爱吃火锅、小龙虾、冰饮、烧烤。在三伏天里看似是解暑解馋，实则很多饮食习这种习惯恰恰是三伏天湿气重、上火乏力、肠胃差的元凶。咱们结合重庆湿热气候，我们分宜吃忌吃本地专属解暑食谱三部分，我们来教大家三伏天到底该怎么吃才健康养身不伤身。首先我们来说三伏天的饮食核心原则，那就是老生常谈的清热不寒凉、祛湿不燥热、清淡不油腻、补水不暴饮。重庆本地的气候本来就刚才说到已经是湿热病重了，很多人误区极大啊，要么一味的吃辣发汗啊，觉得能祛湿，但是实则加重了内火，要么全程狂吃冰饮凉菜，极其的损伤脾胃啊，湿气更重。这两种极端的吃法都会让身体陷入恶性循环。三伏天最适合咱们重庆人本地多吃的三类本地食材啊，是有哪些？整体的价格都还比较平易近人，适配咱们重庆人的啊整个一个消费和饮食习惯。第一类呢，就是清热祛湿类的家常菜，比如说冬瓜、丝瓜、苦瓜、荷叶、绿豆、薏米。这些食材呀，性质温和，既能清除体内的伏天积热，又能温和去体内的湿气，不会过度的寒凉伤胃。重庆人三伏天最推荐的家常菜，比如说冬瓜丸子汤、清炒丝瓜、凉拌苦瓜、绿豆南瓜汤、荷叶粥。这些菜肴呢啊，清凉爽口，而且呢能够缓解燥热，适配大多人群，老人小孩、脾胃虚弱者都能这么吃。第二类，我们还可以多吃一些高水分的维生素果蔬。三伏天出汗量大，身体不仅流失水分，还会流失盐分啊，流失钾呀、维生素、电解质，这也是大家夏天容易乏力、犯困、心慌的核心原因。建议日常咱们多吃点黄瓜、番茄、葡萄、西瓜、桃子，这些温和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啊水果蔬菜，能够避免咱们体虚乏力。这里提醒大家啊，尤其是这个西瓜，刚才说到的可以吃，但切忌过度的冰镇，切忌空腹大量食用啊，如果说是冰镇的过头，大量食用很容易引起腹泻啊，得不偿失啊。除了补充维生素、电解质以外呢，我们三伏天还要更多的去补充一下优质的清淡蛋白。很多人三伏天的食欲差啊，很多人可能就不吃肉了，长期吃素也会导致咱们在三伏天里面营养不足、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体虚怕热。三伏天咱们肉类可以多去吃鱼肉、鸡胸肉、鸭肉、鸡蛋，低脂高蛋白、好消化不燥热的这些食品，既能补充体力，又不会加重肠胃负担，完美的适配夏季的虚弱体质。接下来呢，我们再重点提醒重庆人三伏天必须少吃、慎吃、忌吃的食物啊，也是很多都是高频踩坑的美食。三伏天我们少吃点重油重辣的火锅、干锅、烧烤。很多咱们重庆啊耿直的重庆人都坚信以热制热，吃辣排湿，但三伏天人体的脾胃真的很虚弱，体内的积热的啊这个内火也很旺盛，过量的这种重油重辣会直接导致体内火气的堆积，湿热郁结，引发口腔溃疡、咽喉肿痛、长痘、便秘、肠胃发炎、湿热加重啊，可能还会引起一些鼻炎之类的问题。我们吃这类食物呢，偶尔解馋可以啊，我们不可能说整个夏天都不去吃啊，一个月啊，我们吃个一两次就可以了，一定不能频繁的长期使用。同时呢，说到这个火锅、烧烤、小龙虾呀，咱们就不得不再提醒一下这个冰饮啊，在三伏天其实是
禁忌长期大量吃冰喝冰饮啊，冰可乐冰啤酒冰奶茶冰凉粉冰凉虾这些的，这是重庆夏天的标配，但是也是伤脾胃积湿气的最大元凶。外界天气燥热，脾胃处于散热状态，突然大量摄入这些冰冷食物啊，你想这个反差一来，它就会直接冻伤脾胃的阳气，导致湿气就锁在体内无法排出了，出现越吃越冰啊，越冰

越吃越胖啊，越吃越水肿的情况，很多人三伏天全身浮肿，精神萎靡，根源就在长期的要去吃冰喝冰水。所以说呢，在三伏天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气候时节，咱们在饮食方面真的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介绍三伏天的那些注意事项。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有关于三伏天重庆人的居家出行指南以及注意事项。在上一板块呢，我们聊到的更多的是三伏天的一些饮食的禁忌啊，以及咱们饮食需要多吃哪些东西，少吃哪些东西。接下来呢，我来结合重庆三伏天的高温高湿闷热无风的特点，给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三伏天减肥的事儿。很多啊，尤其是网上的博主啊还有一些大 V 啊，都会聊到三伏天是一年当中减肥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我想说的是，可能这些人不是重庆本地人啊，有可能是外省的，这个天气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咱们重庆人如果说三伏天有一个高效减肥的计划的话，那一定要根据自己当地的情况来因地制宜。首先，咱们三伏天想通过运动减肥，一定要精准地避开高温时间。重庆三伏天的上午10点到晚上7点，全程属于高危锻炼时段，绝对是不能去户外运动的。最佳的运动窗口是早上6点到7点半，晚上8点之后，清晨气温凉爽，空气清新，适合去做一些慢节奏的运动，也不要把强度弄高了。我们去做一些快走啊、慢跑、拉伸啊，或者是瑜伽呀之类的。啊，如果说有条件的朋友呢，我更建议大家三伏天选择去健身房，而且是带这个空调的健身房去锻炼的。因为啊，这个重庆的气温实在是太高了，咱们这个虽然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啊，气温可能会凉爽一些，但是啊，这个地气儿还在啊，体感温度也不见得会凉快到哪儿去。所以说夏天呢，我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健身房或者游泳场馆这种室内带通风降温系统的地方去锻炼。而且呢，咱们运动的这个方式优先强度啊也是有讲究的。三伏天不适合去做刚才说到的高强烈剧烈运动，高温高强度运动极易引发中暑，心率过快，身体透支。推荐适配运动有快走、慢跑、居家帕梅拉、瑜伽、拉伸、开合跳，低强度持续性易坚持，适配夏季的虚弱体质，稳步燃脂，而且还不上身。如果是仅仅的想减肥的话啊，其实咱们做一些啊慢节奏的有氧运动，只要每天保证一个半个小时到40分钟的时长，就完全可以稳固减脂了。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减脂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些饮食的核心，控糖不节食，清淡不寡淡，戒掉奶茶、冰饮、甜品、夜宵四大发胖元凶。正常的咱们去吃三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只需要按照咱们以往的饮食习惯啊，比如说你原来吃一大碗米饭啊，我们现在减成半碗，然后原来我只吃啊一些猪肉啊，咱们这个时候猪肉不吃了，多吃蔬菜啊，一些牛肉、鸡肉啊，补充蛋白质，拒绝暴饮暴食。所以说呢，这个三伏天减脂啊，其实是不需要饿肚子的，只要戒掉高糖高油的冷饮，配合轻微运动，体重呢一定是会稳步下降的。如果说没下降，那一定是啊咱们的嘴巴没控制好。同时呢，如果您想让您的减脂效果啊减肥效果在三伏天能更加的啊更大的利用化，咱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配合方法。因为重庆三伏天很多人的体重不重，但全身

浮肿属于典型的湿热水肿。所以说呢，在三伏天咱们日常多喝温水，祛湿的茶饮，少盐饮食，避免久坐，每天睡前还可以泡一个脚啊，来促进这个血液循环，温水就可以了，不用这个特别烫的水。我们来通过这种方式排出湿气，消除水肿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咱们减脂啊，减重的时候视觉瘦身效果呢会更加的明显。那么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分享到的咱们在三伏天的一些减脂减重的方法。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为大家啊详细的强调一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个重中之重的内容，那就是三伏天的安全防护。首先啊，重中之重当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认清中暑预警，区分普通中暑和致命的热射病。今年咱们重庆的高温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热射病这个很敏感的话题也进入了高发期，属于高危致命急症，所有人都必须牢记识别方法。普通的中暑前兆是头晕乏力、口干舌燥、大量出汗、恶心反胃、注意力不集中、四肢酸软，出现这些症状立刻咱们要做的是转至阴凉通风处，补充淡盐水，静坐休息，就可以快速缓解症状。热射病的高危信号是什么呢？是体温直接超过40摄氏度，无汗干热啊，和中暑有很明显的区别哟。因为中暑咱们肯定是大量流汗的，热射病的话是已经没有汗了，已经是干热了，意识模糊，头晕，晕厥过去了，呕吐不止，心率加速。热射病是死亡率极高，一旦出现立即要拨打急救电话的这样的一个病症。同时呢，我们要实现物理降温啊，用一些水来冲洗身体，如果没有那个条件的话，也要找一些啊我们的这个商场啊商店啊去买一些冰镇的啊矿泉水啊，我们来进行一个物理降温。一旦出现了症状，一定是立即采取措施，切勿拖延啊，每一秒都很关键。那么刚才呢是说到了这个中暑和我们的热射病的这样的一个前期的症状，那么我们如何来预防，当然是最好是能够避免啊我们出现中暑和热射病呢，就是一定要切记咱们重庆本地的一些生活场景，一定要切记长时间的暴晒，高温时段的户外作业的一些久留，上午10点到晚上7点，重庆全域都属于高温危险区，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户外工作、户外散步、户外运动，长时间的停车逗留，户外工作者务必要佩戴遮阳装备，定时休息，定时补水，真的是特别的致敬高温下还必须坚守在岗位的一线劳动者。而且呢，在这个三伏天我们喝水还有讲究，拒绝啊这个暴饮冰水以外，三伏天的补水核心是少量多次，常喝温水，适量补盐，不要等到口渴再狂喝一瓶，不要大口的暴饮，咱们日常常备温水、淡盐水、电解质水，补充流失的电解质，预防体虚中暑啊。所以说呢，这个夏日喝水呀，也一定要遵循一个少量多次的原则。好了，节目最后呢，再为大家做一个总结。无论您是学生、上班族、户外工作者、老人还是宝妈，都可以对照今天我们刚才说到的内容，调整一下自己三伏天的生活方式，避开误区，科学度夏，在闷热的酷暑里守住健康，稳住状态，轻盈生活。三伏酷暑虽难熬，顺势养生最关键。愿每一位重庆的听众朋友们都能读懂咱们重庆本地三伏天的气候特点，掌握科学饮食减脂防暑的技巧，安然健康，清爽地度过2026年超长三伏天，养出好身体、好状态、好气质。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2: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1: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2: 水龙头坏了？
1: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2: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1: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十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2: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1: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2: 还真是。
1: 饭好了，走，吃饭去。
2: 哎，别急呀，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3: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橙子。
1: 早上好，我是实习主播依依。
0: 今天在直播室呢，我们请到了这样的一位新朋友哈，我们的实习主持依依。今天呢是由我们两位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987在路上。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天气相关的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来江津过夏天吧。
1: 是的，现在有点太热了哈，就在今天走进直播间之前哈，在外边上班来的路上呢，就感觉自己像一块行走的烤肉，感觉这个撒点孜然好像就可以食用了。
0: 天气确实太热了。我在看哈，就是今天早上起来室内温度是32度，大概是7-8点钟吧。你看室内温度已经是32度了，然后在前几天晚上也是晚上8点，室内温度是33度。基本上我们的最低温度应该超过了很多地方的一个最高温度了。
1: 是的，
0: 那有的朋友说，哎，你不是说来江津过夏天吗？你室内温度都那么高，你还给我们推荐什么来江津过夏天？
1: 因为我们江津还是有凉快的地方的。
0: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说到的就是我们江津依然是很多有凉快的地方。不止咱们。

0: 江津有那个传统的景区四面山，还有很多消暑纳凉的一些地方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来说说，在首先呢，我们给大家抛开这样的一个主题，到夏天了，很多人呢都喜欢去吃一些时令的一些夏季的水果，像很多人喜欢吃那个榴莲，很多人喜欢吃那个甜滋滋的西瓜，
1: 是的。
0: 首先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呢就要从时令水果说起，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来江津过夏天哈。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你吃到的那些好吃的时令水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到抖音江津荣梅啊，关注到这个抖音号，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互动。都说这个夏天靠什么续命，有的朋友说靠冰镇西瓜，有的人说我靠空调续命，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靠冰粉和凉虾，我觉得这很经典哈。特别是咱们这个江津老街上有的，比如说在这个重柏有一个江津老那个隐记糍粑冰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尝试过，我觉得那个手搓冰粉啊真的很美味啊，它浇上了这个红糖水以后，撒点什么山楂碎啊花生碎啊，我觉得想想都流口水。
0: 确实你说这个是咱们重庆夏天的一个必备良品哈，什么凉糕啊凉虾呀，还有冰镇西瓜什么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夏天的续命的一些饮料是什么的，您的喜欢的一些时令水果又是什么的，进到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吧。我觉得西瓜应该是很喜欢的一种水果了。
1: 是的，
0: 你看又解渴，而且你冰镇了以后呢，特别的凉快。你不管你吃了火锅还是吃了什么辣的东西，一吃西瓜，瞬间就解
1: 降温了，
0: 又降温了。
1: 是的，
0: 就觉得而且水分特别的充足哈。夏天咱们流汗流的比较多嘛，那西瓜当中的水分也好，它富含的这些钾元素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的需要啊，营养的一些补充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对的。
0: 好，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哪些听众朋友在留言了哈。有一位听众说啊，他叫南山一棵树，说哎呀，周末必须跑四面山，城里太热了，山上凉快的不想回来。哎，别说是你不想回来，我都不想回来。我记得在前些年，我们的很多人都在咱们四面山有避暑的房子吧。一上去星期五下午或者是星期六一上四面山，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看到这个车载的那个温度会不断的从38度下降36，不断的下降。
1: 是的，
0: 在山上享受着丰富的负氧离子，而且那个风是空调风所不能够比拟的，是真正的很凉快。
1: 是的，是的，
0: 很舒服，比起我们在空调屋里头那种闭塞的凉风，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区别。
1: 而且它整个空气也要更清新一些，就对我们的身体其实也会更好一些。
0: 好，然后呢，就是在四面山基本上。在阴凉的地方呢，它和太阳晒着的地方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它也在过夏天，但是它的夏天是你只要有阴凉的地方给遮盖的，其实有凉风马上就过来了，还是很舒服的。
1: 对的，因为比如说在咱们江津的话，因为有地气哈，我们总觉得这个是在室外啊，就是感觉是在一个蒸笼里边。但是你在比如说四面山啊这种比较凉快的地方，你在阴凉地哈，它的那个风它是凉快的，它不会是热风，就会很舒服。
0: 好的，那这是而且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四面山待了几天，我不想下来了。
1: 是的，太舒服了上边。
0: 是，不只是在四面山，还有我们江津其他的一些景区都是太凉快了。晚上呢还要盖凉被，基本上不用吹空调，可能稍微最热的时候那几天中午可能要吹吹风扇。
1: 是的，
0: 那一旦到了这个下午5-6点钟太阳下山的时候，就非常的凉快，
1: 就降温了。
0: 而且很多的一些游客也好，当地人也好，吃了晚饭出去溜溜弯散散步，哎呦，吹着山风可凉快了，
1: 很惬意，
0: 是非常的舒服哈。你说天天那个享受着咱们山上的那些土特产，吹着山风，喝着这个山泉水，哎呀，你真是不想回来。 一到星期天下午回江津的这个车上的这个温度
1: 慢慢
0: 来的时候，对，慢慢爬升，越看越生气。
1: 是的，
0: 所以刚才那位网友哈，南山一棵树说，山上凉快的不想回来啊，很多人都有类似的一些感受。
1: 是的啊，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听众，他说他夏天续命的话是靠这个榴莲，哎，说今年的这个价格好像说是降了一点，终于舍得多买几次了。哎，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就是在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喜欢吃榴莲的？因为我自己的话其实不太爱吃榴莲，我比较喜欢吃西瓜或者是哈密瓜。哎，如果说是有同感的朋友哈，我们可以从这个水果先来聊起。
0: 对。说到这个榴莲的，就跟什么呢？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就是很多人才开始是非常排斥的，
1: 是的，
0: 它的味道，但是一旦吃了一嘴以后，从此是欲罢不能
1: 啊。
0: 每次到超市或者在一些水果的精品店，都会看到咱们很多人，因为稍微打打折的话，排队的人是非常的多的。
1: 是的，
0: 而且有的人把那个榴莲吃了以后，把榴莲壳还带回家，他说还什么可以煲汤啊？
1: 还可以这样，
0: 是是是，就觉得这个煲完了以后，这个汤，就是很浓郁的，它有它的一些食疗的一些作用
1: 啊，
0: 所以这个榴莲今年确实这个价格有一些调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中国的吃客，这种榴莲的消费量太大了，以前呢是。什么泰国、马来西亚啊这些国家的榴莲，但是现在呢，越南的榴莲哈也加入到
1: 也有了
0: 供货当中了，所以为什么价格会如此的稍微下降那么一些，就是因为供货商给提供的货量给多了。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市面上就是物以稀为贵嘛，当这个东西它的产量低的时候，价格自然就涨，产量高的时候呢，价格自然就降低。不管怎么说，你喜欢吃榴莲还是不喜欢吃榴莲啊，它的价格是已经打下来了，对于咱们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是非常友好的。但这个东西呢，榴莲这个东西呢，确实吃多了也容易上火，而且我们就买一个榴莲的话，大概要吃很久很久的样子，所以有的时候觉得我买一小一颗两颗就够了，有的是可能买回来，然后呢，大家就是几家人分着吃，因为确实吃多了容易上火。
1: 是的，那我们不太爱吃榴莲，或者说还没有尝试过榴莲的朋友呢，也可以在今年夏天去尝试一下我们这个榴莲，哎，是什么味道？万一你会爱上它。
0: 是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大家抛出的话题是你喜欢的夏令水果是什么啊？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到抖音号江津融媒，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好，刚才我们说到了榴莲这个话题，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榴莲这个东西的话，有的人喜欢，有的人觉得，离我远一点哈。特别是家里头养个宠物的人，他也不喜欢这个味道。但是呢，而且就是在一些特殊的场所，像在密闭的空间的那个什么公交车呀，咱们的轻轨上呢，也是不准吃榴莲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喜欢是喜欢，但是对于不喜欢的朋友，味儿确实特别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喜欢的朋友的话，您到一些公众场合的话，这些东西是尽量的不要带去哈。好，再来说说另外一种咱们江津的一个时令水果哈。
1: 怎么说？
0: 咱们江津那个时令水果是非常的甜，而且呢水分很充足，而且呢剥开这个壳呢是晶莹剔透，它是咱们江津人很多人都喜欢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呢也是大量的上市了，就是荔枝
1: 啊。我们江津其实好荔枝还是有挺多的话，而且我们这个荔枝呢跟平常我们在超市看到的荔枝可能还有点不一样，它不走寻常路，它是属于一种晚熟的品种的。
0: 对，哎，说到咱们江津的荔枝啊，有的人说是不是咱们本土的品种？ No， 不是的哈，它是从很多年前从广东引进的
1: 啊。
0: 你知道吗？什么那个是哪位诗人说过，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你就一听这首诗就知道
1: 是岭南的荔枝。
0: 对，为什么又跑到江津来了呢？ 哎，咱们江津呢现在这个土壤和气候也是非常适合荔枝的一些种植，所以呢我们江津的一些农户呢从广东这边引进过来，经过相关的品种的一些培育，做到了适合我们江津本土生产。刚才依依也说了哈，这个品种和市面上的一些品种不一样，等我们是属于晚熟品种，
1: 嗯，
0: 你市面上的一些荔枝都卖的差不多了，哎，咱们江津的品种荔枝啊大量的上市了，基本上呢对于喜欢荔枝的朋友来说，哎，什么季节就多吃几个月啊，多吃几个月，而且呢我们还

0: 时间，也就是我们荔枝上市的时间，我们观众朋友们也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这个新上市的荔枝，味道如何，相信你会认为它是一个满分选手。
1: 说到这个荔枝呢，我不知道依依你会怎么挑选、
0: 荔枝哈，我说实话
1: 怎么挑选，像我挑选的话、我们都觉得哎呀，太阳经过光合作用都选这种颜色红一点的
0: 啊、对啊，
1: 但是荔枝不一样
0: 啊、怎么说，
1: 就是荔枝一般来讲我们看到市面的一些荔枝、居然有一些大量的泛着这个绿色的，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绿色没成熟嘛，
0: 就是酸的呀，
1: 对、是酸的哈、但是咱们江津的这个荔枝呢，你如果说全红的反而是过熟了容易发酸
0: 哦，
1: 建议大家挑选的时候呢带一点绿色、最好是一边半边是红的半边是绿的
0: 啊、这
1: 种的
0: 小妙招哈，
1: 哎，这种就是最好的。好，除了颜色的一个选择以外呢，捏起来基本上咱们成熟度比较好的啊，它捏起来是稍微的有点硬硬的，你捏起来软软的已经是成熟过度
0: 了，过熟了，就是
1: 对、就是腐烂的那种味道了、啊，所以紧实都知道哈，就跟咱们老年人的肌肉跟小孩年轻人的肌肉一样啊，不一样，就年轻的肌肉它紧实，到了老的时候就松弛，选那个荔枝也是同样的道理，就不能选那种软软的。
0: 哎，在我们这个唐河镇哈，其实它是有超过3000亩的荔枝林的。哎，其中呢，这个百年以上的古荔枝树有30多株。哎，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哎，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品种呢，它最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从广东等地区引进的优良的品系，在唐河呢是种了几十年，甚至说是上百年，它们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这个水土啊，还有气候啊，而且它们结出的这个果子，哎，就是这几个字儿，果大、肉厚、核小、味甜，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那咱们江津唐河既然引进了那么多年的这些来自广东的荔枝，它的品种还是有区别的，就看你喜欢哪种。有的呢喜欢是全甜的，有的呢喜欢就是果中带点酸味的，还有的呢喜欢那种清甜的感觉。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给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唐河荔枝的一些种类哈。第一种就是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就是半红半绿的那种哈，叫做那个妃子笑，还有中华红。一听这个妃子笑就想到那首古诗哈，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哈。咱们若干年前几百年前，哎，来自唐朝的杨贵妃也是对广东的荔枝心有所属。当然了，要从广东运荔枝的话，那时间还真是来不及，所以现在的人们也在推测，那个时候杨贵妃吃的荔枝估计是在咱们重庆涪陵这边运过去的。这是两种品种哈。还有呢，第二类就是我们的甜软浓软软糯那个浓甜软糯型，就是玉米糍和带绿，刚才说了稍微要带点绿色的，才是口感最好的最紧实的。第三种呢就是酸甜清爽型的，分为大红袍和大丁香。那么这种果子的话基本上它的表面就是全红的了，就是个头比较大，汁水比较充沛。所以看看这三大类，基本上有6个品种的荔枝，看看哪个是您最喜欢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超市买荔枝，有的确实是带绿色比较多，有的是红色比较多，甚至还有来自越南的这种什么毛荔枝啊，这些毛特别多哈，就像那个板栗一样。所以就看看您的喜好是怎样的。
0: 哎，那它这个品种这么多哈，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去挑选的时候一个比较具体的秘诀呢？就给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挑选的秘诀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这个果肉一定要紧实的，一定是年轻健康的荔枝。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荔枝在选择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手感咱们要捏捏，稍微捏一捏，你不要使劲捏，给咱们荔枝给捏坏了哈。超市的服务人员也不同意，稍微捏捏，哎，有紧实的，有弹性的啊，同样大小咱们用手掂一掂量啊，发现重量重的就证明是水分足的。还有再看它那果柄是绿色的新鲜的啊，这是从这个颜色呀，咱们的重量啊，还有从这个手的这种手感啊，这几方面来选择新鲜的荔枝。既然咱们以前运输荔枝如此的不方便，但是现在呢，我们江津就有本土的一些

0: 品种大量的一些上市了。
1: 嗯，
0: 很多朋友呢也是在说荔枝好吃啊，但是吃上几颗我就容易上火。
1: 上火，嗯，
0: 我能不能今天咱们买上一斤或者半斤，储存一下啊？但是呢，确实荔枝就是吃新鲜，您储存不当的话，确实就是一日颜色变啊，两日香味变，三天的放个三天，味道全变了，已经腐烂了。
1: 是的。
0: 嗯，那依依呢，你觉得你喜欢吃荔枝吗？
1: 我其实还真的挺喜欢吃荔枝的，但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因为荔枝容易上火，哎，所以每次吃的时候都得控制着吃。
0: 就是我也是很喜欢吃啊。甚至咱们很多凉拌菜，他的那个什么老板都在会问你，你要什么味儿，麻辣味儿还是荔枝味儿？
1: 哎，我特别喜欢吃荔枝味儿，真的。
0: 很多人都喜欢吃荔枝味儿，甚至凉拌菜也喜欢吃那种酸酸甜甜的一些味道哈。这是这样的一个荔枝的一些推荐，咱们唐河的荔枝。那有的朋友说，哎呦，既然是本土的荔枝大量的成熟了，我想去采摘，我也不想到超市去买啊，我直接到田间地头去那个采，怎么才能去呢？
1: 其实这个如果大家想去现场采摘的话，其实也是有的哈。哎，我们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你可以直接导航到唐河镇的石龙门村，然后那里的话就有农家的荔枝采摘园。哎，如果说大家是从这个重庆的主城出发，走这个榆卢高速，然后在唐河互通下道，全程呢大概也就是100公里的样子，车程在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享受到采摘荔枝和品尝荔枝的那种美妙。
0: 对。既然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那么荔枝的那么多品种，咱们唐河那个是大量种植荔枝的一个集散地吧？为什么选择唐河呢？因为它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广东荔枝的一个种植哈。所以希望大家呢抓住这个窗口期，赶紧的去买、去采摘、去品尝。因为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这个荔枝啊、它的口感就不是最好了。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的开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你心仪的夏季的时令水果是什么？欢迎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将金融媒关注啊，然后进入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我看到呢，有一位这个路边野花的听众朋友在问，四川的红椒收不收？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荔枝的话题引起了这个，估计这是一位农民朋友吧哈，关于这个农产品的一些兴趣哈。那这个我们是在重庆市的江津区哈，也不是在四川啊，所以可能您要到我们的这个四川当地去问一问哈。好，我们今天继续话题，刚才说了咱们唐河的这个荔枝，接着夏天到了，咱们江津的本土水果还是不少。
1: 是的，
0: 最近呢又出了一个新品种啊。咱们江津的李子品种很多，什么江安李啊，这个李桃子品种也很多，但今年呢出了一个品种也是我没想到的，因为前段时间刚刚从云南休假回来哈，云南当地有很多的桃子，它有个钩，就像一个老鹰的嘴一样哈，叫做鹰嘴桃。你知道在云南卖多少钱吗？
1: 多少？
0: 在超市基本上是10块到20块钱一斤。
1: 哦，
0: 啊，在咱们一般的这些水果店的话，7到10块钱哈，就是普通的品种是能买到的。
1: 是的，
0: 居然我从云南回来以后，发现咱们江津也有这种
1: 桃子也有
0: 卖啊。而且呢，它的它那个价格还相对比较便宜。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咱们江津的这个鹰嘴桃种植在哪儿？它的价格怎么样？好，首先来说说咱们江津这个品种鹰嘴桃，它呢其实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外来品种了哈。以前江津没有，为什么说江津现在有了呢？就是因为叫什么呢，也是从广东引进的、而且叫什么，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最开始它不是引进的果树苗，最开始它不是让它结果子的，就是让它作为一种观赏
1: 风景线，
0: 来引进的。后来发现农户在种植的时候呢，顺便撒一撒农家肥，发现它长得很好
1: 啊，意外丰收啊，这是。
0: 对，无心插柳柳成荫啊，而且的果子的产量还比较大哈，所以呢就觉得，哎呀，既然这个产量如此之大，咱们呢品尝以后觉得还行，能不能就借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广播的一个频道啊，抖音直播的

0: 一个频道，把咱们无摊的鹰嘴桃也给销售出去。
1: 嗯，
0: 那他们的产量有多少？今年无摊镇就是试种广东的这个鹰嘴桃的品种，达到了10万斤。
1: 哦，这是好事儿啊！这个，
0: 嗯，是
1: 的，嗯。
0: 当时呢，也有一点需要告诉大家，
1: 嗯，
0: 因为今年是他们种植桃子的第一年，
1: 嗯，
0: 啊，所以呢，可能从这个口感上来讲呢，
1: 嗯，
0: 不是最佳，
1: 还有所欠缺。
0: 对，嗯，给咱们听众朋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打一支预防针，它不是最佳。
1: 嗯，
0: 因为果树的话，它基本上3到5年以后哈，它的成熟期稳定了以后，
1: 嗯，
0: 它的果子是最好吃的，口感是最好的。
1: 嗯，
0: 所以今年是第一年挂果嘛，从甜度啊怎么的口感它不是最佳。
1: 嗯，
0: 但是呢，它价格便宜啊。
1: 嗯，
0: 啊，它只需要卖多少钱一斤？4到5块钱一斤
1: 啊，很划算其实，
0: 啊，嗯，而且你买5斤的话还可以包邮
1: 哦，
0: 这个油价也给省了，
1: 还是很便宜这个。
0: 嗯而且他们自己也说，
1: 嗯，
0: 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就是它的成本价了，不可能再少了哈。
1: 嗯，确实我们就是之前也有了解到哈，这4万斤的这个桃子他们还有去这个进行义卖，就是他们去扣除了每斤1块钱的采摘和物流的成本，那么剩下的钱是全部捐给了江津区的慈善会，品相呢稍微差一点的果子也会分给村民，或者说是免费的送给周边的敬老院啊，或者说一些养老院啊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暖心的举动。嗯，
0: 对，没想到这个咱们买了桃子，无形当中还支持了江津慈善会哈，
1: 嗯，是的，是的，
0: 做了这个公益的义卖哈，
1: 嗯，
0: 价格还是非常的便宜哈。
1: 嗯，
0: 虽然说它不是最佳的采果期，
1: 嗯，
0: 但是呢果子还行，
1: 嗯，
0: 基本上呢也是属于在矮子里头挑将军了哈。
1: 嗯，
0: 拿出来卖的就是品相最好的，
1: 嗯，
0: 口感相对来说是最佳的。
1: 嗯，
0: 所以你想品尝鹰嘴桃的话，那怎么去购买呢？哎，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购买的这个渠道。
1: 线上渠道的话，大家可以关注这个抖音号，就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江津区分公司，他们呢会安排相关的直播带货，时间呢就暂定为这个周四的上午，想要大批量购买或者说线下去购买的，就可以直接拨打咱们村负责人邝明星的这个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电话号码是18723405062。然后呢这个是5斤起卖，包邮到家，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这个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大家方便记一下，18723405062，欢迎大家去购买品尝。
0: 嗯是的，我们无形当中买了这个桃子呢，还为我们江津的慈善事业做了一份贡献，
1: 献，嗯，了一份爱心，
0: 是是是，
1: 嗯，
0: 觉得这个果子还是特别的有温度哈。
1: 嗯，
0: 这个夏天呢，这个鹰嘴桃是甜在嘴里哈，暖在心上，有兴趣的朋友呢，
1: 嗯，
0: 可以去通过我们刚才一提供的这个电话和我们的邝明星老师取得联系啊。
1: 嗯，
0: 5斤起卖，5斤包邮。好的，那稍事休息呢，我们接着再回来继续的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在今天的前半段呢，我们聊到的是夏季你喜欢的一些时令水果，在广告之后呢，将接着为您分享其中的一种水果。
1: 嗯，
2: 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87，继续关注987在路上。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第一个话题，您心仪的夏季时令水果是哪些？分别为大家介绍了引自于广东的这两个品种，一个是鹰嘴桃，还有就是荔枝。目前在咱们江津的吴滩镇和唐河镇哈，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已经是丰收了。特别是这个唐河的荔枝呢，已经是培育了好几十年，已经形成了三大类六个品种的一些荔枝，我们心仪的朋友可以去采摘。另外呢，我们吴滩的这个鹰嘴桃呢，也是有10万斤的这个超大的产量。虽然说今年是第一年挂果期，但是呢，他们也愿意以一个诚意的这个价格销售出来。一方面我们在买的时候呢，尝一尝这个品种啊，鹰嘴桃和咱们江津本土的桃子有什么不一样？它有一个像鹰嘴钩一样的一个钩子啊，
1: 是的，
0: 哎，挺可爱的。而且呢，这个销售收入还会拿一部分出来捐赠给我们的江津慈善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说说很多人都喜欢吃的这个榴莲啊。虽然说它不是那么像西瓜汁水那么多，那么的清凉。在我们抖音平台有个小凯哥说，夏天不适合榴莲。确实这个榴莲的话，怎么说呢，喜欢它的朋友一年四季其实都吃得到，都吃得到。而且今年这个价格呢，确实和往年不一样，因为参与的提供榴莲的国家多了。而且呢，发现口感还不错。为什么呢？就得益于咱们冷链技术啊，物流时间的一个缩短。
1: 是的。
0: 现在呢，来自于咱们国外提供的这榴莲，你知道吗？它走的是哪条线路？
1: 是哪条线路来的？
0: 就是这条线路啊。那个叫什么，就是从泰国的林察班出发，云南的摩憨口岸入境，直达成都国际铁路港的这样一个中老铁路。中老铁路，中国到老挝这样的一条线路，把东南亚这些产榴莲的国家这样的串联起来啊。而且呢，就是你想想看，以前走公路耗费的时间长，你走水路耗费的时间就更长。现在呢，咱们走的是什么冷链的这种技术，铁路啊，比起公路速度那就更快了。
1: 确实。
0: 而且它是13度的这个恒温。你想平时在路上的话，这些热带的水果，因为它有这个甜的这些东西吧，特别容易稍微过几天就有点酒精的味道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必须要用这个冷链技术把它保存起来。
1: 而且如果是冷链技术的话，它的这个运输时间也会相对的去缩短，就是大概可能缩短到2到4天，然后呢损耗率其实也会下降。那么这个速度快了，它这个损耗少了，价格呢自然就会下降一点，就更亲民一点，而且整个的这个口感啊新鲜度也会更高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个用新兴的这种铁路冷链哈，可以给大家也提供一些这个方便。
0: 榴莲再好吃哈，对于我们的喜欢上火的一些朋友，糖尿病啊，榴莲糖度比较高，不太适合。热性体质不太适合，肾病高血脂患者尽量的少吃或者不吃。那其实我以前也是很喜欢吃榴莲，发现特别容易上火。
1: 上火啊，
0: 又上火，有的说哎没关系，吃吃山竹吧，清热的泻火。
1: 就是好吃但是不要贪多。是的，因为它这种比如说像热性体质啊，糖尿病啊，或者说是肾病高血脂等的这种患者哈，要少吃或者说是不吃。如果说不小心吃多了，哎呀没事，我们可以吃几个山竹来中和一下。
0: 这就是吃货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选择很多的哈。以毒降毒。好，那既然说了那么多呢，我们很多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说，你光吃这个水果消暑解渴也是非常有限。那还是在空。

0: 调屋里头吹着空调风啊、
1: 嗯、
0: 咱们能不能到我们的避暑区啊大四面山去走一走、
1: 嗯、
0: 那边温度又低又清凉，我们同样可以吃水果、
1: 嗯、
0: 同样可以吃那个什么荔枝啊榴莲什么的，一边是清凉的山峰，一边呢吃着美味的水果，那不是很惬意吗？
1: 嗯， 嗯，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几个哎这个秘境，我们夏天就适合去避暑的地方。哎，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的，哎，咱们江津头牌的这个避暑招牌肯定就是四面山，是国家级五 A 景区哈。这几天呢，白天的气温大概是在27到28度啊，如果是夜晚的话，其实是更凉快的，我们的这个体感温度也非常的舒适哈。因为我们整个森林的覆盖率是高达96%，每立方厘米的这个空气里边的负氧离子也是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是一座天然的大氧吧。嗯，
0: 别说，我曾经有一位那个邻居、嗯、他就说、嗯、他自己是那个哮喘病患者啊、
1: 嗯、
0: 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到三下居住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哎，遇到粉尘呐、啊
1: 嗯，
0: 遇到什么螨虫啊，遇到这个尾气排放啊，就要咳，就要吃药。
1: 嗯，嗯，
0: 然后呢，他有一年就到那个四面山去住了一段时间，一下子就凉快嘛，住了两三个月，就发现在山上面待了两三个月，自己的哮喘这个症状好了很多了
1: 啊，缓解了，
0: 对，缓解了哈、
1: 嗯，
0: 他没有完全的消除，缓解了、
1: 嗯，
0: 就是从此以后呢，他就一直待在四面山、
1: 哦，
0: 连冬天都待在上面呢、
1: 哦、
0: 啊。有的时候说，嗯，那个夏天倒还行，冬天不是冷吗？
1: 嗯，
0: 没关系，哎，我家里安了地暖的，不怕、
1: 哦，还是可以。
0: 对，就是对咱们四面山这个空气啊、
1: 嗯、
0: 环境是非常的向往。
1: 嗯，
0: 就是在山上真的待得不想下来了。
1: 哎，而且不仅如此哈，就是据我了解，今年呢山上还开设了很多新的项目和店铺。
0: 嗯、
1: 哎，比如说我们有了解到最火的这个窝囊蹦极哈，这个名字它听起来感觉是两个极端，又窝囊怎么又是蹦极呀、啊、哎、
0: 嗯、
1: 其实呢它就是把人从瀑布上面哎瀑布边上慢慢的去放下去，没有那种失重感。因为可能大家有了解到蹦极好像是一个很刺激性的一个项目，但是咱们这个窝囊蹦极它不太一样，就是你可以一边悠闲的去看风景，哎，特别哎适合想要去体验刺激又怕太吓人的朋友们去玩耍。
0: 对，嗯、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慢慢的顺着那个绳子缩下去、啊
1: 嗯。对头，对头，
0: 就这样缩下去。
1: 嗯、
0: 所以，对于那种想玩刺激的又不喜欢太危险的朋友是特别友好的。
1: 嗯，哎，我记得是不是今年还开了一个瀑布咖啡呀、啊？
0: 嗯，对对对，嗯、这瀑布咖啡去体验过的朋友是说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瀑布底下，
1: 嗯，
0: 拿着一杯咖啡，
1: 嗯，
0: 在咖啡举着接受这个瀑布的这样的一个飞流直下的这种洗礼哈，
1: 嗯，
0: 沾一沾山泉水的这种味道、
1: 嗯、
0: 沾一沾山泉水的这种清凉、
1: 嗯、
0: 就叫做瀑布咖啡、
1: 啊、很有氛围感。嗯，
0: 是是是，
1: 嗯，
0: 对喜欢拍片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
1: 哦，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景区是比较好玩的或者推荐的呢？
0: 对，那么说到咱们四面山的话，那什么珍珠湖啊大小红海呢、
1: 嗯、
0: 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些项目哈。
1: 嗯，是的，
0: 现在呢他们还有推荐的那个什么很多的一个山野之间的一些骑着卡丁车开着卡丁车的一些项目、
1: 哦、
0: 还有树林树木和树木之间的一些探险、
1: 嗯、
0: 这个特别适合带小孩的这种亲子家庭。
1: 嗯，
0: 就是它高度不是那么高，但是也是在树林之间嘛，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风险、
1: 嗯、
0: 但是在可以控的这个范围之内，小孩要上去的话还会系这个安全绳。
1: 嗯，
0: 就是享受这种你说这个小孩在上面待个两个月没得可玩的哈，你一天在上面待的时间长了、哎呀不好玩不好玩。
1: 嗯，
0: 所以这部分这几年咱们四面山景区开设这项目呢，就是为了针对我们的一些青年啊、
1: 嗯、
0: 还有小朋友啊、
1: 嗯、
0: 能够让他们能够留得下、
1: 嗯、
0: 待得住，
1: 也比较适合那种亲子互动，哎，这些探险啊，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冒险些，哎，还有哈，如果说比如说有朋友哎比较喜欢徒步的，可以去这个土地岩，哎，看看我们这个丹霞地貌，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如果说哎如果有想玩水的朋友啊，你可以去我们刚刚橙子姐有说大红海、大小红海、
0: 嗯、
1: 去泛舟，
0: 还可以去看、嗯、看猴子
1: 啊、哦，是的，是的，我们、这个、
0: 听那个讲解给你介绍这些猴群之间的故事，
1: 嗯、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在大红海泛舟的话，我们可以吹吹这个湖面上的凉风，还是很舒适的哈。我们可以看这个风景，又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凉爽的温度，嗯，感觉非常惬意。
0: 嗯，而且就是这几年咱们四面山景区的话，嗯、每到周末它。

0: 还会搞一些什么音乐节呀、
1: 嗯、
0: 一些庆祝活动啊、
1: 嗯、
0: 那么跟几年前的四面山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因为前几年我们在上面去的时候呢就发现没什么好玩的
1: 嗯
0: 现在呢他是把那个叫什么头道河那个地方
1: 嗯
0: 给装修改造了以后呢、
1: 嗯、是的
0: 基本上呢就是越来越感觉有点像小资情调的那种、
1: 嗯、
0: 而且在咱们大红海小红海这些景区呢它也设置了很多的一些农家乐咱们什么唱 K 的唱歌的唱 K 的这些都有、
1: 嗯、
0: 湖边的音乐会这些都有、
1: 嗯、就是它整体的娱乐性已经上升了 那还是比较舒服哈，而且今年呢，这个高考的学子们也可以注意一下。现在的话，我们四面山景区是凭准考证和身份证是可以免四面山景区的门票的。这个是给到我们高考完的学子的一个福利、嗯、啊，它的很多的项目啊，还有五折的优惠，我感觉大家可以去，感兴趣的朋友们还有同学们，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嗯
0: 嗯，而且其他的一些二次消费项目，它都是五折优惠的，
1: 嗯。
0: 特别针对我们的今年的这个中考和高
1: 考
0: 学子们、
1: 嗯、
0: 哈，它是有额外的这些福利哈、
1: 嗯、
0: 就是每年啊都会大概推出这样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好，那我们听到这儿呢，我们的抖音平台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到我们的信息有兴趣的话、
1: 嗯、
0: 您可以去拨打四面山游客中心的咨询电话023-4766-6559啊，4766-6559来咨询了解。出发前呢打个电话来问一问哈，当地的一些客流情况啊，人拥不拥堵，估计这段时间应该上面还是挺堵的、
1: 嗯、是的，
0: 天气越热上面的人越多，
1: 嗯，避暑的就比较多了。
0: 好，这个电话呢赶紧记起来。
1: 嗯，
0: 那咱们将军除了这个国家五 A 级景区四面山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凉快的地方。
1: 嗯，
0: 不用着急，四面山堵，咱们其他地方稍微要好一些，没那么拥堵。
1: 嗯，是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四面山旁边哈，有一个宝藏小镇叫做四平镇，可能我们江津的朋友很多都知道哈，它的海拔呢也是上千米的，这几天的温度大概是在23到26度，比四面山呢还要再凉快一点点、嗯、最夸张的是它的森林覆盖率是高达了97%，比四面山呢还要再高一点，就相当于你整个人像是泡在这个森林里边，泡在这个天然的大氧吧里边了哈。嗯，而且在这个四平镇它属于的话是榆黔交界处的一块清凉的宝地，就是说我们整个空气里的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是高达2.9万个，可以称为是全球植被最丰、水质最佳、空气最纯的地区之一。
0: 嗯，
1: 我听说那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双胞胎村的一个村落？
0: 对，双胞胎村、
1: 嗯、
0: 哈。我们也看到新闻报道过，当地的双胞胎特别的多。
1: 嗯，
0: 有的是一家生了两个女孩、
1: 嗯、
0: 或者一家生了两个男孩的。
1: 嗯，
0: 最奇特的是什么呢？他们像农户家里头饲养的母鸡啊，它生的这些蛋呢，它也是双黄蛋。
1: 哦，还是这样。
0: 是是是。你会发现这片神奇的土壤太神奇了。
1: 嗯，
0: 所以很多想要生孩生双胞胎的哈，
1: 嗯，
0: 可能也会到那边去沾沾喜气。
1: 嗯、
0: 还别说，这是一个商机。早前之年呢，有些人在上面开农家乐嘛哈、
1: 嗯、
0: 开一些民宿，就是吸引这些想要去那个什么生双胞胎的一些夫妇哈、
1: 哦
0: 真的是大有人在哦，这样的一个沾沾喜气儿这样的一个需求。
1: 嗯是的。
0: 另外呢，当地呢还有一个就是四平镇的一个老街，大家去可以看一看、
1: 嗯、
0: 这个老街呢为什么叫老街，因为有上百年的历史、
1: 嗯、
0: 我之前是5-6年前去过的时候，那个是非常的传统。
1: 嗯，
0: 传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个老街两边都是一些商铺。
1: 嗯，
0: 那些商铺你看它的陈设摆设基本上就是70-80年代的样子，真的叫老街。
1: 嗯，
0: 它的那个门不像现在什么卷帘门、
1: 啊、
0: 它还是一扇一扇的那种木门。
1: 木门哦，
0: 对，一小扇一小扇的。
1: 嗯，
0: 就是4-5米宽，它可能有10几扇这种小小木板，
1: 嗯，
0: 这样插进去、
1: 嗯、
0: 啊，然后呢，开门的时候一块一块的给拆下来，
1: 嗯，
0: 关门的时候呢一块一块的给封上去。
1: 哦，
0: 但是最近1000年这些老街的情况是大不一样了，已经是改成现代版的这个那种装饰风格，
1: 也进步了，也是。
0: 是是是，
1: 嗯，
0: 到百年老街去逛一逛吧，听听当地的人聊聊家常、
1: 嗯、
0: 还有呢，咱们这个喝喝茶，双生的爸爸茶，
1: 嗯，
0: 感受那种与世无争的慢节奏。对于喜欢安静的朋友来说，
1: 嗯，
0: 四平这个地方是非常友好，而且当地的一些老百姓非常的淳朴，哎，
1: 嗯，是的，
0: 从他们的这个说话呀，他们的一些介绍啊， 他们在这个地方呢是自得其乐哈、啊，生活的其乐融融。
1: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本土的那种人文风情。嗯，哎，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喝茶，除了喝茶的话，我们还有一些好吃的。哎，就比如说四平镇现在正在举办2026年第五届四平清凉季美食嘉年华，哎，听起来很美味哈。
0: 嗯，
1: 它有3个这个美食榜单，就分别是传统的土菜榜、特色宴席榜啊、还有这个四平的甄选榜。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0: 对，说到这个四平的这个美食嘉年华的话，
1: 嗯、
0: 他们在今年是搞了这么一个活动哈、
1: 嗯，
0: 就在云山商街。
1: 嗯，
0: 说到这个传统土菜，我们能知道哈，土家腊肉呗，啊，香肠呗，它就是土猪肉。挂在咱们农户的这个灶台上头，
1: 嗯，
0: 天天经历这样的一个菜油，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炒菜的这种烟熏火燎的，
1: 嗯，
0: 切一块真的，你还别吃，你就远远的你就闻到它的味
1: 道，腊肉
0: 香的不得了，
1: 是的，
0: 香的不得了，
1: 嗯，
0: 哦，而且你再看的话，那个肉切出来粉嫩粉嫩的，很有食欲，再尝一口也是一种辣香味儿，
1: 嗯，是的。而且除了这个土菜哈，我们刚刚有说到特色宴席榜，哎，是什么呢？是有富硒康养宴和结合双胞胎文化做的双生宴，哎，我们是一菜两吃哈，可能没有尝试过的朋友们，你们还真的可以回去去尝试一下啊。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有提到的四平甄选榜，在这个甄选榜上的话，你可以带走的伴手礼有比如说花椒鸭呀、双生凉糕啊，然后它的这个双生凉糕哈，它文化意义上的双生就是指这个双，哎，不是像我们说的双拼，它不是两个口味拼在一起，
0: 我都以为是双拼的，
1: 哎，它不是两个口味拼在一起哈，哎，它有点不一样，它指的是一体双味，一高双色。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新鲜、比较新颖的一个，哎，这个最经典的搭配就是，一层是红糖原味，好，然后一层是江津的本地的富硒茶叶，或者说这种鲜花去做成的，哎，它就是含有这个大自然的味道，嗯。
0: 哎，就冲这个双生凉糕都有必要这个周末上去体验一下，到底是怎么的一种味道、啊、
1: 是的是的啊，不仅除了这个凉糕啊，还有这个花椒鸭呀，还有我们的杨梅酒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嗯，听到这儿有兴趣的朋友呢，可能说，哎，四平怎么去呢？当地的这个咨询电话是多少呢？在这儿呢给大家报一个号码哈，023-4766-8100，4766-8100。你想了解美食，了解当地的民宿呀，咱们农家乐呀，都通过这个电话来了解清楚吧。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天热，很多人都想往四面山走，可能人比较多。那四平镇也可以缓解一下咱们的这个客流量，而且温度还比咱们四面山还要低那么几度。
1: 嗯、是的。
0: 那么江津的虽然说城区比较热，但是我们有些地方海拔高，他们的这个夏天呢，它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向往。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四平镇、四面山，
1: 嗯，
0: 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
1: 啊，
0: 它虽然说知名度没那么高，但是它的富氧离子和植被也是非常的丰富。
1: 嗯，是哪里？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大圆洞的国家森林公园，它是被称为了重庆版的目光森林哈，嗯，
0: 对，它是适合徒步去啊、
1: 嗯、
0: 而且呢沿途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农家乐，
1: 嗯，
0: 但是建议大家的话最好是自备干粮，因为上去了以后呢山上没有，就是山下游啊，山上以后就没有什么当地的什么卖这个小吃啊这些地方、
1: 嗯、
0: 建议大家自备干粮去哈、啊、你要徒步的话，
1: 嗯，那如果说是这个徒步的话，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说，哎，它这个难度大不大呀，比如说我这个普通人，我天天这个空调屋里待多了，我回去体力会不会跟不上呀？
0: 对，现在呢它这个难度的路线也有很多种，
1: 嗯，
0: 比方说有稍微近一点的、
1: 嗯、
0: 啊，也有远一点的这些路线哈，
1: 嗯，
0: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来选择，
1: 嗯，
0: 啊，还有去的时候呢，因为是山嘛，爬山嘛，自然这个水要带足、
1: 嗯、
0: 这个一定要带足哈，因为山上没有水脉哈，
1: 嗯，而且爬山比较累，
0: 对，出汗比较多，
1: 嗯，
0: 咱们这个什么电解质水呀、啊、哎、
1: 嗯、
0: 帮助补充钾呀、盐分，大圆洞的咨询电话是023-4756-2233，4756-2233哈，这个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当地的一个情形，就是路线怎么样，您可以选择究竟是5公里、8公里还是10公里，或者是更长一点。
1: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爬山太累，我就想找一个可以玩水啊，可以露营的地方哈，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叫清溪沟，它是国家水利风景区，被称为江津的小川溪。这几天的温度呢也很凉快，大概是在22度到27度之间。这个地方的话风景还是很漂亮哈。比如说它有绵延了10几公里的湖，然后呢四周的话也是群山环绕的，就非常适合去露营啊、野餐啊，就比如说带上家人或者朋友一起去体验一下。
0: 对，清溪沟这个地方呢也是前几年就开始火的一个地方哈。最近去的人是慢慢的多了起来了。
1: 是的，
0: 而且呢当地的话它的这个地形还是比较多元，你看看又有湖啊，又有瀑布群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也是在清溪沟，特别神奇，你会发现有一个地点特别神奇，就是你现在用科学无法解释，就冲这个点，可能有的人想去体验，就是有一个阴阳洞。
1: 哦，
0: 我们当时融媒体中心记者就几年前去拍过，就是有一个洞，你伸手从左边进去，用那个温度计去量一量，30多度。啊，从另外一边伸手进去拿那个温度计进去量一量，就10来度。
1: 哦，它两个温差很大，
0: 温差很大。虽然这个洞不大哈，洞不大，但是温度不知道怎么形成的，因为这个洞它的进深不长，怎么会形成的呢？现在都无法解释。
1: 这大自然的神奇之处就是，是的。我们这里的话也有这个清溪沟水库管理所的一个电话，然后呢大家在去之前也可以问问，比如说那个地方的水位啊，还有开放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然后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记一下，电话是023-4777-1666啊，再说一遍，023-4777-1666。
0: 说那么多感觉咱们四面山的景区还有江津其他景区都是挺好玩的，各自有特色，还有神奇的一些阴阳洞哈，科学都无法解释的。那还有没有什么地方特别适合小朋友和老人去玩，而且呢他可以近距离的去接触这些自然风光？
1: 其实是有的哈。如果说是亲子家庭的话，我们首推这个洛来山。这几天的温度呢大概是在24度到27度左右。这个地方呢有99座这个茶海山峰，万亩的这个茶园，可以去体验一下采茶呀、制茶呀之类的。孩子们呢会比较喜欢像童话书屋或者是丛林穿越探险的这种项目。那个景区呢因为要去接待我们各种不同类型的游客，所以说也设置了一些不同的探险项目。如果说探险项目不太感兴趣，我们也可以去看看那个地方的历史遗迹，就比如说明代的古寨门啊等等等等啊，我们大人啊这些也可以去怀古品茶，还是很不错的。
0: 就老人、小孩、成年人和孩子哈都有玩的一些项目哈。
1: 是的，
0: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023-4761-3333这部电话来了解。不管是您去体验探险项目也好，去品茶也好哈，还有就当地这个树屋，这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的。
1: 是的，
0: 这个房子的建在树上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子一般建在地下哈，树上住啥感觉呀？我也曾经去看过啊，就是纯实木打造的木屋子。很凉快。而且呢早晨你听着这个鸟叫声，树上就有鸟
1: 啊，很舒服，
0: 听着这个鸟叫声
1: 很惬意。
0: 晚上的时候呢你抬头看星星，看得可清楚了啊。山风呼啦啦的吹，你不吹空调你也可以过夏天的
1: 啊。
0: 基本上就是一个叫什么呢，和大自然和小鸟们一起居住哈。特别的惬意啊，特别的就是对小孩子很有吸引力。
1: 是的，那么我们除了这个对亲子家庭比较适合的，还有一些比较适合情侣啊，或者说那种田园爱好者去的地方，就是石笋山的云雾坪。它是在江津和永川的交界处，这几天的温度呢大概是23到27摄氏度，都是很凉快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话它是有两座很雄奇的男女的石笋峰，你就可以去登山祈福这些。 还有一个像蓝宝石一样的孔雀湖，你在湖里边的话也可以划船啊之类的，还有一些其他比较好玩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去避暑纳凉。
0: 嗯嗯，

0: 笋山的话，就是每到一些节假日，它会举办一些活动啊、
1: 嗯哦
0: 而且其他的就是一半在将近一半在永川、
1: 嗯、
0: 啊，你走到这边可能就永川了，永川走到这边可能就江津了哈，很神奇。而且神奇的就是男女石笋、嗯，一边是代表这个男石笋峰，一边是女石笋峰、
1: 嗯，
0: 就是据说呢还有一个神奇的故事哈、嗯，一对恋人哈怎么怎么的分开，后来呢、嗯、变成了这样的
1: 两座山峰，
0: 对、
1: 哦、
0: 对对，有美丽的这个爱情故事在里头，
1: 嗯，
0: 还是挺好玩的。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打电话来咨询了解，景区现在的一些住宿情况啊，拥不拥堵啊，这些哈，他电话是023-4950-8888，你看这个电话都是永川的电话了，四九的开头了，4950-8888，
1: 嗯。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这一个小时，为大家在前半段介绍了夏季的一些时令水果，后半段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咱们江津本地的一些纳凉消暑的一些景区、嗯、你看像四面山、四平镇、大渊洞、清溪沟、落来山、石笋山他们真的是六种风格、
1: 嗯、
0: 就看您喜欢什么啊，喜欢什么就去来什么，就去玩什么，
1: 嗯。
0: 好，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想问问大家，这个周末你想去哪儿呢？刚才介绍了那么多景区，你想去哪儿、嗯、可以进入到我们江津融媒的抖音号哈，关注到进入到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吧。您是想去唐河摘荔枝呢，还是想去四面山吃那个美食嘉年华，像那个双生、嗯、凉糕啊、嗯、我也想去吃哈。还有没有去体验这个窝囊蹦极的，也可以到四面山，还有我们的这个大圆洞深呼吸去徒步游也是不错的，在办公室待久了的话也是需要好好的出出汗
1: 的，
0: 而且大圆洞这个地方呢，它的植被是非常丰富的哈，负氧离子非常的多。
1: 嗯，
0: 好，我们来看看听众的一些留言吧。
1: 嗯，
0: 听众冰镇西瓜说他还扯到刚才那个哈，
1: 他已经下单了，
0: 下单了鹰嘴桃、嗯、坐等收获了哈、嗯、他说又好吃又可以做公益，一举两得哈、
1: 这个观众这个听众的行动力还是很强哈。
0: 嗯， 嗯，看来就是为一举两得的事儿，亦为我们的公益做了贡献呢。
1: 是的，
0: 又尝了一个鹰嘴桃、和本地桃子有啥不同？
1: 嗯，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听众叫山间清风，他说明天我就去大圆洞，就冲着这个目光森林的名号去尝试一下。
0: 嗯嗯，你还别说，就是我们重庆之声，就是我们的上级台啊、嗯、重庆之声，他每年做这个旅游推荐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是提到我们江津的这个落来山的树屋。
1: 嗯，
0: 他就是觉得从他的这个反馈来讲哈，
1: 嗯，
0: 很多的一些听友就非常的感兴趣、
1: 哦、
0: 很多的一些亲子家庭就是很喜欢去住那个树屋。
1: 哎，确实，那这种因为是在旺季嘛，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去提前的预约，因为暑期旺季的话，树屋这种小朋友都很喜欢嘛，所以说是很抢手的啊。我们可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景区的电话哈，023-4761-3333啊，023-4761-3333啊，我们去咨询预定。
0: 嗯，因为在暑季嘛，去的人比较多，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早下手为强。
1: 是的，是的。
0: 啊，还有一位听众呢，也在问这个水果的事儿。他说，唐河荔枝采摘园啊，有没有具体的推荐哈？
1: 嗯，这个其实我们刚刚在讲解的时候有提到哈，就是我们可以导航到唐河镇的石龙门村，因为那个地方是有农家采摘园的，而且有指示牌，所以说到时候大家导航到那个地方也能够找到。嗯。
0: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一些互动、嗯、留言，感谢大家的一些陪伴。最后呢，我们想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说一声哈，这个咱们江津呢、啊，风景名胜区很多，消暑纳凉的地方很多、
1: 嗯，
0: 也祝愿大家在这个夏日里头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和这份幸福。
1: 嗯。嗯，
0: 好，这期的节目呢就在这里要说声再见了哈，我们也祝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下周一的上午10点不见不散。
1: 嗯，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啊，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强行超车、强行变道、别车、故意阻挡等驾驶行为，甚至会对你进行言语攻击和肢体冲突。这样的驾驶行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路怒症。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遇到过路怒症的人？同时啊，您有没有路怒症的倾向呢？如果遇到路怒症，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啊。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汪峰，怒放的生命。

怒放的生命是一首激昂高亢、振聋发聩的乐坛强音，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力量，歌词大气成熟，鼓舞人心。回到我们的话题，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路怒症。路怒就是带着愤怒情绪驾驶机动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开斗汽车。国外的叫法是这个攻击性驾驶，在交通违法行为上表现为强行变更车道、强行超车、违法抢行、占道行驶和不按规定让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也有可能出现粗鄙的手势、言语侮辱、实施威胁或者肢体冲突等等这些行为。路怒既不利于驾驶人的身心健康，又危害他人与自身的人身安全，由此引起的交通违法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和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在路上遇到这类驾驶人，请高度警惕，妥善处理。

们今天的话题是如何应对路怒症。路怒症造成的后果往往很严重，数据统计 90% 的重特大交通事故是没有做到让。当车速到了时速80公里的时候啊，如果两辆车发生刮蹭碰撞，受力不均的话，可能有一辆车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控制不住飞出去，很容易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路怒，在车道上相互争抢冲撞，最严重的后果甚至至少毁掉两个家庭。当双方真正冷静下来，就会觉得当时的做法非常不值，是双方都憋着一股怒气才惹出的祸。

0: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对于广大守法司机来说，如果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要把心放宽，就当对方啊是个新手司机，愣头愣脑不懂规矩，可以先减速让其通过。如果你看他不爽非要追上去怼他，那就是自己不理智了。有少数的路怒症群体甚至会做出爆粗口骂人以及挑衅性的动作，如果自己压不住火，很可能让矛盾继续升级，酿成严重的刑事案件。所以面对路怒症一定要学会忍耐，远离垃圾人的心态永远没错，必要时您可以选择报警。继续来听歌，这是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

因为当歌手的缘故，杨宗纬经常来往于不同的城市，并接触许多不同的人与关爱，各种人生经历让他有了创作灵感。这首歌他采用自白式的撰写手法，没有复杂的乐器，过多的和弦，大的起承转合分明的层次，也没有转音，没有飙高音，而是用音乐给他最原始的爱与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一幅画，一段心路历程，唱出了歌手对每一座所走过的城市的观察记录，把烟火人间的心情表达出来，传递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话题，对于广大守法司机来说，如果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首先，安装行车记录仪很关键，可以让证据抓在自己手里。其次，如果发生事故，要确保自身安全，保持冷静，千万别让交通事故升级成刑事案件，必要时寻求警方帮助。如果对方只是危险驾驶，没有伤害到你怎么办呢？记住，同样要报警，并把证据提供给交警部门，看到他们被绳之以

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遇到路怒症的处理办法，但是如果您也有路怒的倾向，该如何克制呢？首先啊，不要让情绪有太多的积压，选择正确的方式释放出来，因为暴怒是最容易伤肝的，特别是一些心血管不太健康的人，动怒更容易出现危险。第二，遇到不开心或者路上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可以听音乐，自己哼唱一首歌，缓解心理压力。如果压不住火想要发怒，可以先考虑一下后果，考虑一下家人。记住，冲动是魔鬼。在这里呢，还向您推荐一种方法，而且特别有效，那就是啊，常听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让好心情与您为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大功三连的战士们每周交流理论心得的舞台。
1: 他们聊的都是自己的一些目标呀、

0: 理想呀，或者说一些军事科目的一些提升空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融不进去。
1: 曾经沉迷网络的少年，刚来三年的陆军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然而在大工三连的学习氛围和战斗意志的影响下，改变悄然发生了。
0: 大家都在学，你不学就感觉很特例，所以说你也跟着大家一起学，然后再加上班长会让我去上台去点评新闻，去讲视频讲坛，慢慢的就锻炼了自己这种自信心。
2: 四次荣立大功，涌现了18位大功功臣，硝烟烽火锻造了这支钢铁般的功勋连队，用创新理论武装自己。今天的三连正在成为强军大业中的急先锋。
1: 时代楷模，大功三连，强军之梦在这里落地生根。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98.7 Good Afternoon。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午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津午新闻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来看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到刚刚结束的于清超江津对阵两江这场比赛当中。7月23号晚上，首届重庆市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 U16 组决赛在石柱县中场哨响，咱们江津丰源花椒队的小将们获得了冠军。从分区赛一路突围到全市的总决赛，江津的这群15、16岁的少年们用了将近一个月的努力，八强战打万州，3-1赢得干脆利落。半决赛遇到秀山队，2-1力克了对手，拼到了最后的一分钟。决赛之夜，江津丰源花椒队的小将们从哨响第一分钟就展现出了必胜决心。面对实力明显高出一筹、拥有半职业半专业球员的两江新区队，他们毫无畏惧，用不知疲倦的奔跑和每一次守土必争的对抗，硬生生咬住了比赛节奏。前场球员屡屡利用速度撕开防线，中场大将穿针引线调度攻防，后防线众志成城化解了每一次威胁。率先破门的虽然是对手，但比分一度落后，可是小将们没有慌乱，江津的小将咬紧牙关，跑动积极，拼抢果决，一次次冲击。在关键时候，球队核心挺身而出，用一记精彩的进球扳平了比分。此后大家越战越勇，那么在点球大战当中，顶住千军重压，罚入了每一粒点球，最终每总比分5-4力克对手，成功的捧起了奖杯。那么这也将台上台下所有呐喊汇聚成了一句话，那就是江津雄起。面对这样一群来自江津的青少年孩子们，奖杯的分量远不止于此。这支队伍是由一群来自江津区双福育才中学的 U16 少年组成，他们没有耀眼的履历，唯有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没有谁是天生的球星，有的只是训练场上一遍又一遍的传球、射门、折返跑，一次一次加练到天黑路灯亮了才收拾东西回家坚持。冠军奖杯是对日复一日辛勤付出最好的回报。从大区赛一路到冠军的领奖台，江津少年们用脚踏实地的每一步诠释了什么叫敢闯敢拼。他们的每一次冲刺、每一次铲断、每一次扑救，骨子里都透着江津人不服输不怕硬的劲头。这是江津青少年足球的历史性突破，更是江津全区人民的骄傲。大家都记

住了这样一个夜晚，记住了这群为江津争光的少年，未来也祝福他们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继续为家乡为自己赢得荣光。接下来了解一下水利方面的动态。记者从区水利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区扎实推进农村饮水水质监测、供水工艺升级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地筑牢了农村饮水安全屏障，持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切实守护群众的饮水安全。今年上半年，我区已经完成了9条河流、2座重要水利工程、2个重要饮用水源地以及79处集中分散供水工程的水质检测工作，涵盖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末梢水等各类水样，累计检测水样231组，全面摸清了辖区农村饮水水质底数，精准地排查了各类水质安全隐患。那么据了解，我区已经初步构建起了从水源到龙头的全链条饮水安全保障体系，通过常态化全覆盖巡检、供水工艺迭代升级、专业队伍提质赋能等一系列举措，系统性地提升农村供水水质保障水平，持续擦亮乡村振兴的民生底色，让广大农村群众常年喝上安全、稳定、放心的饮用水。连日来，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局部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林区的草木极度干燥，森林草原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野外火灾的防控压力也陡增，全区各镇街紧扣了森林防火的核心任务，同步统筹防溺水、高温民生保障，以人工巡护、科技赋能、源头管控、宣传演练、跨界联动等多重举措，构建空中加地面加卡点立体化的防火体系，全方位筑牢山林生态和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防线。那么当前呢，形势不容松懈，江津各镇街将持续的压实林长、护林员、网格员的属地管控责任，应急演练各项机制将持续的常态化开展，兼顾未成年人溺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住森林防火底线，以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与群众的生命安全。那么面对这样的连晴高温呢，城市公园的绿化也经历着严峻的考验，区城市管理局启动了抗旱护绿专项行动，通过科学施策为城市的绿植解渴降温。在行动当中呢，城市管理局和养护单位坚持一树一策、因地制宜，制定了抗旱方案，聚焦城市公园、街头游园等重点的区域，统筹调配大型水车、小型作业车，每天出动抗旱浇水65人、洒水车7台次，开展精准的灌溉。同时呢，养护人员坚持浇养并重、常态化的巡查以精细化管护，对乔木进行疏枝减覆，减除病虫之过密枝，减少无效的蒸腾，也抓稳了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下一步，区城市管理局将持续紧盯天气的变化和植物生长的动态，与管护单位及时优化抗旱的方案，守护城市公园的每一片绿色，为市民营造更加舒适宜人的生活环境。在即将街道，我们来关注对一线劳动者的精准的关爱。那么即将街道联合了区人大代表、辖区商会和爱心企业，开展了夏日送清凉、关怀暖人心的慰问活动，先后来到了即将派出所、交警队、即将大队，向日夜守护的民辅警送上清凉的物资。同样，慰问活动在重柏时代广场红领巾党群驿站开展，环卫工人、市政维修人员、快递网约车从业者都齐聚现场，大家领取了清凉的防暑物品和物资，工作人员也与大家亲切地交谈，普及中暑以及高温防暑的急救知识，叮嘱大家身体不适要及时停工休息。收到了慰问礼包的这些一线工作人员也表示，社会各界的关怀也让酷暑里的工作多了一份温暖。本次慰问呢，整合了街道、人大代表、爱心企业等多方资源，精准地关怀高温户外作业群体，切实缓解一线人员的酷暑作业压力。那么下一步，即将街道将持续地紧盯户外劳动者的健康，依托红领巾党群驿站常态化的开展防暑保障服务，落实各项降温举措，持续为一线的工作者送上夏日的关怀。

好，下面来看一条采摘消息。七月瓜果飘香，贾四镇五福村江家坝的大棚内，一串串饱满圆润晶莹剔透的阳光玫瑰葡萄已经挂满了枝头，于近日开启了采摘。在这个大棚里啊，沉甸甸的果实闪烁诱人的光泽。作为近年来备受市场青睐的顶流品种，阳光玫瑰葡萄不仅果粒大、肉质脆，且甜度适中，风味独特。那么今年的挂果均匀，品质上乘，也迎来了丰收。果园诚邀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奔赴齐河之畔，享受一场清甜治愈的舌尖甜蜜之旅。游客们手机地图搜索贾四镇五福村江家坝齐活露营基地，就可以到达相关的采摘地，每斤16元的采摘价格。那么大家呢可以前去体验。这小小的葡萄串起了丰收硕果，也串起乡村振兴的致富链条。特色的产业发展不仅丰富本地的农产品供给，也有效带动了周边20多户农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近年来，贾四镇持续的深耕特色小水果产业，目前啊已经形成了果桑、枫糖梨、阳光玫瑰葡萄、柑橘等多品类多元化的特色种植体系。全镇的小水果种植面积近4000亩，构建起四季有果、四季可摘、全域可游的乡村采摘旅游格局，让特色农产变身为乡村旅游的亮眼名片。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了，由浩然编辑播报，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收听，朋友们，再见。

0: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那个土儿听的点到云南光光着。
5: 完了，那些大点的那些摊主，他们都会很猛，有很多人想保护我，反正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都欺负压着。
6: 刘红，长江护渔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里上度过，花掉积蓄100000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7: 如果这个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6: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8: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9: 提前起。
8: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10: 八一起义胜利。
11: 准备的怎么样了？
12: 准备好了。
8: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3: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4: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

0: 突破。
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说现在有这探子慌慌张张的来禀报，说西北方向来了一哨人马，足有20000多人，没有旗号，也不知是谁家的兵马。项梁闻报，立即传令擂鼓巨将项羽、钟离卫，还有蜀将于英、桓楚等人一起前去迎敌。项羽啊，带领着众位将士向西北方向迎出了5里地，果然看见来了一哨人马，

位将军，肾宽体胖，膀的腰圆，手持着长枪，催马在前呢，脸上明晃晃的刺了一个佩字，说他这阵一见迎面来了队人马，领头的将军牙散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来将难道说是？他这话还没说完，项羽把两睛一瞪，我乃江东会稽举义的项羽是也，敢问你是何人？来人赶忙就答，哎呦，原来是项将军，可见到您了，我乃是宝鸡的英布。话音未落，环楚于英啊高声的大叫，英大哥，可把您派来了，赶快的见见项将军吧。英布啊翻身下马，对着项羽躬身施礼，项将军，我是来做将军一名小卒的，恳请将军收留。项羽这阵有些莫名其妙，急忙问怎么回事。环楚就说，项将军，英布大哥可是条好汉，他被人诬告打死了人命，您看见了吗？这脸上刺着字，充军到了骊山给秦始皇造陵墓，后来逃跑的是同我还有这余英结为了生死的弟兄，我们约定了投奔明主，誓反报秦，结果我们先找到了将军英大哥，他来晚了。英布一听，哎，说来话长了，我逃出来之后在鄱阳湖里做了条好汉，鄱阳湖的长官吴瑞喜欢结交江湖好汉，他见我人微至高，于是就将女儿嫁给我为妻，后来陈王举义，岳父借给我人马让我响应，陈县失守，我就帮着吕臣收复了城池，这一会儿打听到项将军领兵反秦，还楚于英已经在将军的营中，我就投奔将军来。项羽一听，哎呦，欢喜不尽，赶忙的下马扶住了英布，哎呀，英将军，你来的太好了，今日相逢三生有幸，日后我等齐心协力攻伐征战，直捣咸阳，端他秦二世的牢窝。众将官簇拥着英布拜见了上将军项梁，项梁收了陈英英布的兵马之后，附近又有不少的义军前来投靠，这阵已经有十几万的人马。单说这一天，项梁升座将军府，召集了文武百官共商西宫咸阳大计。陈英啊就说了，如今秦二世昏庸无道，赵高专权，混乱朝纲，秦将猛阔猛义已经被害死，理由章邯虽然说领兵，但是却不受信任，我大军一到必能击溃他们。项羽这阵摁捺不住，大声地说，叔啊，机不可失，师父再来呀，叔父灭秦就在转眼之间，孩儿愿意领命立即攻打咸阳。项梁沉思片刻，伸手抓过将令，命令项羽英布钟离卫环楚于英等人率领人马择日启程直捣咸阳。项羽率领着士兵立即出发，沿途攻关拔寨势如破竹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大军呢就到了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徐州市，到了这个彭城附近的这阵就突然有探马飞奔来报，启禀项将军，原陈王蜀将秦家盘踞彭城，霸占一方，自立为大司马，又立楚贵族景驹为楚王，宋义为丞相，普玄为上将军，他不仅不去抗秦，反而派兵马阻我。啊，项羽不听犹可，一听立即的火冒三丈，心里骂道，好你个秦家，竟然背叛陈王，阻挡我灭秦，此乃大逆不道，我势破彭城，戮死逆贼。紧接着就带着诸将还有八千子弟兵如同潮水一般的拥了过去。这个秦家先派了普玄迎战，项羽就命令环楚于英战他，普玄武艺高强，连连的得手，项羽一见大喝一声，普玄小儿休妖撒野，跟着抖手就是一击，只一下子就将普玄手中的青龙鞭挑落在地了。普玄刚想弯腰拾取兵器，

项羽的乌骓马已经飞驰到跟前，项羽伸手把他抓了起来，举到半空当中，哈哈笑道：“你才2斤半重，还不够我一只手捏的。”说这阵秦家一见普玄被擒，立即来战项羽啊。项羽还原圆睁啊，两道目光有如乌云当中打出了两道闪电，一手持鞭，一手持戟，近着鞭打，远了戟挑。秦家一看大势已去啊，也就来了个狗急跳墙，逮了个空子，举刀向着项羽猛劈过去。项羽将鞭往上一迎，只听当的一声，火花四溅，秦家手中的刀被磕飞，远远的就飞出去，他有好几丈远呢。秦家刚想转身逃跑，只听扑哧一声，项羽的方天画杆盘龙戟已经穿在他的裆胸。这一切，宋义啊裹着警居啊，在这城楼上看的是真真切切。宋义心里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什么完呢？吴安完，树倒猢狲散，将死兵马乱。无论如何都敌不过这项羽啊，不如啊献城投降，另谋出路吧。”于是他眼珠滴溜溜一转，巧言纵容，警局啊快快逃走。结果警局在逃跑当中身死，而他自己献城邀功，乘机跻身于项氏军中。您说这小子脑子多快？战彭城取得了大胜之后，项羽督率人马进至了薛城。这个薛城啊，就是在现在的山东省滕县一带，并且在这儿召集了各路义军首领议事。项梁啊，这阵对众将就说了：“我们已经有20多万人马了，可是陈王已崩，常言说国不可一日无主，诸位可以在此乱马营中选出一个能者为王，扶他共图大业。”大家伙一听啊，都同意立王，并且把这个目光集中在项梁身上。刚刚啊投过来的这个宋义一看，行，这是个空子，这是个献殷勤的好机会。于是他抢先上前说道：“上将军，您德才兼备，身负众望，万民爱戴，众将寝服，理应为楚王。”众将一听宋义之词，大家伙随声啊赞同，可是项梁啊却把这个眉头啊紧锁，不动声色。过了半晌啊，这才说：“众将荣立为我，我自当感谢，可是我难当此大任，还是另选他人。”大家伙正在议论纷纷，突然之间有一个中军进来向项梁禀报：“启禀上将军，门外来了一位60多岁的长者，名叫范增啊，非得要见上将军不可，说是有话要当面说给上将军听。”项梁一听，立马的命令速请范增进来。但只见范增头戴如冠，身穿布衣，腰中系着丝绦，脚踏皂靴，花白的眉毛，额下飘洒着一步阴然，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呢。见着项梁深深的施一礼：“上将军，我乃乡下一介草民，平日在家守着田园，今闻将军举起义旗威震天下，各路英雄纷纷前来投奔，老叟我也不远千里而来，愿向将军一吐衷肠。”项梁亲手啊扶住了范增啊：“范老先生多受风霜劳累之苦，请老先生不吝赐教。”范增就说了：“将军侄儿项羽一声呼唤，楚地就有8000子弟兵跟他征战，可见是人心所向啊。楚国人都希望灭掉暴秦，为楚王报仇，为已故上将军项燕申冤，也想立楚怀王的后人为王。如今陈王已死，国不可一日无主。上将军如果说能随楚人所愿，荣立怀王后代为王，督率兵马攻秦，是为天下诸侯敬服。”项梁一听大喜呀、啊：“哎呀，我意也是如此，今闻老先生高论，更无忧虑，便当照行。”这个范增啊连连的称谢，告辞要走。项梁一把呀就把他拉住了，恳切地说：“老先生，您既然来了，何不留在军中，以便共图大事？”这个范增啊也不推辞，从此就留在项氏啊叔侄身旁。
帮着出主意定这个计谋。紧接着项梁传聚了各位将军在意立王之事，他宣布了：诸位将军，各位大人，我等举义以来征战拼杀，流血流汗，无不是为了推翻暴秦，成就百姓，绝不是为了封王加位，追求利禄。今闻范先生高论正合我意，我们必须访出楚王的后裔，扶其登基坐殿，不知诸位意下如何？项梁这个话音刚落，宋义眼珠一转，哎，他又生出啊新主意来了。心里话说啊，看将起来，项梁自己啊决心不当王了，我不如啊随机应变，一改原意。于是这小子上前：项将军言之有理，不愧是楚国忠良的后代，眼下应该速派人寻找楚王之后，好快快的立王。项梁一听，轻轻地点了点头，随后传令项羽中立位，保护着范增、范老先生，遍访四方，寻求楚王后人。这个范增一行就到了原来楚国的京城，明察暗访，好几天啊过去了，一点音信都没有。这阵项羽啊有点不耐烦了，因为他是个暴脾气。这阵他嚷嚷着：哎呀，这浩大的世界，万千的人众，楚王的后代脑壳上也没个记号，你上哪找去？钟离卫这阵也说了：哎呀，秦国灭六国之时，楚王已死，后代已经不是被杀就逃亡了，说不定已经绝了这个嗣了，真不如啊拥立上将军为楚王，那多方便多快捷。这阵范增啊他笑了：我说二位将军，您不必心急呀。据我所知，楚王原来有12个皇孙的，秦灭六国的事杀死了11个，还有一个下落不明，在这京城之内访查不着，说不定已经逃到山野当中了。我们不妨呢到这个乡下再细细的访查。单说第二天，范增一行化妆成了平民百姓的模样，到了这个楚国北部山区进行查访，找了好几天呢，还是没这个影子。几个人正在万般无其奈的时候，哎，正巧遇上一位大嫂，一对话呀，就发现这个大嫂她不是当地的口音，于是啊，就向她询问起来。这阵范增就说了：我们是上将军项梁的部下，上将军举兵反秦，攻城夺县，威势赫赫，已经现在进驻到这个薛城。上将军是这个楚国的忠良之后，如今虽然说领兵遣将，号令一方，但是不愿意自立为王，要求寻找这个楚王之后，立这个楚王之后为楚王。天下这么大，不知还能找得到找不到楚王子孙的后代。这位大嫂一见这几个人说话非常的诚恳，又不像是诈骗者，于是流着眼泪诉说起来：呀，不瞒你们说呀，我就是楚王第12个皇孙，新的这个乳娘。哪个新呢？就是心肝肺的心。这个皇孙呢，单字明心。秦灭六国的时候，我趁着乱就带着皇孙心呢逃出了陈州，到了这山野啊向外了，到处的躲藏啊，转眼已经8年了。楚心如今已经13岁了，就在山上给人放羊啊。出来的时候我慌慌乱乱，也没带什么，只带了几件他在宫中穿用的衣裳，我拿给你们一看，你们就明白了。哎呦，项羽啊，范增啊，钟离卫一听大喜啊，很快就找到了楚心呢，给他沐浴更衣。你看看这边放羊的一个放羊娃，感情啊是这个楚王的第12个孙子。然后带着娘俩回到了薛城，向项梁禀报，想的是挺好，哪知道走出不远，突然迎面来了一哨人马，挡住了去路。大家伙一看，心中不由得一沉，可就愣住了。领头的非是旁人，一个是啊刘邦，一个叫张良。这个刘邦字季，他是泗水郡沛县丰乡，就是现在的江苏啊沛县西边的人。他的父亲在家务农，人称啊刘太公。刘邦呢自幼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按老百姓来说吧，这是个二流子，小玩闹。当地啊有一个卖狗肉的，每逢啊烹好了狗肉推出去叫卖的时候，

这刘邦怎么样啊？抢过来就吃，白吃白喝呀，大口大口的吃着，还不断的说好香好香，真好吃，多新鲜了。人们一看刘邦吃的这么香，就来购买，结果那卖狗肉的倒发了财了，并且跟这刘邦还交上朋友了。所以说人们称他为啊狗肉朋友，狗肉朋友，狗肉朋友，就这么来的。感情这刘邦啊是个托。后来刘邦做了泗水亭长，按照这个秦朝的制度，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泗水亭呢就在这个沛县，亭长一职呢管理着一些个地方治安还有民事调解之类的事情，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居委会的主任，遇有大事得向那个县里头呈报。因此啊，这个刘邦啊常跟这个县吏啊互相的来往，时间一长啊，他就跟通晓法律的公曹，这个公曹就是负责县里头某项事务的主要的吏官，这个人叫萧何，还有啊御员，就是管理刑事的案件的小吏，这个人呢姓曹，叫曹参，还有夏侯婴等人，还有一个吹鼓手叫周勃。哎，这个刘邦跟他们就结为好友了。这个刘邦啊平时啊住在这个亭里头值班，忙的时候则要回家种地，当差服役他也得去。但说有一年他服役就到了这个咸阳，但只见咸阳城嚯，甚是巍峨呀，街市繁华，车水马龙，好不热闹。自卫大大长了见识。后来啊秦始皇出游的时候，刘邦从旁边一观看，一见这个或冠冕堂皇的帝王御驾，不禁的赞叹道，大丈夫原该如此啊。这个不久前一天，这个县令家里啊来了一位贵客，当地的豪杰官绅呢都去道贺。刘邦啊这就心想了，我何不趁此机会先去认识认识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呢？于是他大摇大摆的也来了，就在这个县衙的门口啊遇上了替主人呢收啊这个贺礼的萧何。一看这刘邦来了，故意的大声喊呢，贺礼钱不满1000呢，坐下堂。刘邦一听啊，向他撇了下嘴，昂着头大步的走了进去，并且对着满堂的宾客呀大声的说，我送10000。话是这么说，他哪拿这10000钱去，可是他大话一出啊，还真以万元礼宾的这个身份呢，哎，坐在了上边。这个萧何跟他很熟啊，他们好朋友，这是他进来奚落他。哎嗨嗨嗨，我说兄弟，大话轻如风，为人当自重啊。这刘邦一听啊，既不生气又不恼，把头一扬，哎，10000钱算什么？毛毛雨了，毛毛雨了。有朝一日，我刘季刘邦得了势，那是可以送10万呢。得了，我说萧先生，您先记个账吧。啊，记账的，这玩意儿还有记账的。说完这个话，他跟着宾朋啊，好推杯换盏，谈笑风生啊，丝毫没有为难之色。这个县令的贵宾呢，吕公一见这个刘邦气宇轩昂，风骨不凡，谈吐也别于啊众人，对他没有拿贺钱，不但没有啊称怪，反而呢，暗自的敬佩。这个酒席散了之后，吕公特意留住了刘邦，请这个县令做媒，把自己的女儿啊吕雉嫁给了他了。这个刘邦做梦都没想到，哎，一分钱没花，又吃了美酒佳肴，还又得了一个妻子，自然是欢喜不尽。这个吕雉啊小名啊叫什么，叫阿许。依从父命嫁给刘邦之后啊，倒是满心的欢喜。他一不嫌这个刘邦浪的，二不嫌他家里头地位低下，竟然呢顺顺贴贴的做一个好妻子。秦二世元年，就是公元前209年的9月，朝廷颁下了诏命，命令各郡县遣送突役西到这个骊山的，继续的铸造秦始皇的这个陵墓。这个刘邦奉命押送着一批徒役前往骊山，他们一天天的赶路，每天总有几个人逃跑。这个刘邦心里话说，谁愿意抛儿弃女的背井离乡去做这个苦工，更况且去了之后九死一生，那不是累死就是被打死，侥幸不死的说不定最后还得被活埋。所以说啊，有人逃走，逃走就逃走。这个刘邦怎么样，一眼睁一眼

闭也不强管，眼看着这人呢哎越来越少，他又暗自思忖起来，哎不行啊，这么下去我是发了善心了，可是到了骊山我如何交差呀？单说这一天行至在了封箱的西面的大泽当中，他让啊这些个徒弟们休息，自己喝了一阵子闷酒，突然站起身形对着大家伙，我说你们到了骊山就得常年做苦工啊，不是累死啊，就是被打死，就算是侥幸不死也不知何年何月返乡，看起来是终免一死，我今天将各位一概的释放，你们有亲的投亲，有友的靠友，各自寻找活路去吧。这些人一听不由得感激涕零呢，流着热泪啊，厅长啊，哎呀我说厅长啊，你放我们走您怎么办呢？如何的交差呀？刘邦一听啊哈哈大笑，你们逃走我也只好远扬了，难道说我还得去报官，我自寻死路不成？那不成了二了吗？我太傻了。哎，他说着这个话，其中啊有二十几个壮士一看刘邦如此的豪爽大度，情愿相从，他们就说了，厅长啊，我们逃到哪儿也没活路，干脆您来领头，您去哪儿我们就跟着你去哪儿。刘邦一听啊，我去哪儿？我要去京城呢，那我们也去京城，不就是北漂吗？书接上回，上回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刘邦啊把大家伙都给放跑了，他这一个壮举，其中有二十几个年轻的壮士，小哥几个一看，行啊，刘邦如此的豪爽大度，情愿啊相从，哎，我们跟你走，反正我们逃到哪儿也没活路，您啊就领个头吧，您去哪儿我们跟您去哪儿。于是刘邦啊跟这二十几个人趁着黑夜逃走，他们不敢走大路，只得从这个小路啊穿行，走着走着突然前面人啊撒腿往回就跑，后面人还以为啊碰上官兵呢，都大吃一惊了。刘邦上前一步着急地问，哎，我说出了何事如此的惊恐？他们就说了，可了不得，前面有一条大白蛇呀，拦住了去路，咱们还是绕道走吧。刘邦一听怎么着有蛇呀，这阵他放心了，哈哈一笑，我说诸位，咱们都是壮士，壮士行路还有怕蛇的？说着话他跑到了前面，拔出了这个宝剑提在手中，过去一看，嚯，果然是一条巨大的白蛇，长约数丈。刘邦这阵蹑足千踪，路夫豪情，轻手轻脚走到了这蛇的身旁，手起剑落，一下子把这蛇劈为了两段。当时的人们都迷信呢，就为此给刘邦编出了一段神奇的故事，说是有一个老妇人称什么，我儿子系白帝之子，化作白蛇行到了路中，被赤帝的儿子给斩死了。于是大家伙又加演绎，再加上说书的唱戏的这么一编纂，说白帝啊指的是啊秦朝啊赤帝之子斩杀了白帝之子，那刘邦必然是真命天子。刘邦斩蛇之后和二十几个壮士逃到了芒砀，逃到了芒砀山里头潜伏起来。时间不长，芒砀山就聚集了一百多人，他们跟这个沛县的萧何、曹参呢等暗地里来往，互相啊通着这个音信，陈胜吴广一齐一举，有如晴天霹雳，震怕了秦朝的许多的地方官吏。沛县县令眼看着烽火遍地，生怕丢了脑袋，于是来了个变手围攻，也要挑头起兵。他找来了萧何、曹参等人秘密的商议此事，萧何就说了，欲图大事非得把逃亡的豪杰请回来不可。县令一听应允呢，命令萧何去找刘邦。刘邦的这个妻妹啊吕须嫁给了屠夫啊樊哙了，这个萧何呀打发樊哙到了芒砀山中，找见了这个刘邦，说明了这个缘由。刘邦一听大喜，跟周围人说什么呢，好，这是上天送给咱们的良机。于是率领着一支小部队向沛县开来，
不料沛县县令突然之间他又反悔了，于是萧何、曹参等人连夜

逃出城来，投奔了刘邦啊，共谋起兵大计。城中老百姓闻讯，冲进了县衙，杀死了县令，打开了城门，迎入了刘邦啊，并且推举他为沛县县令。这阵刘邦对众人就说了，当今天下大乱，诸侯并起，我非敢自爱，实在是觉得德薄力微啊，未能保全父老子弟啊，还是另外举贤荐能为好。萧何曹参一见这个刘邦推辞，更是不肯依从，结果还是刘邦做了这个沛县的县令，按着这个楚国的旧称啊，叫做什么，叫做沛公。当时刘邦啊多大岁数，48岁了。沛公啊正式举行了起兵仪式，他真把自己啊当作啊赤帝之子了，所以说啊用的这个旗帜皆为红色，要命令萧何、曹参、樊哙等人招收沛县子弟。没几天的功夫就聚集了3000多人。他们首先呢攻占了自己的家乡丰乡，破城之后改为了丰县，命令一个叫荣齿的驻守此地，而后发兵攻略别的这个县城。哪料到沛公正打算攻城略地的时候，丰乡守将荣齿啊背叛了，气得他挥兵讨伐，但是无奈兵力不足，攻而不克，只得四处啊去借兵。到达这个德留城的时候，恰逢啊张良啊带领着百十来名的壮士正打算投奔义军，沛公跟这个张良一见如故，俩人呢大有相见恨晚之势。这个张良就是当初啊指使啊那个大力士投锥刺杀秦始皇的韩国公子，他行刺失败之后啊，他呢就逃到了下邳。一天早晨呢，张良独自外出眺望啊田野的景色，当他走上了一座桥的时候，哎，忽然呢就看见一位啊号首老翁，身穿着黄色大褂向他走来了。到了近前，恰巧老人的一只鞋呀，哎，掉到了桥底下。老人看着张良，我说年轻人，你下桥去把我那鞋给我捡过来。张良一听不由得动起怒来，心里话说，怎么着，我跟你素不相识，哎，你瞧瞧啊，哎呀，你倒让我替你捡鞋去。可是再仔细一想，这位老人手持着拐棍儿，须发洁白，这岁数少说啊也得奔80了，哎，干脆别跟他动气。于是忍住了怒气，跑下瞧去，把老头这鞋啊给捡回来。这个张良啊正打算把这个鞋递给老人，没料到老人的一屁股拍在地上，伸出一只脚来，我说年轻人，给我穿上。你这这张良一听就是一愣啊，这是觉得既好气又好笑，心中暗想，我既然已经替他取来了鞋，哎，索性吧，好人啊，我就做到底。于是跪在地上恭恭敬敬的把老人的那个鞋给穿上。老人家这阵仰起头来，理了理胡须，微微一笑，站起身形下桥啊可就走。张良这阵不免就是一愣，心话说，哎，我说老头，你如此的不清同理，竟然连声谢都没有啊，啊，我该你的，我欠你的。到这阵他越想越觉得这位老人呢古怪离奇，于是就跟着这老头的身后，看看这老头啊行动如何，有何啊举动。约莫走了半里多路，老人呢似乎发觉张良还在跟随自己，于是啊转过身来，和颜悦色地跟张良说，你这个娃娃，不错，还有出息，可以啊受教。张良一听心中就是一愣，就知道这位老人呢有些个来历，于是赶紧跪在地上拜了几拜，我这里拜见师父。老人家一听，5天之后天色一明，你就可到此处与我相会。张良答应一声，行行行，目送着老人远去。书要检验，第5天早上，张良啊黎明即起，按照约定去原地迎候老人，哪知道他到了这儿，老人已经在此。老人家这是生气地对他说，你跟老人家约会应该早到，为何让我等着你，今日啊你回去吧，再过5天早来会我。这个张良啊也不敢多言，当下跪地认错。又过了5天，张良格外的留心，一听到鸡叫立马前往，哪知老人呢，哎呦，先到了，仍旧啊责备他，哎，你迟

不敬啊，并且告诉他再过五天准时来会。张良又一次扫兴而归呀。又过了五天的这个张良啊打定了主意，干脆我这一宿不睡，刚过黄昏就去等候老人。还真来早了，不到一会儿老人啊到了，一看张良正在此啊等候，于是笑逐颜开的说，娃娃就叫就该如此。说这话从自己袖子里抽出一本书交给了张良，尊尊的嘱咐他呀，你好好读此书，日后可以成为有学问之人。咱们在这里说一句，这个书啊可不是纸的，还是那个竹简的。张良小心翼翼地接过书来，恭恭敬敬地致了谢，而后问起老人家的尊姓大名。这阵老人家也不回答，扭头就走啊。等到天亮之后，张良啊把这个书展开一看，原来是一部太公兵法。这个太公啊就是周文王的军师姜太公啊。从此张良不分昼夜苦读不舍呀，竟然把全部的太公兵法背了一个滚瓜烂熟啊。其后不久，这阵各路的义军纷纷的扯旗造反了。张良一看时机已到，于是结交豪士，拉起了队伍，扯起了反秦抗暴的大旗。咱们言归正传，刘邦拜见了张良之后交谈几句，就认为张良有这个满腹的韬略，于是就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看待。这个刘邦啊拿这个张良当老师，这个张良也觉得刘邦的大度识人，敬他如同主人一般。萧何一看二人如此的默契，于是趁机进言，江东项梁跟他侄子项羽在这个会稽举义已经有20万的人马了，如今进至到了薛城，咱何不投奔他们去共图大事。张良刘邦一听均表示赞同，于是率领人马赶往薛城。张良刘邦走到了半路上，哎，遇上了范增一行，当即也就说明了来意。这个项羽啊派人先到这个薛城禀报了上将军项梁，项梁闻报啊，可能是被这个突然而来的这个事情震动，他的心呢悄悄地跳动起来，脸颊呈现出啊严肃的神情，眼睛里啊注满了兴奋。他亲自率领众将迎出了城外，一则来说迎接楚王的后代，二一来呢亲自迎接前来投奔的刘邦跟张良啊。礼毕之后，大家伙商议选择了吉日立这个楚新为楚王，因为楚人啊思念以前的楚怀王，他们就把这个小楚王也称作楚怀王，暂定这个盱眙为这个国都。小楚王啊听信了项梁的这个意见，传旨封陈婴为这个上柱国，封这项梁为这个武信军，英布为这个当阳军，项羽为大将军，加封为鲁公，其他人各有封赏，只有刘邦呢仍然封为沛公。分封已毕，各路诸侯连夜商量，商量什么？灭秦之事。张良啊趁此机会打算恢复韩国，于是就对啊项梁说了，武信军大仁大义，天下为公，所作诸事合天意顺民心，如今楚齐燕赵魏俱以复国立邦，单单韩国无主，韩公子当中曾经受封的衡阳君那个韩城是最为贤明，武信君呢如果说立他为韩王，他必然呢感恩戴德，亲楚抗秦，这样一来咱不又得一臂之助吗？项梁想了想答应了张良的请求，让他找到韩城立为韩王，与此同时封这张良为这个韩司徒，拨给他2000人马，令其他呢攻略韩地。张良啊拜辞了项梁跟这个沛公，领兵而去。经过薛城之会，各路反秦的力量这阵又重新的振作起来了。在这个项梁的实际统帅之下，楚国的义军呢成了现在各国当中的一支劲旅了。说这阵秦朝的大将章邯却以为消灭了陈王的主力，楚地义军难以复起，于是自食戎力，与这个李由一起引兵攻入了这个魏还有齐的这个境地。魏相周氏急于的向这个齐楚求救，齐王田丹呢

0: 亲自督兵援魏，项梁文豹派出了一名叫项他的将领前去这个复原。田丹到了这个魏国之后呢，与这个魏相周氏一同率兵迎战这个章邯呢，到了这个临济，就是现在的河南封丘的东边，正好跟这个秦军相遇，彼此立刻展开了一场激战，结果杀伤相当啊，不分胜负。田丹跟这个周氏安下营之后，命令啊士兵啊休息，以备再战。到了这个夜间，总想着不会发生什么变故了，于是啊蒙头大睡起来。哪料到啊，章邯呢就命令军士乘着这黑夜前来劫营。这个三更时分，那阵伸手不见五指啊，齐魏各军正在睡梦当中，猛然一声怪响，刚从这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可了不得了，秦军呢已经倒入营内来了，急忙爬起来脱抢牵马，可是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呢，如何能应对敌人呢？这个秦军因为有准备，早从四面八方围杀上来，就好似切瓜砍菜一般，噼里啪嚓的把这个齐魏的兵将几乎啊杀死了一半。田丹周氏也死于乱军之中。章邯踏平了齐魏各营之后啊，挥师可就到了魏城之下了。这阵魏王纠啊就觉得呀，将死兵败，没法固守，于是派出使者出城跟这个章邯呢谈判，提出来什么呢？章邯呢如果答应进城之后不屠杀城内的人民，魏王纠呢就献城出降。章邯啊应允了，魏王纠当即纵火自焚呢。魏王纠的弟弟魏豹逃出了城外，正巧遇上来援的楚将项他，他向项他讲述了国破君亡的这个事情，项他自知暂时不可救助，于是就带着魏豹去向这个项梁禀报。项梁这会儿正好接待这个齐将田荣派来的使者，那个使者哭着说呀，吴兴军呐，可了不得了，齐王田丹呐受魏身死之后啊，因此齐王之弟田甲称齐王来了，田角为相啊，齐王田丹之弟田荣见此情景，岂能折服啊，他收拾了田丹的余部，已经立了田丹之子田氏为王啊，现在独守东阿呀。章邯就派兵把东阿城围得个水泄不通啊，城中啊危机万分啊，特意我们向啊吴信军来求援了。项梁一听起始的叙说，不由心里话说，如今魏王纠被迫自焚，齐王田丹阵亡，剩下燕赵两国其势必如啊雷卵的，岌岌可危啊，为合力抗秦，岂能弃了魏齐而不顾？于是他当即拨出数千人马交给了魏豹，命了他前去恢复魏地，而后自己亲自领上兵将前去东阿救齐。这边秦将章邯正在督令士兵们猛攻东阿城，突然就闻报说现在项梁率领着楚军到了，于是亲自率领一部分人马与这个项梁交战。章邯持刀独出啊，刚一出阵呢，迎面一员楚将直戟相迎啊，刀戟相加，战了没有数合呀，章邯已经浑身是汗，大气直喘，只好抛刀啊退却跑吧。这位楚将非是旁人，正是力能举鼎的项羽。章邯领兵以来哪遇上过这么样的强手，心想项梁手下有此猛将怎能抵挡，于是赶紧的收兵，带领全部人马向西退去。这个楚军呢劫了。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8: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9: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8: 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中国国产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
9: 当然知道了，这可是顶流中的顶流啊，这迅速就成为了各个平台的一下子就很热搜的一个话题了。
8: 是的，游戏上线之后收获了大量玩家的支持，更是被中国网友寄予国产之光的厚望。
9: 哎呀，我觉得黑神话悟空这部游戏呢，再一次也是印证了孙悟空这个超级大 IP 的实力哈、啊，也体现了西游记在咱们国人心中那不可替代的位置啊。
8: 是的，西游记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孩子会看很多遍，不过现在孩子们可能看得少了，但相信对于西游记的那部著作会更加熟悉。它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的普及度远在其他三部之上，达到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
9: 哎，从这个书本然后搬上了荧幕，然后再从动画到戏剧，这部作品让它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征服了那么多的人，它也是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啊，深深吸引了无数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观众。
8: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西游记，为什么西游记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经久不衰，甚至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所热爱呢？首先啊，我觉得西游记它真的拥有一个充满着奇幻色彩的故事情节。这部小说它是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981难的艰险旅程。这讲述了这故事当中各种冒险和斗争，智慧和勇气，各种经历也让读者深深的流连于其中。
9: 是的，西游记当中你看有各种各样的什么神仙、妖怪、
8: 白骨精
9: 啊、法术、神通，是吧？我觉得都是很奇幻的一些元素，它构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就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是非常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的，尤其是对于小朋友青少年来说啊，那更是吸引力十足啊。
8: 对，它虽然是有一条主线，就是西天取经嘛，但它其实每一个故事都相对独立，每一个章节又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冒险。
9: 没错，
8: 这种不断变化的情节设计不仅会让整个故事节奏显得特别紧凑，同时也会让读者和观众时刻保持着对于这种情节发展的各种期待。一难接过再一难，一难结束就期待着哎，下一难会碰到什么样的人。
9: 是，相比之下哈、啊，你看其他的四大名著作品的人物关系就更加复杂，故事线也更 多，就需要咱们呢花费一点时间和精力去慢慢的理解和体会。
8: 是的，而且你看《西游记》当中的人物，他每一个人的个性塑造，我觉得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了。
9: 嗯，
8: 每一个主要角色都有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和成长历程。你要问小朋友最喜欢哪个角色，我估计
9: 孙悟空。

0: 对，尤其是男孩子毫不掩盖的会说，哎，我最喜欢孙悟空了，为什么呀？觉得他特别勇敢，
1: 嗯，
0: 觉得他是智慧机智的化身。
1: 哎，但是呢他也有自己的弱点，你比如说孙悟空很明显的一个弱点就是他很急躁，
0: 嗯，
1: 而且他很骄傲，对吧？但是你看人家猪八戒，虽然说人家有点懒散，好吃懒做，贪财贪色贪吃，但是你又不得不看到猪八戒他也有很善良很重情重义的一面，对吧？
0: 而且到以前啊，以前一看到猪八戒你就会觉得我最讨厌他，又好色又贪吃又嘴馋还丑到现在你会觉得猪八戒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优质特点，
1: 哎，对，
0: 包括好像猪八戒折射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小的时候我还比较喜欢一位，就是沙僧，
1: 然后
0: 我觉得他很沉稳，
1: 但是你确实是以前看师徒四人的时候沙僧就很小透明。
0: 不，他沉稳，他可靠，他最靠谱，他是这个团队的支柱，没有他是绝对不行的。
1: 对，但是现在你就看沙僧那种可靠程度，在工作当中如果出现这样的人物的话一定会深受大家喜欢。
0: 嗯，那另外一位师傅唐僧，他则是代表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精神。
1: 我小时候可想说，哎呀，我要是唐僧就好了。
0: 为什么呀？
1: 我有仨徒弟保护我，这不好吗？我当老大哥呀。
0: 我还以为你想说有那么多女妖精喜欢我。
1: 那倒没想，我想的是，你看我有特别牛的孙悟空给我当徒弟，
0: 嗯，
1: 我有特别牛的猪八戒、沙僧。那我走哪儿谁敢欺负我呀？
0: 关键是欺负他的人还挺多的，每人都想吃他一口。但关键你看唐僧在取经路上他受到的诱惑很多，但是他最终还是可以坚定信念取得真经，这一点很难得。
1: 哎，你看他这里头的每一个人物角色都特别的鲜明，特别有个性，也非常拥有那种很人性化的一面，对吧？
0: 嗯，
1: 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很突出，无论是他们的成功点还是他们的失败点都容易让我们产生很强烈的共鸣感。
0: 其实我觉得主打就是一个真实，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不完美，所以更加的真实可感，
1: 哎，
0: 也更容易被人们所喜爱。
1: 是的是的啊，西游记不仅仅是一部充满冒险的故事，它也是一部包含了深厚文化底蕴内涵的文学作品。
0: 是的，而且它小说当中还融合了很多的哲学思想。那另外呢，像西游记还涉及了非常丰富的民俗神话传说和历史背景，包括像这一次这一部国产游戏的出现，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中国有很多地方真的地大物博，有很多名胜古迹值得我们去一一的去解锁。而通过这部小说，那每一个读者更是可以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多样性和它的深度。
1: 当然了，越说这西游记越是充满着奇妙的吸引力，它虽然是一部奇幻小说，但它传递的这种智慧却非常的现实，
0: 嗯，
1: 每一个故事好像都包含了特别多的一些寓意，给人以启示。你看现在好多这个读者啊，也是开始充分的去发挥想象，挖掘每一个故事背后的一些深意，好像把这些故事都带入到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然后去比喻一些暗黑的这种小道理哈。
0: 关键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自从那部游戏火了之后，各大公众号啊各大平台都在分享一些有关于西游记和人生哲理的挂钩，
1: 嗯，
0: 就是现在大家成年之后再回头去看西游记，好像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情景和细节都折射了一些道理。就比如说啊，孙悟空他的叛逆和成长，其实他就象征了我们人每一个人心智的一个修炼过程。那师徒四人经历的9981难种种的磨难，就是象征了人生成长路上的考验和神奇。
1: 哎，让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喜欢孙悟空是有道理的。就你回忆一下，猪八戒、沙僧、唐僧，甚至是白龙马，他们都是有一个很稳定的内核的。但是孙悟空是属于那种真正的在肉眼可见的在成长，从那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野猴子，然后到去那个借金箍棒大闹天宫，然后被压在了那个五行山下，最后把他救出，跟着唐僧一起去西天取经，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妖怪的故事。孙悟空他一直在成长，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小变大从弱变强的这么一个人物特征。
0: 哎呦，你要这么说我突然想到，我将来有孩子之后一定要让他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个西游记的故事。
1: 啊，
0: 对，因为它是有一种寓教于乐的智慧的，它会让故事更有教育意义。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是，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受西游记影响最深的一代人了，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西游记它诞生于明代，但其实它的影响力早就超越了那个时代。而且在西游记当中它不断的改编，
1: 嗯，
0: 改编成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有戏剧啊，有电影啊，有电视剧啊，有动画片啊，还有我们现在出来的国产游戏。
1: 哇，
0: 那这些改编作品其实不仅丰富了

0: 他原著的表现形式，也让更多的人，尤其是现在的最新的年轻一代，能够喜欢并且能够深刻的去讨论这部乃至于全球范围内深受无数人喜爱的这部奇幻小说《西游记》。
1: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0: 行，有着八戒的身材，唐僧的唠叨，还偏偏离西天越来越近。
1: 你看刚刚张小白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自己都笑了，这话乍一听你觉得很幽默，让人忍不住想笑，但你有没有觉得反过味儿来，心里好像不自觉的会有点苦，
2: 我委屈，我难过。
1: 但其实如果说这么解读西游记还是太过肤浅，因为真正的西游记啊，总有一个角色真的是在讲你。
0: 哎呀，说到老夫的心坎里了。其实这师徒四人当中啊，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优秀的一面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师徒四人里面你更像谁呢？
1: 哎呀，孙悟空，孙悟空很厉害啊，能够上天入地，斩妖除魔，闹天宫，闹龙宫，这一个筋斗云那就是十万八千里，在小孩的心里这就是英雄的模样。
0: 是，但是他本领高强却不被重视，只封了一个连品级都没有的弼马温。
1: 是，我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一点对于孙悟空来讲太不公平了。而且悟空在得知真相之后呢，他就果断弃官回花果山，但是却反被天兵围剿，之后呢又被太白金星忽悠上天宫，总算是封了个府邸，给了个清闲的官职，让他看管那个蟠桃园。
0: 哎，对，结果呢一不小心得知了这蟠桃自己要看着，结果这蟠桃会自己却没资格参加，
1: 好气呀。
0: 哎，于是啊这大闹蟠桃会，返回下界来。
1: 不是猴王天生要叛逆，只是他得不到重视，他没有得到尊重啊。
0: 你看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从小到大一直不被重视啊，就被灌输这小孩家家的你懂什么呀，
1: 大人说话你小孩别插嘴。
0: 哎，你看这些时候啊，这小朋友们就像是孙悟空一样，从小渴望被重视却得不到重视。
1: 嗯，他们热于助人，哪怕是陌生人的忙也不假思索的去帮，不怕耽误自己的时间，只担心做得不够好。同时他们有的时候也是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获得一种认同感，并不是别人需要他们帮助，而是他们需要帮助别人，让自己感觉哎，我还是有价值的。
0: 跳跳，你觉不觉得这段话说得很像你啊？
1: 是吗？
0: 就是不怕耽误自己的时间，只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也会不假思索地去帮助别人。
1: 帮助别人这件事儿上从来都不假思索
0: 啊，关键是你完全不计后果，也不怕耽误自己的事和时间。
1: 可是我们人不是有大把的时间吗？
0: 就你这点真的是很单纯。
1: 这点我有点像悟空了哈。
0: 对对对。
1: 来，再看到八戒，哎呀，八戒朱武能。
0: 这《西游记》看完之后，小孩们都崇拜孙悟空，但是大人们好像更喜欢猪八戒。正是因为他更真实啊。
1: 对，在大家印象当中，好像从小看那个猪八戒，他就是好吃懒做，贪恋美色，从高老庄就开始了，到后来胆小怕事儿，一遇到点什么事儿就分家产啊，分行李，我回我高老庄去，看起来就很呆，所以呢，又被孙悟空叫他是呆子。
0: 不过呢，这猪八戒也有很鲜明的优点啊。
1: 什么呀？
0: 他乐观呀，你看他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他都能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哪怕取经路上再累，只要给他躺下睡一觉，哎，他就挺满足的。
1: 是的啊，他很容易满足
0: 啊，这点也挺像你的
1: 啊。是吗？
0: 又像你了。
1: 又像我了。
0: 对，你看跳跳今天就是有什么愿望，我想睡一觉，好睡，睡完之后可开心了，屁颠屁颠就来上班了。
1: 确实不开心了，工作累了，状态不好了，睡一觉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0: 是，
1: 你看他和唐僧不同，唐僧是不是也会抱怨这取经苦啊？
0: 哎，
1: 你看猪八戒很少有烦恼，就还没来的事儿我不去想，等到来了我再考虑，如果我需要帮助我就猴哥，如果我不需要帮助我就呵嘻嘻哈哈的赶紧去大美餐一顿。
0: 你看他看起来其实更真实吧，更像生活当中的我们吧，对吧？或者可能就是你遇到的某一个朋友。
1: 其实有这么一种人，他们同样也会害怕，喜欢美的食物，也会特别喜欢美食。他们做事情呢会有计划，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什么时候考虑什么，所以呢这肚子里啊装的琐事少了，人的心情自然也就更开心了。这就是这群人的生活方式，有点像八戒，有点像二师兄，也许不一定会被别人认同，但是他们却能够得到自己由内而外内心的一种赞赏。其实生活嘛，现在一句鸡汤不是说的挺好的，就是过给自己看的，关键就是要开心
0: 啊。能做到开心生活好难啊。再来说说这悟净啊，沙和尚。
1: 我也挺喜欢他的。
0: 有人调侃啊，说这沙和尚在西游记里说的最多的几句话就是，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1: 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2: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
1: 沙和尚啊，他就 就跟我们看到的一样，你说打吧他不如孙悟空，吵吧他不如猪八戒，但是他一直都在这个团队当中做的是默默的最受苦最受累的那个人。
0: 嗯，他看起来呢好像毫无存在感。

0: 感，就像我们节目开头说的，他像是在这团队当中的小透明，但是他却是团队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
1: 是的，他憨厚，他老实，他放在现代社会当中就是踏实靠谱。为人呢正直，脾气又很温和，从来不显得多厉害，他也不争不抢。哎，我突然觉得他是一个好适合做男朋友和对象的人啊。
0: 但你知道吗，他是真正有这个暗实力的。我看网上有这个网友就分析这沙悟净的前传啊，就说他是怎么来历啊什么的，就说他老厉害了，他是真正有实力的人。
1: 对，他就是团队当中有矛盾的时候，你看他会总是出现的，负责调和，一直都是在无私的服务这个团队，从不求回报。那我们身边其实也有这样的人，
0: 对，
1: 憨厚老实，看起来好像不起眼，小透明，毫无特色，平淡无奇，但偏偏我们又离不开他。
0: 工作当中勤勤恳恳，不阿谀奉承，靠自己劳动创造价值。
1: 哎呦，工作环境当中确实甚至不是一个两个，有一群这样的人
0: 啊。而且在生活当中他们是待人很温和的，然后呢彬彬有礼的，也不容易迁怒别人。你看他们看似平淡无奇，却有着自己美丽的灵魂，对吧？
1: 哇，你这话说的美丽的灵魂一下子感觉
0: 升华了哈。
1: 对，文字都变得浪漫了，
0: 因为
1: 故事都变得传奇了，
0: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呀，
1: 精彩了啊。这句话倒是我意料之外的。
0: 对啊，你不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勤勤恳恳。
1: 勤勤恳恳是真的。
0: 不阿谀奉承，爱劳动，创造价值。
1: 不阿谀奉承。
0: 你说我阿谀奉承。
1: 对对对，在电波当中就还是给你留有一个美丽的形象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张小白在就是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只要你愿意，你是可以做得很圆润的。这是一种能力，
0: 像猪八戒一样的圆润的滚出去是吗？
1: 就是很可贵的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技能和财富。
0: 来说说唐僧。
1: 唐僧我们留着下个路口再跟大家来好好细细的聊一聊，因为我觉得唐僧他这个人物形象还是非常丰
0: 满
1: 的，有很多的故事情节值得我们来好好分享。
0: 那不妨把这个口留给大家吧，大家可以趁着广告时间来说说你认为唐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可以找到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4: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分析分析这个西游记当中的各色人物吧。刚才也是分析了好几位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唐僧吧。这唐玄奘到底是个啥样的人？
7: 其实他叫陈玄奘。
6: 哦，唐玄奘是因为他是从这个唐朝，当时是从皇帝那儿，然后派他去西天取经，是吧？
7: 对，他也被俗称就叫唐僧嘛。其实唐僧他的路途啊很坎坷，还没出生他的父亲就死了，而母亲呢也被匪人强占。他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当了和尚，多年来就是诵经念佛，最终是获得了刚你提到唐太宗的青睐，然后结拜为兄弟，之后又得到观音指引，前往西天去拜佛求经，以凡人之躯去往天竺，一路可以说是吃尽苦头，几次都是险象环生。
6: 他这一生可以说是普通人的励志的一生。咱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啊都是平平淡淡的，但是呢都有带点坎坷，对吧？也是在一路吃尽苦头当中度过，才成长到如今这模样。原著当中啊，这唐僧是胆小懦弱的，遇事就哭哭啼啼的，刚过一山就问下一山有没有妖怪，总是哭诉这取经的道路怎么这么苦啊。
7: 是，但是你看，即便他可能每一次都哭诉，每一次都在有一点点抱怨，说这路怎么能这么难，这挑战怎么能这么多，但是不论他再怎么哭诉，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的念头。
6: 对，与其说这西天取经是一种任务，不如说是他这一个心当中的修行。
7: 没错。其实西游记啊，你看师徒四人他们各有影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随处都可见，每一个人都能够对照出生活当中的一群人。那生活里我们好像总会有渴望被人重视桀骜不驯的人，又会有安于清贫而不争的人，还会有正直朴素又勤劳的人，以及也会有像猪八戒一样胆小爱哭但是却又意志坚定的人。
6: 我们常说这西游记是师徒四人啊，可见还有一个角色没有什么存在感，那就是白龙马。
7: 因为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白龙马他是在悟空之后拜唐僧为师的。
6: 对，
7: 也就是说其实按照辈分来比的话，他比猪八戒辈分还要高呢。但是 人家却是甘愿自降辈分，称呼八戒为二师兄。
6: 嗯，而在这个取经路上啊，这白龙马也是甘愿当脚力，沉默寡言，几乎不说话，对吧？就偶尔会冒出来那么一下下。
7: 偶尔冒出来了？
6: 冒出来过
7: 啊？
6: 对啊，咱都知道白龙马他就人身的时候是长什么样的，对吧？
7: 对，很帅气的
6: 啊。对啊，要不你怎么知道的呀？那就是他冒出来的那一下啊，
7: 对，
6: 对吧？他甚至呢也是让这个八戒啊、沙僧都以为白龙马压根就不会说话呢。
7: 对，他就好像只有在一个时候说过话，就是在宝象国的时候，当时唐僧是把孙悟空给逼走了，然后那个时候八戒呢、沙僧又奈何不了那黄袍怪，
6: 嗯，
7: 在黄袍怪把唐僧变成猛虎关起来之后呢，这个白龙马着急，他就化为人形去跟黄袍怪去决斗。虽然他打不过人家，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本领非凡和他的勇猛无畏。
6: 哎，我突然在想啊，如果减去孙悟空斗妖怪、搬救兵，还有就是被唐僧逼走的那段时间，那严格来说，白龙马才是陪伴唐僧走的最远的人吧？
7: 嗯，应该是这样的。
6: 你回忆一下，是这样吧？
7: 他只是不吭声。
6: 你看他在一路上，
7: 他才是默默无闻的小透明。
6: 对啊，人家一路上是是非非都看在眼里，但从来不说一句话。他不是不会说话哦。
7: 对，但是平日里你好像看不到他起到什么大用。
6: 对，
7: 他也没有凸显过自己。但是危难关头，就像我们刚提到的，悟空也不在了，然后唐僧呢也被别人变成了猛虎了。他在这个时候立刻的挺身而出，其实他就是危难关头能够发挥大作用的人。
6: 是，也有这么一类人，就好。好像是白龙马一样，对吧？日复一日的坚持着某一件事儿，看惯了是是非非，却懂得明哲保身，不发一言，不占派系。比起你争我斗，这些人更清醒一点吧。
7: 嗯，有一句话来形容他们：功利来时他退后，大难临头他上前。
6: 嗯，好无畏啊！
7: 深藏功与名。
6: 对。所以你看《西游记》是师徒五个的征程，每个角色都非常的鲜明，你会在其中就发现他们好像找到了自己身上的某一些特质。
7: 哎，我好喜欢你刚说那句话，他是师徒五人，因为大部分人在看《西游记》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说师徒四人，师徒四人，
6: 对对对，
7: 往往都会遗漏那个小小的角色，但殊不知他很重要。
6: 嗯，
7: 你看大家会在《西游记》里面去对号入座，
6: 对，
7: 感觉哎呀，不争的这个沙和尚像自己，
6: 是，
7: 或者说哪个朋友的秉性像八戒，像唐僧。
6: 但是接下来啊，我们要说的一个观点可能跟你的认知不一样，那就是《西游记》只有一个人。
7: 怎么说？
6: 就没有三徒弟，也没有白龙马，只有唐僧一个人。
7: 啊，我知道你好像是因为网上有一段啊，对于《西游记》的分析。
6: 嗯，
7: 他说：“定住心猿则悟空，拴住一马变化龙，借贪借色供八戒。”戒杀戒嗔是悟净，
6: 嗯，
7: 身心纯净朝佛祖，心之所在即西天。
6: 唐僧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凡夫俗体一样，那悟空呢，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白龙马象征的是意志，八戒是我们要克服的困难，这悟净呢是要达到的境界。
7: 所以这取经路它是一个凡人不断克服自己的过程，那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嘛，只有这个以意志为马驹，以心为准则，一路上克服欲望，保持一颗干净的心，才能够达到目标，终不后悔。这也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部《西游记》。
6: 是中年人啊，活成了一部《西游记》，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对吧？也希望啊，我们每个人的《西游记》都有着白龙马的意志、唐僧的善良、八戒的真实、沙悟净的淡泊，还有悟空的本领吧。
7: 嗯，大家是否会赞同这样的说法呢？又或者说，在《西游记》当中，你最喜欢哪个情节？最难忘哪一个角色？
6: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起《西游记》，真的大概是很多人的青春。那最经典的无非就是86版的《西游》，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放超过3000次。
2: 是的啊，小时候每到这暑假，一听到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3: 立刻就跑到电视机前一顿的蹲守。你就看取经这几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路是斩妖除魔，毫不快活。
2: 这期间啊，猪八戒、孙悟空那吵吵闹闹、打打闹闹的，必然也是少不了的戏码，对吧？
3: 他俩一个是精明强干的美猴王，一个是好吃懒做的二师兄，直到大雷音寺，两个人是堪称是相爱相杀。
2: 哎，小的时候看这个悟空捏住猪八戒那大耳朵，然后一顿训斥，就觉得好搞笑啊。
3: 等到长大之后，你就会开始羡慕起悟空和八戒之间那种情谊，真是让人觉得回味无穷。
2: 是，我觉得他俩真的是最佳拍档了。孙悟空对于八戒的那种偏爱，从称谓里你是可以发现端倪的。这悟空对唐僧叫师傅，对吧？对沙僧叫沙师弟，哎，听起来都挺恭敬的，但是内里啊，其实是一种同事之间的距离感。
3: 哦，有那种客客气气、熟不逾矩的感觉。
2: 对，但是他对八戒不一样，悟空是那种很随意的。原著里啊，这悟空对八戒有两大称呼，一个是呆子，一个是笨货。有人统计过，原著18到100回之间，这悟空一共喊了八戒417声呆子，18次的笨货。
3: 这频率真的妥妥的好兄弟，而且俩人这缘分好像也真是天注定的。因为你看，早在500年前，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就跟猪八戒打过照面，因为闹得地动山摇，把八戒这个天蓬元帅可以说是坑得贼惨。哎，后来在高老庄，八戒一见着猴哥，那些前尘往事一股脑的全想起来了，就直呼吃我一耙。
2: 哎，所以啊，说是无怨不成兄弟，是吧？500年后，两个人一起加入到了取经团队，踏上了这西行之路。一起成还别说啊，你看这悟空还有八戒，虽然本事差了108000里，但是两人其实还挺互补的哈。
3: 一下子让我又想到了六小龄童老师演绎的那个孙悟空，那个形象真的在人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
2: 不灵不灵卡自然的眼睛。
3: 就悟空虽然有着

0: 是二般变化，神通广大，奈何他水性不好啊。
1: 哎，
0: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在水里如果没有变成小鱼小虾，或者是掐着那个碧水诀，压根就待不下去。
1: 反观这八戒可不一样，因为当年啊，在天河，人家统领的是八万水军，
0: 嗯，
1: 这水性你想想吧，那绝对了不得呀。所以《西游记》里，但凡遇到水战，甭管是通天河还是流沙河，还是这个九头虫，总是八戒一马当先。
0: 而且这猪八戒还有一个优点，他善于观察，
1: 哦，
0: 总能够在关键时刻给孙悟空送出助攻。
1: 哎，这点从哪体现出来？
0: 比如说你看那个狮驼岭，师徒四人不是遇到一个青毛狮子怪吗？
1: 嗯，
0: 还有黄牙老象、大鹏金翅雕，他们三大魔王，
1: 这仨老厉害了。
0: 对，在和黄牙老象的打斗当中，这八戒呢就不慎被象鼻缠住，因为没有办法动弹，所以败下阵来。
1: 哎，等到这个孙悟空和黄牙老象打斗的时候，这八戒就多了一个心眼儿，一见那长长的鼻子过来了，哎，他就看破了招数，当即就提醒这孙悟空，让孙悟空啊将这金箍棒往那鼻眼里插。
0: 对，所以在八戒的提醒之下，其实悟空这才躲过一劫。而且你看悟空遇到生死磨难之际，也是八戒在他的身后拖住，施以援手。大家想一想红孩儿那一回，当时孙悟空呢是被那个三味真火烧得三魂出窍，躺在地上可以说是一动不动，一旁的八戒那真叫一个临危不乱，又是给他按摩又是揉搓，最后才救醒了悟空。
1: 是一看这孙悟空醒了，八戒嘿嘿一笑，直言说，若不是俺老猪救你，以此了账了，还不谢俺呢。
0: 所以啊，你要是仔细的去看这部西游记，你就会发现这八戒绝对不是只会跟沙僧一样大喊这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1: 人家这么说的，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0: 不不不，人家八戒是切切实实有些能量在身上的，咱这天蓬元帅真不是白叫的啊。
1: 哎，所以孙悟空啊，很多时候虽然烦，却离不开这笨货师弟。
0: 对，取经路上这悟空和八戒绝对是最佳拍档。
1: 哎，都知道哈，这取经路上大师兄二师兄那少不了吵吵闹闹的，对吧？一路上各种吵架各种拌嘴，没办法呀，谁叫猴哥和八戒这性子他压根就不一样呢。
0: 嗯，这猴哥一遇到妖怪首先想到的就是迎上去先斗他个800回合，
2: 是俺老孙一棒，
0: 干得过咱就干，干不过咱就天庭佛界到处摇人，不管咋说得把这妖怪拿下。
1: 哎，这八戒不一样啊，八戒恰恰相反，一遇到厉害的妖怪就打退堂鼓，直呼识物者为俊杰
0: 啊。一到唐僧被妖怪抓走，他立马就该喊了，
1: 师傅咱分行李各回各家了。
0: 对，因为这个性不同，所以八戒呢没少挨猴哥的毒打。但是这八戒真不是吃素的，一逮到机会他就报复悟空。
1: 最典型的就是那个三打白骨精了，大家记得吗？唐僧见到这悟空啊打死了白骨精变化的那个农妇，原本就一肚子的火，偏偏这八戒还在一旁浇油。哎，这猴哥的棍重，走将来试手打他一下，不期就打杀了。
0: 啊，你看看，在他这种搅和之下呢，无奈这个唐僧也是给孙悟空基本上是念了10多次的紧箍咒。
1: 可以说啊，这一回这悟空和唐僧的师徒失和，那真的是八戒撺掇的。
0: 你看啊，很多人看了《西游记》之后就觉得，因此这悟空和八戒不对付。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你看，后来唐僧不是被黄袍老怪抓住变成老虎吗？
1: 啊，
0: 是谁上花果山软磨硬泡请这个悟空回归的？
1: 那不是八戒吗？
0: 对呀，那番场景其实很有喜感。这八戒一见到悟空，他不说师父有难，他先说师父想你了。
1: 哎，
0: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想，是特别特别想，是想特地叫我来请你回去。
1: 哎呀，这孙悟空也知道这八戒是来干啥的哈，偏不遂他心愿，故意拖拖扯扯，又是请八戒吃果子，又是带他看水帘洞，这把一心为救师傅的八戒那急得够呛啊。
0: 是，眼见这瞒骗不住，这八戒就跟悟空交了底了，说这师傅被黄袍老怪给抓走了，而且借由这小白龙的口说道，说哎呀，师兄是个有仁有义的君子，君子不念旧恶，一定肯来救师傅一难。
1: 把这高帽一戴，哎，这孙悟空被捧得倍儿爽。所以啊，这世上谁最了解孙悟空的脾性啊？那当然是八戒了，妥妥的真爱嘛。
0: 确实是，我觉得他们俩是相爱相杀又特别相伴的。在这个西天取经路上，世间就是大师兄和那呆子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只不过现在看来，以前觉得他们俩啊就是矛盾相爱相杀，现在觉得只会让人无限感慨。

0: 其实在大家眼中，这悟空和八戒会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你有没有考量过这个问题呢？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

0: 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大城市落脚的难度开始渐渐超出小镇青年的预期。2022年数据显示，北上广深的人口集体减少，越来越多的小镇青年发现靠苦读向上攀爬的路径终点还在小镇上。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位重新回到故乡小镇上工作的985高校毕业生安杰。

新修的高铁站外，荒地包围着已率先运行的车站，工地上零星几架吊车忙碌着修造新楼盘。2020年6月，在外求学4年的安杰又一次抵达了故乡的站台。安杰的故乡地处浙闽赣交界的丘陵地带，点缀在深绿色的山林间，人口不足6万人的这座小镇拥有尚算孱弱的旅游业。每年有一些搜索小众旅游目的地而来的游客抵达附近的古镇，有人在看过古镇上的老建筑后感慨，这里确实保留了别样的风情，但古镇上的老建筑大都不住人了，他们没有观赏到想象中停滞在旧时光里的人文景观，略带遗憾。和镇上许多居民一样，安吉没有生长于古镇中心茂密的古建筑群里，生活没有过成古朴的人文景观。自小到大，他一路考学，被广东一所985/211高校录取，靠苦学从绵延的丘陵里走出。小镇上人口流失严重，为青年人提供的岗位非常有限，在小镇上坐公交车，安吉很少看到年轻人，多是提着菜的老年人。镇上历史悠久的古迹不及大城市诱人，全镇的红绿灯数量一个巴掌够数了。小镇的道路狭窄，但即便如此，路上的车辆也总能找到横冲直撞的余地。高二那年，安姐第一次出省旅游，去杭州，在路口等待过马路的时机，一辆私家车主动停下来礼让安杰，让他先走。

这样的场景在日后不时浮现在安杰的脑海里，在他看来，那是文明的象征。年少时，安杰只想告别小镇，到大城市生活。四年后大学毕业，安杰也没完全放下这个心愿。对于从小镇通过考学去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在大四阶段，许多人的任务变成了如何在大城市扎根，取得户口是落地生根的重要指标。根据广州有关落户规定，在广州务工的人们可以在拥有稳定工作、连续缴纳四年社保后考积分落户。以人才引进工作为阶段任务的许多城市都不吝为小镇青年分发户口，很多时候只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附加或长或短的连续就业时长，小镇青年就能在大城市落户。2020年，安杰从大学毕业时手握着八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实习经历，有学历和实习经历傍身，大四那年求职时，他时常想象自己踩着高跟鞋，穿着新式套装，出入高层写字楼的职场丽人模样。安杰不喜欢广州的天气，因此他放下了落户广州的选择，转而瞄准杭州、上海的工作机会。对于想在杭州扎根的年轻人来说，落户条件也较为宽松，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生只要在杭州落实工作便可落户。拥有全日制普通高校硕士、博士学历的年轻人还可以先落户再就业。不曾想2020年碰上新冠疫情蔓延，在特殊的时段，各大企业在校招释放的岗位紧缩，安杰面试受限，给杭州、上海投去的简历几乎没有下文，零星面试了三四个岗位，直到六月临近毕业，工作也没有落定。在一线城市求职无果，安杰参与了一场二线城市银行工作的面试，工作地点在家乡的省会。当时投向一线城市的简历石沉大海，捶打着安杰的信心，他放低标准寻觅二线城市的机会。二线城市竞争的激烈也超乎了安杰的想象。面试候场时，安杰和另一位候选人攀谈，才知道对方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拥有硕士学历。安杰意识到毕业于985本科的自己没有太大胜算，加上面试表现平平，安杰最终错过了最后一个跳出小镇留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最后一次离开广州的母校，安杰启程回家，途经省会城市参加了一场国企招聘考试。在大城市求职不顺，安杰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去考一家国企的岗位，考上的话他就要到隔壁乡镇南边的单位上班。安杰印象中，那栋灰白色的13层楼房是整条街上最高最崭新的建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985高校毕业生回乡就业的故事。

场考试前，为得到这份公家的工作，很多应聘者都报名了辅导班，安杰却不挂心。考前两天，他突击复习，只草草看完了题库里一半的内容。最终，安杰靠60多分的笔试成绩擦着线进入面试。面试时，考官问安杰为何报考这个单位，安杰直截了当地回答：“因为离家近。”面试官坦然接受了这个答案。考试结束一周后，安杰的名字出现在录取名单上。这份国企工作是乡镇里人人艳羡的铁饭碗。安杰暗自觉得，虽然回到了故乡，但也算给了父母一个不错的交代。3年后回头看。

会的好光景里，这些隔阂被洋溢的激情弥合，但当资源有限时，这些隔阂规定了资源落在谁的头上。

杰从小镇出走也是他父亲的期待。在安杰的父亲获得小镇初中的教职前，他们的家族世代生活在小镇下辖的农村乡野间。他的父亲有时会说起，他们的家旁边除了荒野只有国道。安杰的五个姑姑伯伯没有完成学业，后来一直住在农村，以种田做零工谋生。作为唯一出走乡村定居小镇的一脉，安杰的父亲把血脉的下一站标的定在了大城市。安杰读高中时，父亲倾其所有送他到市区的公立高中念书，因为那里汇集了省内各地优秀的教资。入学后，安杰的母亲也跟随到市区陪读，租住在市区照顾女儿的饮食起居。2016年高考出分前，安杰父母守着电脑一遍遍刷新页面，对他们来说，即将显现的是多年心血结出的阶段果实。安杰超常发挥，在全省近40万考生中考了100多名，被广州一所985高校录取。然而进入一线城市的精英大学后，安杰还是在许多微小缝隙里觉察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刚进大学时，安杰有些迷茫，怎么选课，如何保研，或许其他人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名词，但在安杰这里，他为自己生来不懂这些而感到胆怯，认定这是自己和其他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根本性的差距。带着这样的心态，大学里安杰处处感觉规则繁复，像一座迷宫，安杰全然没有概念。高中老师只告诉他考上大学就好了，如今上了大学，没有人教他如何面对这个没有答案的新生活。在安杰的观察中，从高知家庭出身的同学已经提前掌握了大学的游戏规则。安杰一位佛山室友，亲人是985高校的大学教授，在家人指导下，这位来自佛山的同学大一就确定了以后的路径，毕业后到国外留学，最后回国内的研究所工作。安杰惊讶于他选课前会提前了解老师的学历背景，挑选专业性强的课程。他看起来目标明确，会刷成绩，一切为了下一步毕业留学做准备。面考托福考试时，他投入至极，有时会在睡梦中飙出几句英文。安杰只觉得胆怯，他任意留意到自己和他人的差距。入学时，学校安排英语分班考试，高考英语拿了140多分的安杰只分到了 B 班。公开演讲时，安杰惊讶于 A 班的学生能用纯正的英腔流畅发言，而自己多年来学的都只能应付考试，是哑巴英语。大学的体育课上，他在游泳池里扑棱着学游泳，佛山的室友早就为了应对体育中考，在初中时掌握了游泳的技能。一次去广东省博物馆参观，安杰偶遇当地小学研学团，他惊讶于大城市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能到博物馆见世面。他那在乡镇度过的童年，由电视陪伴，有关艺术的启发全部来自于电视里一栏名为《艺术创想》的节目。受其影响，他最喜欢的就是做一些废物利用的手工，后来学业紧张，少有的创想时光也消失殆尽了。高中三年的强压下，他像一个被老师家长上满了发条的学习娃娃，卯足了劲，不知疲惫的冲刺。上大学后，安杰进入力竭状态，干劲全无，以为只需要顺利毕业就能拿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秉持这样的观念，安杰跟随着多数人的脚步选水课，保持中等的成绩，不争取奖学金，也不争取保研资格。

晃荡到大三，安姐对未来也没有过多规划，身边除了留学保研的人外，大多都选择了考研。跟随集体的选择，安姐也加入了考研大军。她报考了上海一所高校的法学硕士，想用研究生身份从广州过渡到上海工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名校的安杰，逐渐发现了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差距，相信迷茫的感觉也困扰着许多拥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节目的下半时段，安杰继续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

2020年，全国有341万人走进考研考场，比前一年增长了50余万人，考研人数激增，分数也水涨船高。最终安杰落后分数线十多分，没能进入复试。从失败中回过神来，安杰投入春招的激流，争抢已经所剩不多的校招岗位。面试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岗位时，面试官问安杰家里有没有身在证券行业的亲戚，安杰摇了摇头。之后他感觉面试官表现出兴趣缺缺，用十分钟结束了面试，没有详细了解他的专业能力。安杰推测这份工作也许类似销售，依赖亲缘扶持，安杰的亲戚都属于工薪阶层，无法助力他在需要自带资源的行业里扎根。在父母的竭力托举下，通过考学走出小镇的青年，求职时很难再得到长辈的帮助，身处家乡的长辈难以再逾越地域层级支持他们，令他们获得在城市里留存的机会。站在毕业的关口，能否靠自己在大城市找到工作，是许多在大城市求学的小镇青年命运的关键一跃。如果能找到工作，他们就拿到了留在大城市的入场券。能顺利完成这一飞跃的小镇青年不占多数，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中，作者郑亚军访谈了北京、上海两所名校的62名学生，他发现出身寒门、家境背景优势不足的学生，往往会在大学的迷宫中迷失，或变为价值归顺者，容易因缺乏信息和指导，迷失职业目标，只能在毕业关头慌乱地抓住某个够得着的机会。在关键的一跃里，安杰没能抓住向上的绳索，跌回了求学时的原点。

小镇青年苏子文也决定回到小镇，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支出劝退了他。今年6月，985应届硕士苏子文在北京求职数月，只有两家出版社给他伸出橄榄枝，承诺的薪水都没超过8000元，更不可能提供北京户口，其中一份还没有公积金保障。一度他计划在北京先租一个住处，看过一间位于朝阳区的住处，老旧的砖房，没有电梯，房间逼仄，没有窗户，房租要2500元。他盘算着，扣除房租、伙食等开销，8000元的税前工资并不宽裕。在抉择是否留下的关口，他的父母曾主动提出，可以给苏子文提供生活费，弥补他薄弱的薪水，帮助他在大城市里留下来。面对父母的好意，苏子文犹豫了。在他的认知中，大学毕业后就要经济独立，向父母贷款上班是他能力不足导致的。不愿承受这份愧疚，苏子文回到家乡。回家后，他成为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单位提供宿舍和

5000多元的月薪，苏子文日子过得轻松，偶尔生病，父母还会把他接回家里照顾。苏子文除了要负责常规的教学，还有开不完的会。虽然每天过得不一样，但就感觉第二天没什么盼头。他逐渐开始后悔回到小镇。大学里，苏子文学的是社会学，借学术调研的机会，他走访过武汉的城中村，接触到了各色人等，四处走访的生活令他充实。小城里的精神生活贫瘠，没有他爱看的展览和话剧，刷到心仪的话剧，在大城市开展巡演时，他时常后悔没有咬牙在城市里尝试一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回到小镇的安杰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吗？在大城市见过世面的他是否能融入新环境？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安杰的故事。

对安杰来说，回到乡镇也不是轻易的向下兼容，小城里的生存智慧等待安杰学习。许多安杰曾在城市职场里养成的理念，在小镇里没有生存的土壤。到单位报道那一天，安杰跟着人事部负责人走进公司大楼，上楼梯时对方问安杰为什么要来这个单位。从对方的语气里，安杰读出了不解。在对方的眼里，像安杰这样的985高校应届生理应留在大城市工作，不应该回小镇。安杰苦笑着回答说，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财务部的部门主任很欢迎安杰的到来，为他描摹未来的图景。他说，现在乡镇单位和市级单位的晋升通道已经打通，以安杰的学历大有前途。办公室里另一位领导听说安杰是985大学毕业生，还勉励他带动部门里的学习氛围，领着大家一起进步。接连的肯定让安杰短暂感到振奋，他以为回到小镇也能有所作为。在上班第一天，安杰就被硬塞到生产部门轮岗，没人给新人培训。一天下来，安杰和同事无事可做，玩起了斗地主。轮岗的两个多月，安杰没有接触核心业务，总被吩咐做编写会议记录之类的杂活，每落下一笔，安杰都感到荒谬。两个月后，安杰回到财务部门，他工作认真，一张报表反复检查五六遍，生怕出错。在大城市的事务所实习，项目经理因为安杰工作效率高，会安排他帮别人完成一些工作，给安杰提供实习工资以外的报酬。秉持多劳多得的理念，安杰起初

在国企的工作也总是认真投入，有同事提出帮忙，他都会欣然同意。但时间久了，安琪发现，会有同事将他的好意当作理所当然，但凡遇到问题，都会求助于他，给他带来额外的工作量。这些分外的工作也不能兑换成物质回报，慢慢的，安杰失去了帮助别人的热情。小镇职场里人情世故的规则也在冲击安杰的三观。上班第一天，安杰被同事询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有家里人在这里工作吗？最初他以为这只是寒暄的话术，但工作久了，安杰明白了，人情关系是单位内部权力运转的隐秘逻辑。所有的一切都和安杰在象牙塔里学到的东西截然相反，这让安杰产生一种背叛的感觉。早知道这样，当初就别努力了。安杰转变了工作态度，每天只做分内的事，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努力会显得很傻。工作三年后，安杰对上班提不起任何精神。他常感觉同事身上显现出自己未来的模样。一位年近40岁的女前辈，工作20余年，仍和安杰操办一样的事务。不仅如此，她还要围着孩子打转，丈夫出差在外，她午休时要回家给大孩子做饭，晚上下班后还要去幼儿园接二孩。安杰才25岁，亲戚已经开始催婚，乡镇的人生时钟逻辑是，女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就得张罗成家的事了。但这份工作也不稳定，近段时间单位在慢慢解聘外包员工，安杰收到的绩效也在减少，三年来工资缩水不少。一次，安杰和一位留在长沙工作的大学同学聊起退路，同学说，如果干不下去，他的退路就是回老家，在那里房价只要5000多一平方米，是长沙的一半。安杰忍不住想，已经回到乡镇的自己，退路又在哪里呢？何况工作三年过后，重返大城市打拼的念头已经慢慢从安杰脑海中消退。念书时在审计事务所实习，安杰走访了深圳很多私人企业，原本他以为在大城市工作收入过万是基本水准。查看企业的员工工资单时，他发现私企员工的薪水普遍在5000元上下浮动，永远没有他想的那般丰厚，拿不到优渥的回报，还要卷入快速运转的生活节奏里，安杰觉得这不如在老家躺平。实际上，卷不动躺不平的心态拉扯着安杰，嘴上说着不在意，但安琪仍会因为其他部门同事懈怠耽误工作进程感到愤怒，尽管工作成果的好坏并不与他的绩效挂钩。回到乡镇生活的一大好处就是去哪里都很近，从单位出发坐车只要半小时就能到达安杰的高中母校，偶尔他会怀念起那附近的小吃摊。今年某个星期日下午，安杰回到了高中，曾经沿街横摆在路旁的小吃摊已经变成规整的店铺。下午5点，安杰在店里吃凉拌菜，眼前不断有学生从校门里涌出来走向小吃店，这里和安杰上学时全然不同了。当年安杰也是这人潮里的一员，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他只有周日下午的时间能短暂逃离成堆的课本。回想起来，安杰却觉得那时的自己不算疲惫，或许是因为那时候有目标吧，他淡淡地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懂懂你的东东。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985高校毕业生安杰重返小镇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

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7: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8: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7: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6: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9: 我朝天立上，我朝天，我朝天立上。
6: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7: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0: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7: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6: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1: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2: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1: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2: 水龙头坏了？
1: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2: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1: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四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十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2: 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1: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2: 还真是。
1: 办好了，走，吃饭去。
2: 哎，别急呀，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3: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橙子。
1: 早上好，我是实习主播依依。
0: 今天在直播室呢，我们请到了这样的一位新朋友哈，我们的实习主持依依。今天呢是由我们两位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987在路上。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天气相关的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来江津过夏天吧。
1: 是的，现在有点太热了哈，就在今天走进直播间之前哈，在外边上班来的路上呢，就感觉自己像一块行走的烤肉，感觉这个撒点孜然好像就可以食用了。
0: 天气确实太热了。我估计我再看哈，就是今天早上起来室内温度是32度，大概是7-8点钟吧。你看室内温度已经是32度了，然后在前几天晚上也是晚上8点，室内温度是33度。基本上我们的最低温度应该超过了很多地方的一个最高温度了。
1: 是的，
0: 那有的朋友说，哎，你不是说来江津过夏天吗？你室内温度都那么高，你还给我们推荐什么来江津过夏天？
1: 因为我们江津还是有凉快的地方的。
0: 是。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说到的就是我们江津依然是很多有凉快的地方。不止咱们江津有那个传统的景区四面山，还有很多消暑纳凉的一些地方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来说说，在首先呢，我们给大家抛开这样的一个主题，到夏天了，很多人呢都喜欢去吃一些时令的一些夏季的水果，像很多人喜欢吃那个榴莲，很多人喜欢吃那个甜滋滋的西瓜。
1: 是的，
0: 首先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呢就要从时令水果说起。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来江津过夏天哈。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你吃到的那些好吃的时令水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到抖音江津荣梅啊，关注到这个抖音号，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互动。都说这个夏天靠什么续命，有的朋友说靠冰镇西瓜，有的人说我靠空调续命，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靠冰粉和凉

0: 啊，这是两种品种哈。
1: 嗯、
0: 还有呢，第二类就是我们的甜软浓软软糯那个浓甜软糯型，
1: 嗯，
0: 就是玉米糍和带绿。刚才说了，稍微要带点绿色的，
1: 嗯，
0: 才是口感最好的、最紧实的，
1: 嗯。
0: 第三种呢，就是酸甜清爽型的，分为大红袍和大丁香。
1: 嗯，
0: 那么这种果子的话，基本上它的表面就是全红的了。
1: 嗯，
0: 就是个头比较大，汁水比较充沛。
1: 嗯，
0: 所以看看这三大类，基本上有六个品种的荔枝，看看哪个是您最喜欢的。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超市买荔枝，有的确实是带绿色比较多，有的是红色比较多，甚至还有来自越南的这种什么毛荔枝啊，这些毛特别多哈，
1: 嗯、
0: 就像那个板栗一样。所以就看看您的喜好是怎样的。
1: 嗯，哎，那它这个品种这么多哈，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去挑选的时候一个比较具体的秘诀呢？就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嗯
1: 嗯，
0: 这个挑选的秘诀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
1: 嗯、
0: 这个果肉一定要紧实的，一定是年轻健康的荔枝。
1: 嗯，嗯是的。嗯、
0: 还有呢，就是荔枝在选择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手感咱们要捏捏、
1: 嗯、
0: 稍微捏一捏，你不要使劲捏给咱们荔枝给捏坏了哈、
1: 嗯、
0: 超市的服务人员也不同意，稍微捏捏，哎，有紧实的，有弹性的啊，同样大小咱们用手掂一掂量、
1: 嗯、
0: 啊，发现重量重的就证明是水分足的、
1: 哦、
0: 哎，
1: 嗯，
0: 还有再看它那果柄是绿色的新鲜的、
1: 嗯、
0: 啊，这是从这个颜色呀，咱们的重量啊、
1: 嗯、
0: 还有从这个手的这种手感、
1: 嗯、
0: 啊，这几方面来选择新鲜的荔枝。
1: 嗯，
0: 既然咱们以前运输荔枝如此的不方便，但是现在呢，我们江津就有本土的一些品种大量的一些上市了。
1: 嗯，
0: 很多朋友呢也是在说荔枝好吃啊，但是吃上几颗我就容易上火
1: 呀。上火，嗯，
0: 我能不能今天咱们买上一斤或者半斤，储存一下啊？但是呢，确实荔枝就是吃新鲜，您储存不当的话，确实就是一日颜色变啊、
1: 嗯，
0: 两日香味变，三天的放个三天，味道全变了，已经腐烂了。
1: 嗯、是的，
0: 嗯，那依依呢？你觉得？嗯，你喜欢吃荔枝吗？
1: 我其实还真的挺喜欢吃荔枝的，但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因为荔枝容易上火、
0: 嗯、
1: 哎，所以每次吃的时候都得控制着吃。
0: 嗯， 嗯，就是我也是很喜欢吃啊。
1: 嗯、
0: 甚至咱们很多凉拌菜，
1: 嗯，
0: 他的那个什么老板都在会问你，你要什么味儿，麻辣味儿还是荔枝味儿、
1: 嗯、哎，我特别喜欢吃荔枝味儿，真的。嗯，
0: 很多人都喜欢吃荔枝味儿，甚至凉拌菜也喜欢吃那种酸酸甜甜的一些味道哈。
1: 嗯， 嗯，
0: 这是这样的一个荔枝的一些推荐，咱们唐河的荔枝。那有的朋友说，哎呦，既然是本土的荔枝大量的成熟了，我想去采摘、
1: 嗯、
0: 我也不想到超市去买啊，我直接到田间地头去、那个采，怎么才能去呢？
1: 嗯，其实这个如果大家想去现场采摘的话，其实也是有的哈。哎，我们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你可以直接导航到唐河镇的石龙门村，然后那里的话就有农家的荔枝采摘员。哎，如果说大家是从这个重庆的主城出发，走这个渝泸高速，然后在唐河互通下道，全程呢大概也就是100公里的样子，车程在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享受到采摘荔枝和品尝荔枝的那种美妙。嗯，
0: 对。既然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那么荔枝的那么多品种，咱们唐河呢也是大量种植荔枝的一个集散地吧、
1: 嗯、
0: 为什么选择唐河呢？因为它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广东荔枝的一个种植哈。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呢抓住这个窗口期、
1: 嗯、
0: 赶紧的去买、去采摘、去品尝。
1: 嗯，
0: 因为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这个荔枝啊、它的口感就不是最好了。
1: 嗯，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的开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你心仪的夏季的时令水果是什么、
1: 嗯、
0: 欢迎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津荣媒关注啊，然后进入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我看到呢有一位这个路边野花的听众朋友在问，四川的红椒收不收？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荔枝的话题引起了这个，估计这是一位农民朋友吧哈，
1: 嗯，
0: 关于这个农产品的一些兴趣哈。那这个我们是在重庆市的江津区哈、
1: 嗯、
0: 也不是在四川啊，所以可能您要到我们的这个四川当地去问一问哈。好，我们今天继续话题，刚才说了、
1: 嗯、
0: 咱

0: 糖核的这个荔枝，接着我们夏天到了，咱们江津的本土水果还是不少。
1: 是的，
0: 最近呢又出了一个新品种啊。咱们江津的李子品种很多，什么江南李啊，这个李，这个李。桃子品种也很多，但今年呢出了一个品种也是我没想到的，因为前段时间刚刚从云南休假回来哈，云南当地有很多的桃子，它有个钩就像一个老鹰的嘴一样哈，叫做鹰嘴桃。你知道在云南卖多少钱吗？
1: 多少？
0: 在超市基本上是10块到20块钱一斤。在咱们一般的这些水果店的话，7到10块钱哈，就是普通的品种是能买到的。
1: 是的，
0: 居然我从云南回来以后，发现咱们江津也有这种桃子卖啊。而且呢，它的它那个价格还相对比较便宜。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咱们江津的这个鹰嘴桃种植在哪儿？它的价格怎么样？好，首先来说说咱们江津这个品种鹰嘴桃，它呢其实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外来品种了哈。以前江津没有，为什么说江津现在有了呢？就是因为叫什么呢，是也是从广东引进的。
1: 引进的。
0: 而且叫什么，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1: 怎么说，
0: 最开始它不是引进的果树苗，最开始它不是让它结果子的，就是让它作为一种观赏花卉
1: 风景线，
0: 对，来引进的。后来发现农户在种植的时候呢，顺便撒一撒农家肥，发现它长得很好
1: 啊，意外丰收啊，这是。
0: 对，无心插柳柳成荫了。而且的果子的产量还比较大哈。所以呢就觉得，哎呀，既然这个产量如此之大，咱们呢品尝了以后觉得还行，能不能就借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广播的一个频道啊，抖音直播的一个频道，把咱们无摊的鹰嘴桃也给销售出去。那他们的产量有多少？今年无摊镇就是试种广东的这个鹰嘴桃的品种，达到了10万斤。
1: 哦，这是好事儿啊。这个
0: 是
1: 的。
0: 当时呢也有一点需要告诉大家，因为今年是他们种植桃子的第一年啊，所以呢可能从这个口感上来讲呢，不是最佳，
1: 还有所欠缺。
0: 对，给咱们听众朋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打一支预防针，它不是最佳。因为果树的话，它基本上3到5年以后哈，它的成熟期稳定了以后，它的果子是最好吃的，口感是最好的。所以今年是第一年挂果嘛，从甜度啊怎么的口感它不是最佳。但是呢它价格便宜啊。它只需要卖多少钱一斤？4到5块钱一斤
1: 啊。很划算其实。
0: 而且你买5斤的话还可以包邮。这个油价也给省了，
1: 还是很便宜这个。
0: 而且他们自己也说，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就是它的成本价了，不可能再少了哈。
1: 确实，我们就是之前也有了解到哈，这4万斤的这个桃子他们还有去这个进行义卖，就是他们去扣除了每斤1块钱的采摘和物流的成本，那么剩下的钱是全部捐给了江津区的慈善会，品相呢稍微差一点的果子也会分给村民，或者说是免费的送给周边的敬老院啊，或者说一些养老院啊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暖心的举动。
0: 对，没想到这个咱们买了桃子，无形当中还支持了江津慈善会哈。
1: 是的，是的，
0: 做了这个公益的义卖哈，价格还是非常的便宜哈。虽然说它不是最佳的采果期，但是呢果子还行，基本上呢也是属于在矮子里头挑将军了哈。拿出来卖的就是品相最好的，口感相对来说是最佳的。所以你想品尝鹰嘴桃的话，那怎么去购买呢？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购买的这个渠道。
1: 线上渠道的话，大家可以关注这个抖音号，就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江津区分公司，他们呢会安排相关的直播带货，时间呢就暂定为这个周四的上午，想要大批量购买或者说线下去购买的，就可以直接拨打咱们村负责人邝明星的这个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电话号码是18723405062。然后呢这个是5斤起卖，包邮到家。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这个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大家方便记一下，18723405062，欢迎大家去购买品尝。
0: 是的， 我们无形当中买了这个桃子呢，还为我们将近的慈善事业做了一份贡献。嗯，
1: 先来

0: 份爱心，
1: 是是是，嗯，觉得这个果子还是特别的有温度哈。
0: 嗯
1: 嗯，这个夏天呢，这个鹰嘴桃是甜在嘴里哈，暖在心上。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通过我们刚才一一提供的这个电话，和我们的邝明星老师取得联系啊。五斤起卖，五斤包邮。好的，那稍事休息呢，我们接着再回来继续的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在今天的前半段呢，我们聊到的是夏季您喜欢的一些时令水果，在广告之后呢，将接着为您分享其中的一种水果。
0: 嗯，
2: 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十块。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八七，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第一个话题，您心仪的夏季时令水果是哪些？分别为大家介绍了引自于广东的这两个品种，一个是鹰嘴桃，还有就是荔枝。目前在咱们江津的吴潭镇和唐河镇哈，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已经是丰收了。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唐河的荔枝呢，已经是培育了好几十年，已经形成了三大类六个品种的一些荔枝，我们心仪的朋友可以去采摘。另外呢，我们吴滩的这个鹰嘴桃呢，也是有十万斤的这个超大的产量。虽然说今年是第一年挂果期，但是呢，他们也愿意以一个诚意的这个价格销售出来。一方面我们在买的时候呢，尝一尝这个品种啊，鹰嘴桃和咱们江津本土的桃子有什么不一样？它有一个像鹰嘴钩一样的一个钩子啊，
1: 是的，
0: 哎，挺可爱的。而且呢，这个销售收入还会拿一部分出来捐赠给我们的江津慈善会。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说说很多人都喜欢吃的这个榴莲啊。虽然说它不是那么像西瓜汁水那么多，那么的清凉。在我们抖音平台有个小凯哥说，夏天不适合榴莲。确实，这个榴莲的话，怎么说呢？喜欢它的朋友一年四季其实都吃得到，都吃得到。
1: 嗯，
0: 而且今年这个价格呢，确实和往年不一样，因为参与的提供榴莲的国家多了。
1: 嗯，
0: 而且呢，发现口感还不错。为什么呢？就得益于咱们冷链技术物流时间的一个缩短。
1: 是的。
0: 现在呢，来自于咱们国外提供的这榴莲，你知道吗？它走的是哪条线路？
1: 是哪条线路来的？
0: 就是这条线路啊，那个叫什么？就是从泰国的林察班出发，云南的摩憨口岸入境，直达成都国际铁路港的这样一个中老铁路。
1: 哦，
0: 中老铁路，中国到老挝这样的一条线路，把东南亚这些产榴莲的国家这样的串。

0: 连起来啊，而且呢就是你想想看，以前走公路耗费的时间长，你走水路耗费的时间就更长，现在呢咱们走的是什么冷链的这种技术，铁路啊，比起公路速度那就更快了。
1: 确实，
0: 而且它是13度的这个恒温，你想平时在路上的话，这些热带的水果，因为它有这个甜的这些东西吧，特别容易稍微过几天就有点酒精的味道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必须要用这个冷链技术把它保存起来。
1: 而且如果是冷链技术的话，它的这个运输时间也会相对的去缩短，就是大概可能缩短到2到4天，然后呢损耗率其实也会下降，那么这个速度快了，它这个损耗少了，价格呢自然就会下降一点，就更亲民一点，而且整个的这个口感啊新鲜度也会更高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个用新兴的这种铁路冷链哈，可以给大家也提供一些这个方便。
0: 冷链再好吃哈，对于我们的喜欢上火的一些朋友，糖尿病啊，榴莲糖度比较高，不太适合，热性体质不太适合，肾病高血脂患者尽量的少吃或者不吃。那其实我以前也是很喜欢吃榴莲，发现特别容易上火
1: 啊，
0: 又上火，有的说哎没关系，吃吃山竹吧，清热的泻火，
1: 就是好吃但是不要贪多。是的，因为它这种比如说像热性体质啊，糖尿病啊，或者说是肾病高血脂等的这种患者哈，要少吃或者说是不吃。如果说不小心吃多了，哎呀没事，我们可以吃几个山竹来中和一下。
0: 这就是吃货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选择很多的哈，以毒降毒。好，那既然说了那么多呢，我们很多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说，你光吃这个水果消暑解渴也是非常有限。那还是在空调屋里头吹着空调风啊，咱们能不能到我们的避暑区啊，大四面山去走一走？那边温度又低，又清凉，我们同样可以吃水果，同样可以吃那个什么荔枝啊、榴莲什么的。一边是清凉的山峰，一边呢吃着美味的水果，那不是很惬意吗？
1: 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几个，这个秘境，我们夏天就适合去避暑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的，咱们江津头牌的这个避暑招牌，肯定就是四面山，是国家级5A 景区哈。这几天呢，白天的气温大概是在27到28度啊，如果是夜晚的话，其实是更凉快的，我们的这个体感温度也非常的舒适。因为我们整个森林的覆盖率是高达96%，每立方厘米的这个空气里边的负氧离子也是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是一座天然的大氧吧。
0: 别说，我曾经有一位那个邻居，他就说他自己是那个哮喘病患者啊，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到山下居住的时间长了以后呢，遇到粉尘啊，遇到什么螨虫啊，遇到这个尾气排放啊，就要咳，就要吃药。然后呢，他有一年就到那个四面山去住了一段时间，一下子就凉快嘛，住了2-3个月，就发现在山上面待了2-3个月，自己的哮喘这个症状好了很多了
1: 啊，缓解了。
0: 对，缓解了哈，他没有完全的消除，缓解了。就是从此以后呢，他就一直待在四面山，连冬天都待在上面的。有的时候说那个夏天倒还行，冬天不是冷吗？没关系，我家里安了地暖的，不怕，
1: 还是可以。
0: 对，就是对咱们四面山这个空气啊环境是非常的向往。就是在山上真的待得不想下来了。
1: 而且不仅如此哈，就是据我了解，今年呢山上还开设了很多新的项目和店铺。比如说我们有了解到最火的这个窝囊蹦极哈，这个名字它听起来感觉是两个极端，又窝囊怎么又是蹦极呀？其实呢，它就是把人从瀑布上面瀑布边上慢慢的去放下去，没有那种失重感。因为可能大家有了解到蹦极好像是一个很刺激性的一个项目，但是咱们这个窝囊蹦极它不太一样，就是你可以一边悠闲的去看风景，特别适合想要去体验刺激又怕太吓人的朋友们去玩耍。
0: 对，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慢慢的顺着这个绳子缩下去，
1: 对头对头，
0: 就这样缩下去。所以对于那种想玩刺激的又不喜欢太危险的朋友是特别友好的。
1: 我记得是不是今年还开了一个瀑布咖啡呀？
0: 对，这个瀑布咖啡去体验过的朋友是说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瀑布底下拿着一杯咖啡，在 咖啡举着接受这个瀑布、嗯。

0: 的这样的一个飞流直下的这种洗礼哈，
1: 嗯，
0: 沾一沾山泉水的这种味道，
1: 嗯，
0: 沾一沾山泉水的这种清凉，就叫做瀑布咖啡，
1: 啊，很有氛围感。嗯，
0: 是是是，
1: 嗯，
0: 对喜欢拍片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
1: 哦，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景区是比较好玩的或者推荐的呢？
0: 对，那么说到咱们四面山的话，那什么珍珠湖啊、大小红海呢，
1: 嗯，
0: 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些项目哈。
1: 嗯，是的。
0: 现在呢，他们还有推荐的那个什么很多的一个山野之间的一些骑着卡丁车，开着卡丁车的一些项目，
1: 哦，
0: 还有树林、树木和树木之间的一些探险，
1: 嗯，
0: 这个特别适合带小孩的这种亲子家庭。
1: 嗯，
0: 就是它高度不是那么高，但是也是在树林之间嘛，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风险，
1: 嗯，
0: 但是在可以控的这个范围之内，小孩要上去的话，还会系这个安全绳。
1: 嗯，
0: 就是享受这种，你说这个。小孩在上面待个两个月没有可玩的哈，你一天在上面待的时间长了，哎呀不好玩不好玩，
1: 嗯，
0: 所以这部分这几年咱们四面山景区开设这项目呢，就是为了针对我们的一些青年啊，
1: 嗯，
0: 还有小朋友啊，
1: 嗯，
0: 能够让他们能够留得下，
1: 嗯，
0: 待得住，
1: 也比较适合那种亲子互动，哎，这些探险啊，或者说我们刚刚说的冒险些，哎，还有哈，如果说比如说有朋友哎比较喜欢徒步的，可以去这个土地岩，哎，看看我们这个丹霞地貌，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如果说哎如果有想玩水的朋友啊，你可以去我们刚刚橙子姐有说大红海、大小红海，
0: 嗯，
1: 去泛舟，
0: 还可以去看猴子。
1: 啊，嗯哦，是的，是的，我们，这个，
0: 听那个讲解给你介绍这些猴群之间的故事。
1: 嗯，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在大红海泛舟的话，我们可以吹吹这个湖面上的凉风，还是很舒适的哈。我们可以看这个风景，又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凉爽的温度，嗯，感觉非常惬意。
0: 嗯，而且就是这几年咱们四面山景区的话，
1: 嗯，
0: 每到周末它还会搞一些什么音乐节呀，
1: 嗯，
0: 一些庆祝活动啊，
1: 嗯，
0: 那么跟几年前的四面山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因为前几年我们在上面去的时候呢，就发现没什么好玩的。
1: 嗯，
0: 现在呢，他是把那个叫什么头道河那个地方，
1: 嗯，
0: 给装修改造了以后呢，
1: 嗯，是的，
0: 基本上呢就是越来越感觉有点像小资情调的那种，
1: 嗯，
0: 而且在咱们大红海、小红海这些景区呢，它也设置了很多的一些农家乐，咱们什么唱 K 的、唱歌的、唱 K 的这些都有，
1: 嗯，
0: 湖边的音乐会这些都有，
1: 嗯，就是它整体的娱乐性已经上升了，嗯。
0: 嗯，
1: 但是还是比较舒服哈，而且今年呢，这个高考的学子们也可以注意一下。现在的话，我们四面山景区是凭准考证和身份证是可以免四面山景区的门票的，这个是给到我们高考完的学子的一个福利，
0: 嗯，
1: 啊，它的很多的项目啊，还有五折的优惠，我感觉大家可以去，哎，感兴趣的朋友们还有同学们，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嗯
0: 嗯，而且其他的一些二次消费项目，它都是五折优惠的，
1: 嗯。
0: 特别针对我们的今年的这个中考和高
1: 考
0: 学子们，
1: 嗯，
0: 哈，它是有额外的这些福利哈，
1: 嗯，
0: 就是每年啊都会大概推出这样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好，那我们听到这儿呢，我们的抖音平台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到我们的信息有兴趣的话，
1: 嗯，
0: 您可以去拨打四面山游客中心的咨询电话023-4766-6559啊，4766-6559来咨询了解。出发前呢，打个电话来问一问哈，当地的一些客流情况啊，人拥不拥堵？估计这段时间应该上面还是挺堵的。
1: 嗯，是的，
0: 天气越热，上面的人越多。
1: 嗯，避暑的就比较多了。
0: 嗯。好，这个电话呢赶紧记起来。
1: 嗯，
0: 那咱们江津除了这个国家五 A 级景区四面山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凉快的地方。
1: 嗯，
0: 不用着急，哎，四面山堵，咱们其他地方稍微要好一些，没那么拥堵。
1: 嗯，是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四面山旁边哈，哎，有一个宝藏小镇叫做四平镇啊，可能我们江津的朋友很多都知道哈，它的海拔呢也是上千米的，哎，这几天的温度大概是在23到26度，比四面山呢还要再凉快一点点，
0: 嗯，
1: 哎，最夸张的是它的森林覆盖率是高达了97%，比四面山的还要再高一点，就相当于你整个人像是泡在这个森林里边，泡在这个天然的大氧吧里边了哈，嗯，而且在这个四平镇它属于的话是榆黔交界处的一块清凉的宝地，就是说我们整个空气里的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是高达2.9万个，可以称为是全球植被最丰、水质最佳、空气最纯的地区之一。
0: 嗯，
1: 哎，我听说那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双胞胎村的一个村落？
0: 双胞胎村，
1: 嗯，
0: 哈，
1: 嗯，
0: 我们也看到新闻报道过，当地的双胞胎特别的多，
1: 嗯，
0: 有的是一家生了两个女孩，
1: 嗯，
0: 或者一家生了两个男孩的，
1: 嗯，
0: 最奇特的是什么呢？他们像农户家里头饲养的母鸡啊，它生的这些蛋呢，它也是双黄蛋
1: 哦，还是这样，
0: 是是是，你会发现这片神奇的土壤太神奇了，
1: 嗯，
0: 所以很多想要生孩生双胞胎的哈，
1: 嗯，
0: 可能也会到那边去沾沾喜气，
1: 嗯，
0: 还别说这是一个商机，之前呢，有些人在上面开农家乐嘛，哈，
1: 嗯，
0: 开一些民宿，就是吸引这些想要去那个什么生双胞胎的一些夫妇哈，
1: 哦，
0: 真的是大有人在哦，这样的一个沾沾喜气儿这样的一个需求，
1: 嗯，嗯，是的，
0: 另外呢，当地呢还有一个就是四平镇的一个老街，大家去可以看一看，
1: 嗯，
0: 这个老街呢。为什么叫老街？因为有上百年的历史啊。我之前是五六年之前去过的时候，那个是非常的传统。
1: 嗯，
0: 传统到什么程度呢？嗯，就是那个老街两边都是一些商铺。
1: 嗯，
0: 那些商铺你看它的陈设摆设，基本上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样子，真的叫老街。
1: 嗯，
0: 它的那个门不像现在人什么卷帘门
1: 啊，
0: 它还是一扇一扇的那种木门。
1: 木门啊，哦，
0: 对，一小扇一小扇的。
1: 嗯。嗯
0: 就是四五米宽，它可能有十几扇这种小木板，
1: 嗯，
0: 这样插进去，
1: 嗯，
0: 啊，然后呢，开门的时候一块一块的给拆下来，
1: 嗯，
0: 关门的时候呢一块一块的给封上去，
1: 哦。
0: 但是最近一些年，这些老街的情况是大不一样了，已经是改成现代版的这个，
1: 哦，
0: 那种装饰风格
1: 了，也进步了，也是，
0: 是是是，
1: 嗯，
0: 到百年老街去逛一逛吧，听听当地的人聊聊家常，
1: 嗯，
0: 还有呢，咱们这个喝喝茶，双生的。爸爸茶，
1: 嗯，
0: 感受那种与世无争的慢节奏，对于喜欢安静的朋友来说，
1: 嗯，
0: 四平这个地方是非常友好，而且当地的一些老百姓非常的淳朴，哎，
1: 嗯，是的，
0: 从他们的这个说话呀，他们的一些介绍啊，他们在这个地方呢是自得其乐哈，
1: 是的，
0: 生活的其乐融融，
1: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本土的那种人文风情，嗯，哎，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喝茶，除了喝茶的话，我们还有一些好吃的，哎，就比如说四平镇现在正在举办2026年第五届四平清凉季美食嘉年华，哎，听起来很美味哈。
0: 嗯，
1: 它有三个这个美食榜单，就分别是传统的土菜榜、特色宴席榜啊，还有这个四平的甄选榜。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0: 对，说到这个。嗯，四平的这个美食嘉年华的话，
1: 嗯，
0: 他们在今年是搞了这么一个活动哈，
1: 嗯，
0: 就在云山商街。
1: 嗯，
0: 说到这个传统土菜，我们能知道哈，土家腊肉呗，啊，香肠呗，它就是土猪肉挂在咱们农户的这个灶台上头，
1: 嗯，
0: 天天经历这样的一个菜油，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炒菜的这种烟熏火燎的，
1: 嗯
0: 啊。切一块真的你还别吃，你就远远的你就闻到它的味
1: 道，腊肉
0: 香的不得了，
1: 嗯，是的，
0: 香的不得了，
1: 嗯，
0: 哦，而且你再看的话那个肉切出来粉嫩粉嫩的很有食欲，
1: 嗯，
0: 再尝一口也是一种辣香味儿，
1: 嗯，是的，而且除了这个土菜哈，我们刚刚有说到特色宴席榜，哎，是什么呢？是有富硒康养宴和结合双胞胎文化做的双生宴，哎，我们是一菜两吃哈，可能没有尝试过的朋友们，你们还真的可以回去尝试一下。好，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有提到的四平甄选榜，在这个甄选榜上的话，你可以带走的伴手礼有，比如说花椒鸭呀、双生年糕啊，然后它的这个双生年糕哈，它文化意义上的双生就是指这个双，哎，不是像我们说的双拼，它不是两个口味拼在一起，
0: 我都以为是双拼呢，
1: 哎，它不是两个口味拼在一起哈，哎，它有点不一样，它指的是一体双味，一高双色。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新鲜、比较新颖的一个，哎，这个最经典的搭配就是，一层是红糖原味，好，然后一层是江津的本地的富硒茶叶，或者说这种鲜花去做成的，哎，它就是含有这个大自然的味道，嗯。
0: 嗯，哎，就冲这个双生凉糕都有必要这个周末上去体验一下，
1: 嗯，
0: 到底是怎么的一种味道，啊，
1: 嗯，是的是的啊，不仅除了这个凉糕啊，还有这个花椒鸭呀，还有我们的杨梅酒，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嗯。 听到这儿有兴趣的朋友呢，可能说，哎，四平怎么去呢？当地的这个咨询电话是多少呢？在这儿呢给大家报一个号码啊，023-4766-8100，4766-8100。你想了解美食，了解当地的民宿呀，咱们农家乐呀，都通过这个电话来了解清楚。

0: 处吧。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天热，很多人都想往四面山走，可能人比较多，那四平镇也可以缓解一下咱们的这个客流量，而且温度还比咱们四面山还要低那么几度。
1: 是的。
0: 那么江津的虽然说城区比较热，但是我们有些地方海拔高，他们的这个夏天呢，它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向往。刚才我们说了四平镇、四面山，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它虽然说知名度没那么高，但是它的富氧离子和植被也是非常的丰富。
1: 是哪里？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大圆洞的国家森林公园。它是被称为了重庆版的目光森林哈。
0: 对，它是适合徒步去啊。而且呢沿途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农家乐。但是建议大家的话最好是自备干粮，因为上去了以后呢山上没有，就是山下游啊，山上以后就没有什么当地的什么卖这个小吃啊这个地方，建议大家自备干粮去哈。你要徒步的话，
1: 那如果说是这个徒步的话，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说，哎，它这个难度大不大呀？比如说我这个普通人，我天天这个空调屋里待多了，我回去体力会不会跟不上呀？
0: 对，现在呢它这个难度的路线也有很多种。比方说有稍微近一点的啊，也有远一点的这些路线哈。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来选择。还有去的时候呢，因为是山嘛，爬山嘛，自然这个水要带足，这个一定要带足哈，因为山上没有水脉哈。
1: 而且爬山比较累，
0: 对，出汗比较多。咱们这个什么电解质水呀、帮助补充钾呀、盐分。大圆洞的咨询电话是023-4756-2233，4756-2233哈。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这个电话了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当地的一个情形，就是路线怎么样，您可以选择究竟是5公里、8公里还是10公里，或者是更长一点。
1: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爬山太累，我就想找一个可以玩水呀、可以露营的地方哈，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叫清溪沟，它是国家水利风景区，被称为江津的小川溪。这几天的温度呢也很凉快，大概是在22度到27度之间。这个地方的话风景还是很漂亮哈。比如说它有绵延了10几公里的湖，然后呢四周的话也是群山环绕的，就非常适合去露营啊、野餐啊，就比如说带上家人或者朋友一起去体验一下。
0: 对，清溪沟这个地方呢也是前几年就开始火的一个地方哈。最近去的人是慢慢的多了起来了。
1: 是的，
0: 而且呢当地的话它的这个地形还是比较多元，你看看又有湖啊，又有瀑布群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也是在清溪沟，特别神奇，你会发现有一个地点特别神奇，就是你现在用科学无法解释。就冲这个点可能有的人想去体验，就是有一个阴阳洞。我们当时融媒体中心记者就几年前去拍过。就是有一个洞，你伸手从左边进去用那个温度计去量一量，30多度啊，从另外一边伸手进去拿那个温度计进去量一量，就10来度。
1: 它两个温差很大，
0: 温差很大。虽然这个洞不大哈，洞不大，但是温度不知道怎么形成的，因为这个洞它的进深不长。怎么会形成的呢？现在都无法解释。
1: 这大自然的神奇之处就是。是的。我们这里的话也有这个清溪沟水库管理所的一个电话，然后呢大家在去之前也可以问问，比如说那个地方的水位啊，还有开放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然后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记一下，电话是023-4777-1666啊，再说一遍，023-4777-1666。
0: 说那么多感觉咱们四面山的景区还有江津其他景区都是挺好玩的，各自有特色，还有神奇的一些阴阳洞哈，科学都无法解释的。那还有没有什么地方特别适合小朋友和老人去玩，而且呢他可以近距离的去接触这些自然风光？
1: 其实是有的哈。如果说是亲子家庭的话，我们首推这个洛来山。这几天的温度呢大概是在24度到27度左右，这个地方呢有99座这个茶海山峰，万亩的这个茶园，你可以去体验一下采茶呀、制茶呀之类的啊。孩子们呢会比较喜欢像童话书屋或者是丛林穿越探险的这种项目啊。那个景区呢因为要去接待我们各种不同类型的游客，所以说也设 置了一些不同的探险项目。哎，如果说哎探险项目不太感兴趣，我们也可以去看看那个地方的历史遗迹，就比如说明代的古寨门啊啊、等等等等啊，我们大人啊这些也可以去怀古品茶，还是很不错的。
0: 就老人、小孩、成年人和孩子哈，都有玩的一些项目哈。
1: 是的，
0: 哎，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023-4761-3333这部电话来了解。不管是您去体验探险项目也好，去品茶也好哈，还有就当地这个树屋，这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的。
1: 是的，
0: 这个房子的建在树上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子一般建在地下哈，树上住啥感觉呀？我也曾经去看过啊，就是纯实木打造的木屋子。很凉快。而且呢，早晨你听着这个鸟叫声，树上就有鸟
1: 啊，很舒服，
0: 听着这个鸟叫声、
1: 很惬意。
0: 晚上的时候呢，你抬头看星星，看得可清楚了啊。山风呼啦啦的吹，你不吹空调你也可以过夏天的
1: 啊。
0: 基本上就是一个叫什么呢，和大自然和小鸟们一起，小鸟们一起居住哈、特别的惬意啊。特别的就是对小孩子很有吸引力。
1: 是的，哎，那么我们除了这个对亲子家庭比较适合的，还有一些比较适合哎情侣啊，或者说那种田园爱好者去的地方，就是石笋山的云雾坪。它是在江津和永川的交界处，这几天的温度呢大概是23到27摄氏度，都是很凉快的地方。哎，这个地方的话，它是有两座很雄奇的男女的石笋峰，你就可以去登山祈福这些。还有一个像蓝宝石一样的孔雀湖，你在湖里边的话也可以划船啊之类的，还有一些其他比较好玩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去避暑纳凉。
0: 石笋山的话，就是每到一些节假日它会举办一些活动
1: 啊、
0: 而且其他的就是一半在江津一半在永川。你走到这边可能就永川了，永川走到这边可能就江津了哈。很神奇，而且神奇的就是男女石笋，一边是代表这个男石笋峰，一边是女石笋峰。就是据说呢还有一个神奇的故事哈，一对恋人哈怎么怎么的分开，后来呢变成了这样的
1: 两座山峰。
0: 对对对，有美丽的这个爱情故事在里头。还是挺好玩的，有兴趣的朋友他电话是023-4950-8888，你看这个电话都是永川的电话了，四九的开头了。他电话是023-4950-8888，你看这个电话都是永川的电话了，四九的开头了，4950-8888。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这一个小时，为大家在前半段介绍了夏季的一些时令水果，后半段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咱们江津本地的一些纳凉消暑的一些景区。你看，像四明山、四平镇、大圆洞、清溪沟、洛来山、石笋山，他们真的是六种风格，就看您喜欢什么啊，喜欢什么就去来什么，就去玩什么。好，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想问问大家，这个周末你想去哪儿呢？刚才介绍了那么多景区，你想去哪儿？可以进入到我们江津融媒的抖音号哈，关注到，进入到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吧。您是想去唐河摘荔枝呢，还是想去四面山吃那个美食嘉年华，像那个双参凉糕啊、我也想去吃哈。还有没有去体验这个窝囊蹦极的，也可以到四面山，还有我们的这个大圆洞深呼吸，去徒步游也是不错的。在办公室待久了的话，也是需要好好的出出汗
1: 的，
0: 而且大圆洞这个地方呢，它的植被是非常丰富的哈，负氧离子非常的多。好，我们来看看听众的一些留言吧。听众冰镇西瓜说，他还扯到刚才那个哈，
1: 他已经下单了，
0: 下单了鹰嘴桃，坐等收货了哈。他说又好吃又可以做公益，一举两得哈。
1: 这个观众，这个听众的行动力还是很强哈。
0: 看来就是为一举两得的事儿，亦为我们的公益做了贡献的，又尝了一个鹰嘴桃，和本地桃子有啥不同？
1: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听众叫山间清风，他说明天我就去大圆洞，就冲着这个目光森林的名号去尝试一下。
0: 你还别说，就是我们重庆之声，就是我们的上级台啊，重庆之声，他每年做这个旅游推荐的时候呢，也是提到龙江津的这个落来山的树屋。他就是觉得从他的这个反馈来讲哈，很多的一些听友就非常的感谢。

0: 进去，很多的一些亲子家庭就是很喜欢去住那个树屋。
1: 哎，确实，那这种因为是在旺季嘛，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去提前的预约，因为暑期旺季的话，树屋这种小朋友都很喜欢嘛，所以说是很抢手的啊。我们可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景区的电话哈，023-476-13333啊，023-476-13333啊，我们去咨询预定。
0: 嗯，因为在暑季嘛，去的人比较多，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早下手为强。
1: 是的，是的。
0: 啊，还有一位听众呢，也在问这个水果的事儿。他说，糖和荔枝采摘园啊，有没有具体的推荐哈？
1: 嗯，这个其实我们刚刚在讲解的时候有提到哈，就是我们可以导航到糖和镇的石龙门村，因为那个地方是有农家采摘园的，而且有指示牌，所以说到时候大家导航到那个地方也能够找到。嗯，
0: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一些互动留言，感谢大家的一些陪伴。最后呢，我们想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说一声哈，这个咱们江津呢，风景名胜区很多，消暑纳凉的地方很多，也祝愿大家在这个夏日里头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和这份幸福。
1: 嗯。
0: 好，这期的节目呢就在这里要说声再见了哈，我们也祝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下周一的上午10点不见不散。
1: 嗯，再见，
0: 拜拜。

0: 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
1: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乐环港顺利通过国家4A 级综合型物流企业现场评审。经专家评审组综合评审认定，企业各项核心指标均达到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国家标准要求。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精神，分析2026年上半年全区经济形势，安排部署重点工作。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听取并审议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大会决议，选举产生第五届理事会领导班子，区委副书记蒋华江等出席会议。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头条。日前，在区商务委统筹指导与企业协同下，市物流与供应链协会组织专家评审组对重庆洛黄港物有限公司开展国家4A 级综合型物流企业现场评审。经专家评审组综合评审认定，企业各项核心指标均达到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国家标准要求。
0: 本次评审严格对照4A 级综合型物流企业18项核心评估指标，从经营状况、资产规模、设施设备、管理服务、人员配置、信息化水平六大维度开展全面核验，重点核查企业年物流营收、仓储运力、跨省域业务辐射、全流程信息化管控、客户服务体系等关键硬性标准。现场评审是国家4A 级综合型物流企业资质认定的核心关键环节。下一步，企业将高标准完善全套申报材料，提交第42批全国 A 级物流企业评审委员会集中会审。作为重庆五大区域性重点港口之一，洛黄港近年来依托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原木期货指定车板交割库等得天独厚的功能优势，持续做优做强，水工铁多是联运主营业务，深耕煤炭、磷矿等大宗商品集散交易，做大集装箱物流产业规模，常态化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江铁海联运班列、千里钦州货运班轮。目前重庆港水运口岸扩大开放洛环港已顺利通过市级预验收，口岸开放条件日趋成熟。
1: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7月2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精神，分析2026年上半年全区经济形势，安排部署重点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认真落实全市防灾救灾工作会议精神，清醒认识今年天气的极端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严峻形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入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以极限思维审视风险短板，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全面贯彻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精神，紧扣重庆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立足江津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科技创新资源禀赋，着力培育创新主体，优化创新布局，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构建良好创新生态，坚定服务和融入创新强势建设。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盘活自然与历史文化资源为抓手，瞄准重点领域与赛道，推动业态创新与场景营造，构建串珠成链、聚链城市的文旅发展新格局，全面提升文旅产业竞争力与品牌影响力。要推动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循环经济发展重大机遇，强化政策引导与要素保障，精心谋划并推动一批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项目落地，加快园区绿色化、循环化、低碳化转型升级，力争全区循环经济发展走在全市前列。要抓好巡查、审计等问题整改，压紧压实整改责任，逐项研究制定。

0: 引整改方案，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动真碰硬，推进问题真改实改，清仓消耗，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历史、法律、政策和时间的检验，以整改实效推动各项工作规范提升。要加快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深刻把握当前整改整治的重点，精准精细发力，提升整改质量，立好制度规矩，以整改实效助推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三季度承上启下是抓全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季，要准确把握形势，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既肯定狠抓产业升级、深挖内需潜力、强化开放创新、推动改革攻坚等方面取得的成效，也正视问题、直面挑战，切实把承压前行的清醒转化为加压奋进的行动。要锚定目标任务，全力拼经济促发展，聚焦大抓项目扩投资，大抓产业稳增长，大抓消费挖潜力，大抓外贸强创新，大抓收入防风险，大抓调度转作风，拿出实招硬招，扎实巩固向好基础，持续保持江津经济发展良好态势。要保持战略定力，以正确政绩观促进高质量发展，坚持久久为功，加快转型，持续平衡好内需与外需，投入与产出，生产与消费，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招商与育商的矛盾问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做出大区贡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下面再来看一组其他的时政消息。7月22号，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领导班子。过去五年，区支联会统筹推进思想引领、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组织建设、联络联谊等各项工作，为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支联智慧与力量，累计提交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200余件，向市委统战部提交党外人士建言100余篇，开展专题调研20余次，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12篇，其中一篇获市领导批示肯定，常态化开展义诊、普法宣传、农技帮扶近100场次，累计筹集捐资捐物近30万元。就进一步做好区支联会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定政治方向，团结引领全区党外知识分子，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信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着力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发挥优势作用，围绕中心任务建言献策，打造更多具有江津辨识度的支联会工作品牌，积极助推江津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自身建设，强化人才培养举荐，推进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奋力开创支联会工作新局面。会议宣读了区支联会优秀会员名单并颁发荣誉证书，宣读了给离任理事的致敬信。新当选会长连静瑜代表第五届理事会做了发言，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人民团体代表致辞，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区领导黄丁、李彤、李祖奇、徐高、戴大为出席会议。7月22号，英魂不朽印江津，浩气长存要率乡，我区首届英烈讲解员大赛暨业务培训举行，各镇街推选的30名英烈讲解员齐聚一堂，讲述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的英烈故事，歌颂新时代奋进洪流中的英烈事迹。红色江津英雄辈出，本次大赛既是对英烈讲解员政治素养与业务能力的一次全方位检验，更是一次浸润人心的红色宣讲。赛场上，30名讲解员紧扣主题，依托珍贵史料与历史影像，或追忆烈士在狱中坚贞不屈的最后时刻，或再现英雄冲锋陷阵的壮烈瞬间，语速张弛，语调抑扬间饱含对先烈的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宣讲中穿插知识答题环节，以问促学，以学促思，让红色故事愈加立体，让英烈精神直抵人心，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鸡江街道、圣泉街道、蔡家镇、石门镇、德感街道、李氏镇的选手分获1、2、3等奖，另有24名选手获优秀奖。
1: 深入挖掘。

0: 底扎实的英烈宣讲队伍，持续推动英烈宣讲进机关、进军营、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赓续红色血脉，讲好英烈故事，让红色故事焕发出新的活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二级巡视员朱立群参加活动。我区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公安民警、环卫工人、市政工人、新业态劳动者等坚守岗位，顶着烈日保障城市有序运转。7月22号即将接到联合区人大代表、商会、爱心企业等开展夏日送亲粮、关怀暖人心慰问活动，把防暑物资与暖心关怀送到一线岗位。在区公安局即将派出所慰问现场，慰问组将防暑物资送到民警手中，并细致询问高温天气值班执勤安排，感谢全体民警辅警不惧酷暑昼夜值守，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同时反复叮嘱大家执勤中做好防暑防护，合理轮换休息，注意劳逸结合。随后，慰问组前往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即将大队，向奋战在路面执勤岗位的民警、辅警送上清凉物资，对大家顶着高温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的坚守表示敬意，提醒大家高温时段加强自我防护，平安履职。在重柏时代广场红领巾党群驿站，慰问组看望慰问了环卫工人、公厕保洁员、市政维修工人、快递小哥、网约车代表等，向他们送上藿香正气水、板蓝根颗粒、风油精、白糖、西瓜等防暑物资。慰问组还认真倾听大家日常工作诉求，普及高温防暑、应急处置相关知识，叮嘱大家优化工作流程，备足防暑用品，确保平安度夏。
1: 给我们送药品啦，天气热了，是不是防暑降温？然后有西瓜呀、芦墩啦、白糖啊，所以说非常的感谢。
0: 此次慰问向高温户外一线群体送上防暑物资，既缓解一线工作者高温作业压力，也传递社会各界对城市劳动者的尊重与关爱。接下来，即将街道将持续关注高温一线从业人员健康状况，依托红领巾党群驿站，常态化做好户外劳动者服务保障，持续做实高温关爱保障工作，筑牢一线劳动者健康安全防线。
2: 眼下正是仙桃集中上市的季节，乌滩镇新林村村集体公司把该村今年试挂果的10万斤鹰嘴桃优选出4万斤进行义卖，所得款项在扣除每斤1元的采摘和物流成本后，悉数捐赠给区慈善会，为江津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
0: 7月21号一大早，记者在新林村鹰嘴桃采摘现场看到，十几位村民正在田间地头忙着采摘桃子，树上的鹰嘴桃个头匀称，色泽诱人。村民们得知桃子义卖后的款项将全部用于公益事业，都十分高兴，干劲十足。
3: 好，我们早晨是5点半上的班，我10多月的这个工人在，这个桃子一来一卖出公益生意，大家都有干劲。
0: 据了解，新林村10000余株鹰嘴桃树苗于2024年栽种，今年试挂果就大丰收。村集体决定把优质果选出来进行义卖，既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新林村鹰嘴桃的清甜爽脆，又能为江津的慈善事业做贡献。当得知新林村的桃子要义卖后，中国邮政江津分公司的助农直播团队当天下午就到达现场，顶着烈日高温在田间进行免费的直播卖桃。除了优质果义卖外，剩下的桃子新林村村集体公司也把他们安排得明明白白。
4: 我们今年的鹰嘴桃产量有10万斤左右，能够流向市场的一级果大概有4到5万斤。我们以义卖的方式，然后每斤自己只留存1元钱，其余的全部捐献给慈善会。另外呢，二等果、次级果都作为以实物的方式分红发放给全村群众。另外有一部分呢，用于慰问周边那些敬老院的那些特困老人。
0: 鹰嘴桃当下正值最佳赏味期，观众朋友如果也想品尝，可以联系邝明新，电话18723405062，价格每斤4到5元，一箱5斤起卖，5斤包邮。
2: 好，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咱们身处重庆，每到了盛夏，最熟悉的关键词儿就是酷暑、闷热、潮湿。相比于全国其他城市的夏天，重庆的高温从来呀都不只是简单的炎热，而是独具特色的桑拿式高温。步入七月下旬，2026年重庆正式迎来了长达40天的超长版三伏天，相比往年同期多了整整10天的伏天时长，也是近几年少见的加长版三伏酷暑。很多重庆朋友最近都有明显的体感变化，早上刚刚天亮的时候，空气啊就觉得是闷热粘稠，没有一丝凉风啊，这个外面吹来的户外的热浪啊是感觉扑面而来，而且地表也是滚烫，空气也是烫的，哪怕就算到了深夜，气温依旧居高不下，屋内闷热难耐，辗转难眠啊，不开空调是绝对不行的。走在路上，如果说咱们饭后出去散个步，这个浑身的粘稠感特别重啊，稍微一动就会出汗啊，就会大汗淋漓，身心疲惫，食欲可能也会下降，精神萎靡，不仅日常的体感极差，还容易出现中暑、上火、湿气重、体重暴涨、肠胃不适等一系列的夏季问题。2026年重庆三伏天格外的特殊，根据重庆市气象局市应急管理局的最新通报，今年重庆三伏天呈现了一种高温持续久、极端气温高、湿度密度大、闷热感繁倍，还有秋包袱后劲儿足的五大特点。全市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了 0.8 摄氏度，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预计起码将达到25天左右，40摄氏度以

上的极端高温天数也会超过八天，渝东北河谷平坝区域极端气温甚至会突破42摄氏度，逼近43。入伏首日就有20个区县啊，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接连都拉响了高温的红色预警，高温中暑的二级预警，酷暑强度啊特别特别的大，远超往年。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下专属重庆人的三伏天的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以及这个三伏天的气候特点，还有它的形成原因。我们来手把手的再教大家一下啊，适配本地气候的三伏饮食禁忌，高温季节科学减肥方法。同时呢，还会说到一些覆盖出行、居家、老人、小孩、职场人群的全套防暑夏季注意事项。首先呢，咱们先来彻底的搞明白一个事儿，就是2026年重庆超长的三伏天到底有多热，为什么重庆的三伏天比全国多数城市更煎熬。很多人都知道重庆夏天热啊是几大火炉之一，却不知道重庆三伏酷暑是地理环境、气候特征、伏天节律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也是全国独一份的湿热双绝酷暑模式。2026年重庆三伏天的一个精准时间呢是标准的40天长三伏，整体分为了三个阶段，节律清晰，高温层层递进，且属于民间最怕的秋包袱格局。立秋落在中伏之内，意味着三伏尾声，酷热不散，余热绵长，闷热感会持续到初伏之后。起伏的时间在7月15号到7月24号共计10天，中伏在7月25到8月13号共计20天，也是今年最热最闷风险最高的核心时段。末伏在8月14到8月23号共计10天，全程加起来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40天时间。而且中间没有明显的降温空档，即便中间出现一些短暂的降雨，也只是闷热降温的假象，雨后湿度飙升，桑拿体感呢可能反而更加的严重。为什么咱们重庆三伏天的体感远超北方沿海的酷暑？核心有三个专属原因。第一，独特的盆底河谷地形，咱们重庆被群山环绕，两江环抱，属于典型的河谷盆地地貌，空气流动性差，夏季地面持续吸收高温热量，热量呢它就像个蒸笼一样啊，被闷在里面无法扩散出去，无法随风流通啊散开，只能层层推进在城市上空，形成密闭式的高温蒸笼。北方虽然它也有高温天，但是呢它普遍都是干热，晒得疼，但是阴凉处的话啊，比如说一些啊地下的隧洞啊，还有一些啊遮天蔽日的大树下面呢，那种阴凉的地方它还是很凉爽的啊。但是咱们重庆的三伏天是湿热高温，热气裹挟着湿气啊笼罩全身，就像这个汗蒸一样啊，阴凉处依旧是闷热，出汗不风干，全身黏腻，体感温度呢所以远高于实际的测温啊。还有第二个方面，那就是高湿度叠加的持续高温。重庆夏季空气的湿度常年维持在 70% 到 90%， 三伏天更是湿度拉满。人体咱们需要降温，主要要靠汗液蒸发来散热，而高温环境下空气的水分就很饱和了，汗液它就无法有效的蒸发散热，身体的热量呢在这个时候就会持续的堆积，哪怕气温只有38摄氏度，体感也堪比42摄氏度，这也是重庆人不动也出汗，久坐也燥热的根本原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像有的现在啊稍微新一点的小区哈，它小区大门门口的人脸识别系统就会有一个体温测试啊，体温测试的一个警报。昨天啊，我下午去下班买个卤菜，就家门口出去40-50米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走出去以后再回到小区啊，小区的那个门禁体感就报警了，说您的体温已超标，我一看38点几了啊，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呢，可能还以为自己已经发烧了。所以说呀，夏天咱们重庆人真的是啊特别的坚强啊，稍微出去走两步，可能你这个体感的温度就在飙升。而且在2026年气候异常加持下，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势稳定，也长期笼罩在重庆的上。

空，带来了持续晴天的暴晒，无明显冷空气渗透，降雨多为局地的短时雷雨，无法彻底降温，反而加剧空气湿度，形成暴晒加高湿的双重酷暑模式。气象部门明确表示，今年中伏二十天是本轮高温的一个巅峰时段，极端高温下持续闷热，中暑风险、身体不适概率都会达到全年的顶峰。那么刚才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呢，就是咱们重庆这个三伏天的整体的一个气象特征。我们了解完了三伏天的气候特点，接下来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重庆三伏天的一些专属的饮食指南。老话说得好，三伏养得好，全年少生病。重庆人啊，爱吃火锅、小龙虾、冰饮、烧烤。在三伏天里看似是解暑解馋，实则很多饮食这种习惯恰恰是三伏天湿气重、上火乏力、肠胃差的元凶。咱们结合重庆湿热气候，我们分宜吃忌吃本地专属解暑食谱三部分，我们来教大家三伏天到底该怎么吃才健康养身不伤身。首先我们来说三伏天的饮食核心原则，那就是老生常谈的清热不寒凉，祛湿不燥热，清淡不油腻，补水不暴饮。重庆本地的气候本来就刚才说到已经是湿热病重了，很多人误区极大啊，要么一味的吃辣发汗啊，觉得能祛湿，但是实则加重了内火，要么全程狂吃冰饮凉菜，极其的损伤脾胃啊，湿气更重。这两种极端的吃法都会让身体陷入恶性循环。三伏天最适合咱们重庆人本地多吃的三类本地食材啊是有哪些，整体的价格都还比较平易近人，适配咱们重庆人的啊整个一个消费和饮食习惯。第一类呢，就是清热祛湿类的家常菜，比如说冬瓜、丝瓜、苦瓜、荷叶、绿豆、薏米，这些食材呀，性质温和，既能清除体内的伏天积热，又能温和去体内的湿气，不会过度的寒凉伤胃。重庆人三伏天最推荐的家常菜，比如说冬瓜丸子汤、清炒丝瓜、凉拌苦瓜、绿豆南瓜汤、荷叶粥，这些菜肴呢啊，清凉爽口，而且呢能够缓解燥热，适配大多人群，老人小孩、脾胃虚弱者都能这么吃。第二类，我们还可以多吃一些高水分的维生素果蔬。三伏天出汗量大，身体不仅流失水分，还会流失盐分啊，流失钾呀、维生素、电解质，这也是大家夏天容易乏力、犯困、心慌的核心原因。建议日常咱们多吃点黄瓜、番茄、葡萄、西瓜、桃子，这些温和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啊水果蔬菜，能够避免咱们体虚乏力。这里提醒大家啊，尤其是这个西瓜，刚才说到的可以吃，但切忌过度的冰镇，切忌空腹大量食用啊，如果说是冰镇的过头，大量食用很容易引起腹泻啊，得不偿失啊。除了补充维生素、电解质以外呢，我们三伏天还要更多的去补充一下优质的清淡蛋白。很多人三伏天的食欲差啊，很多人可能就不吃肉了，长期吃素也会导致咱们在三伏天里面营养不足、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体虚怕热。三伏天咱们肉类可以多去吃鱼肉、鸡胸肉、鸭肉、鸡蛋，低脂高蛋白、好消化不燥热的这些食品，既能补充体力，又不会加重肠胃负担，完美的适配夏季的虚弱体质。接下来呢，我们再重点提醒重庆人三伏天必须少吃、慎吃、忌吃的食物啊，也是很多都是高频踩坑的美食。三伏天我们少吃点重油重辣的火锅、干锅、烧烤。很多咱们重庆啊耿直的重庆人都坚信以热制热，吃辣排湿，但三伏天人体的脾胃真的很虚弱，体内的积热的啊这个内火也很旺盛，过量的这种重油重辣会直接导致体内火气的堆积，湿热郁结，引发口腔溃疡、咽喉肿痛、长痘、便秘、肠胃发炎、湿热加重啊，可能还会引起一些鼻炎之类的问题。我们吃这类食物呢，偶尔解馋可以啊，
我们不可能说整个夏天都不去吃啊，一个月啊，我们吃个一两次就可以了，一定不能频繁的长期使用。同时呢，说到这个火锅烧烤小龙虾呀，咱们就不得不再提醒一下这个冰饮啊，在三伏天其实是禁忌长期大量吃冰喝冰饮啊，冰可乐、冰啤酒、冰奶茶、冰凉粉、冰凉虾这些的，这是重庆夏天的标配，但是也是伤脾胃积湿气的最大元凶。外界天气燥热，脾胃处于散热状态，突然大量摄入这些冰冷食物啊，你想这个反差一来，它就会直接冻伤脾胃的阳气，导致湿气就锁在体内无法排出了，出现越吃越冰啊，越冰越吃越吃越胖啊，越吃越水肿的情况，很多人三伏天全身浮肿，精神萎靡，根源就在长期的要去吃冰喝冰水。所以说呢，在三伏天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气候时节，咱们在饮食方面真的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介绍三伏天的那些注意事项。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有关于三伏天重庆人的居家出行指南以及注意事项。在上一板块呢，我们聊到的更多的是三伏天的一些饮食的禁忌啊，以及咱们饮食需要多吃哪些东西，少吃哪些东西。接下来呢，我来结合重庆三伏天的高温高湿闷热无风的特点，给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三伏天减肥的事儿。很多啊，尤其是网上的博主啊还有一些大 V 啊，都会聊到三伏天是一年当中减肥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我想说的是，可能这些人不是重庆本地人啊，有可能是外省的，这个天气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咱们重庆人如果说三伏天有一个高效减肥的计划的话，那一定要根据自己当地的情况来因地制宜。首先，咱们三伏天想通过运动减肥，一定要精准地避开高温时间。重庆三伏天的上午10点到晚上7点，全程属于高危锻炼时段，绝对是不能去户外运动的。最佳的运动窗口是早上6点到7点半，晚上8点之后。清晨气温凉爽，空气清新，适合去做一些慢节奏的运动，也不要把强度弄高了。我们去做一些快走啊、慢跑、拉伸啊，或者是瑜伽呀之类的。啊，如果说有条件的朋友呢，我更建议大家三伏天选择去健身房，而且是带这个空调的健身房去锻炼的。因为啊，这个重庆的气温实在是太高了，咱们这个虽然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啊，气温可能会凉爽一些，但是啊，这个地气儿还在啊，体感温度也不见得会凉快到哪去。所以说夏天呢，我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健身房或者游泳场馆这种室内带通风降温系统的地方去锻炼。而且呢，咱们运动的这个方式优先强度啊也是有讲究的。三伏天不适合去做刚才说到的高强烈剧烈运动，高温高强度运动极易引发中暑，心率过快，身体透支。推荐适配运动有快走、慢跑、居家帕梅拉、瑜伽、拉伸、开合跳。低强度持续性易坚持，适配夏季的虚弱体质，稳步燃脂，而且还不上身。如果是仅仅的想减肥的话啊，其实咱们做一些啊慢节奏的有氧运动，只要每天保证一个半个小时到40分钟的时长，就完全可以稳固减脂了。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减脂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些饮食的核心。控糖不节食，清淡不寡淡，戒掉奶茶、冰饮、甜品、夜宵四大发胖元凶。正常的咱们去吃三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只需要按照咱们

以往的饮食习惯啊，比如说你原来吃一大碗米饭啊，我们现在减成半碗，然后原来我只吃啊一些猪肉啊，咱们这个时候猪肉不吃了，多吃蔬菜啊，一些牛肉鸡肉啊，补充蛋白质，拒绝暴饮暴食。所以说呢，这个三伏天减脂啊，其实是不需要饿肚子的，只要戒掉高糖高油的冷饮，配合轻微运动，体重呢一定是会稳步下降的。如果说没下降，那一定是啊咱们的嘴巴没控制好。同时呢，如果您想让您的减脂效果啊减肥效果在三伏天能更加的啊更大的利用化，咱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配合方法。因为重庆三伏天很多人的体重不重，但全身浮肿，属于典型的湿热水肿。所以说呢，在三伏天咱们日常多喝温水，祛湿的茶饮，少盐饮食，避免久坐，每天睡前还可以泡一个脚啊，来促进这个血液循环，温水就可以了，不用这个特别烫的水。我们来通过这种方式排出湿气，消除水肿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咱们减脂啊减重的时候，视觉瘦身效果呢会更加的明显。那么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分享到的咱们在三伏天的一些减脂减重的方法。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为大家啊详细的强调一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个重中之重的内容，那就是三伏天的安全防护。首先啊，重中之重当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认清中暑预警，区分普通中暑和致命的热射病。今年咱们重庆的高温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热射病这个很敏感的话题也进入了高发期，属于高危致命急症，所有人都必须牢记识别方法。普通的中暑前兆是头晕乏力，口干舌燥，大量出汗，恶心反胃，注意力不集中，四肢酸软。出现这些症状，立刻咱们要做的是转至阴凉通风处，补充淡盐水，静坐休息，就可以快速缓解症状。热射病的高危信号是什么呢？是体温直接超过40摄氏度，无汗干热啊，和中暑有很明显的区别哟。因为中暑咱们肯定是大量流汗的，热射病的话是已经没有汗了，已经是干热了，意识模糊，头晕，晕厥过去了，呕吐不止，心率加速。热射病是死亡率极高，一旦出现立即要拨打急救电话的这样的一个病症。同时呢，我们要实现物理降温啊，用一些水来冲洗身体，如果没有那个条件的话，也要找一些啊我们的这个商场啊商店啊去买一些冰镇的啊矿泉水啊，我们来进行一个物理降温。一旦出现了症状，一定是立即采取措施，切勿拖延啊，每一秒都很关键。那么刚才呢是说到了这个中暑和我们的热射病的这样的一个前期的症状，那么我们如何来预防？当然是最好是能够避免啊我们出现中暑和热射病呢，就是一定要切记咱们重庆本地的一些生活场景，一定要切记长时间的暴晒，高温时段的户外作业的一些久留。上午10点到晚上7点，重庆全域都属于高温危险区，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户外工作、户外散步、户外运动长时间的停车逗留。户外工作者务必要佩戴遮阳装备，定时休息，定时补水，真的是特别的致敬高温下还必须坚守在岗位的一线劳动者。而且呢，在这个三伏天我们喝水还有讲究，拒绝啊这个暴饮冰水以外，三伏天的补水核心是少量多次，常喝温水，适量补盐，不要等到口渴再狂喝一瓶，不要大口的暴饮。咱们日常常备温水、淡盐水、电解质水，补充流失的电解质，预防体虚中暑啊。所以说呢，这个夏日喝水呀，一定要遵循一个少量多次的原则。好了，节目最后呢，再为大家做一个总结。无论您是学生、上班族、户外工作者、老人还是宝妈，都可以对照今天我们刚才说到的内容，调整一下自己三伏天的生活方式，避开误区，科学度夏，在闷热的酷暑里守住健康，稳住状态，轻盈生活。三伏酷暑虽难熬，顺势养生最关键。愿每一位重庆的听众朋友们都能读懂咱们重庆本地三伏天的气候特点，掌握科学饮食减脂防暑的技巧，安然健康，清爽地度过2026年超长三伏天，养出好身体、好状态、好气质。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讲究淡泊以养性，宁静而致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茶和中国瓷器、丝绸、书法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更凸显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和睦、和平与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以茶论道，以茶。
1: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日经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1: 莫要相信网络套路贷，不法分子要骗你钱财，贷款之前要思考明白，别让自己和今日受到伤害。垃圾链接、病毒和木马，会把电脑和手机拖垮，解决这些

0: 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电你的同时也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1: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6: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5: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6: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5: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6: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8: 感谢母亲河，
9: 让我们听见生命
8: 蓬勃的颜色。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6: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6: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6: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6: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了。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6: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啊。
5: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

0: 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1: 开关，你们几位哟？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2: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1: 哎呀，开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津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肉、南蛮兔、霸王兔、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随时间段将调频收听在我们九八点七六的时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上我是叶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最近有一些很火爆的事情发生了哈，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资讯。比方说那个火爆全网的漂亮饭到底是哪些人在吃的，晓不晓得？漂亮饭呢，现在比较新潮的漂亮饭有哪些？小娇。西餐、日料、火锅、湘菜、小炒、快餐都是吗？都算是，有一些，都有一些漂亮饭哈。哎，说现在的漂亮饭比较走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网红餐厅嘛。可以那么理解哟。
1: 又给他取了一个
0: 很好听的名字。
1: 是的。
0: 主要是现在当下的年轻消费的朋友哈，就是还比较喜欢这些词语，给一些为什么呢？要叫漂亮饭呢？因为它不仅有一些网红属性，更重要的是它取改名哪个名字哈，都是大家认同那个名字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觉得很这些地方的那个饭菜呀、有给大家提供到很多的情绪价值这个东西。情绪共鸣哈，价值共鸣啊，愿意为这些东西买单。哎，可以哦。就平时大家很down的时候哈，还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就要吃一些漂亮饭。我觉得这个非常可以理解呀、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下班路上都要听我们津津有味，锁定九八点七，听我们哪家常那些哈，好亲切嘛，对不对？而且很多漂亮饭。在现在来说就赋予很多仪式感，非常有很多意义呀、很多时刻的那种意义，我觉得很有意思。它主要是一个仪式感，主要是它的那个都是它的颜值。颜值加上仪式感，对不对？还有氛围感，对不对？当然啊，因为有一些朋友他说漂亮饭也要有品质哦。
1: 是的，漂亮饭还是有分档次的噻，然后分你爱吃的啥子。哎，你不晓得那会儿我去吃到一家漂亮饭，吃的我非常的快乐，为啥子？因为他们家有跟新荣记差不多口味的那个溏心富贵虾。我觉得很好吃，
0: 就是口味很像，很喜欢那个口味。
1: 我很喜欢吃那种，就是它有点像花雕酥嘴那种口味的。然后你晓得溏心富贵虾，它好吃的其实在于它中间的黄和它那个肉是偏果冻状的。
0: 对，
1: 是的。
0: 好，所以很多人就是像小九这样很喜欢吃漂亮饭的朋友，又好吃。又好看，对不对？然后情绪价值也有很高的那种，回购啊、回报啊那种，对吧？去了一次，大家愿意去第二次，往往这种漂亮饭给到你的印象会更深一些。
1: 是
0: 吧？所以
1: 可能再隔两三年，你再次提起那个溏心富贵虾，我觉得我都会想起那家。
0: 想起那家，而且想起哪个时候哪一次跟哪个朋友一起吃的，是吧？印象会比较深一些。所以说，很多现在消费者都是很愿意哈，在这个时代哈 ，Z 时代所谓的哈。就网上说的 Z 时代，像我们

0: 正统一点说的是新时代哈，这对于那个网友们来说，说是 Z 时代那种，现在来说，很多网友50%以上的一些网友都愿意来选择这个漂亮饭，愿意为情绪价值来买单。嗯，就极少的朋友说，我吃饭不是为了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纯粹是为了大肚皮长包，真的没有了哈。因为现在我们的物料选择、物资的选择越来越丰富哈，越来越琳琅满目的这种情况下，所以兼具高颜值和体验这种菜品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哈，大家去找好吃好看又好玩的那些餐厅漂亮饭来给大家体验一下。是吧？所以这个也火出第二圈是有道理的。那么当然那个漂亮饭在餐饮行业比较走红，除了消费者的一些驱动以外，大家愿意选择以外哈，它跟那个业内的竞争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对，很大一组数据都说哎呀太卷了，餐饮行业太卷了，都像黑说妈妈爸爸都说，哎呀些娃儿读书好卷了，感觉是一个赛道来的，对不对？
1: 鸡娃先去餐厅，
0: 鸡娃哈。那漂亮饭到底能够活多久呢？餐饮的朋友哈，到底能够要不要跟呢？主要取决于我们这些消费者受众，对吧？你定位品味哈，那个品类适配度达到了啊，我们都愿意去选择，那适配度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漂亮饭呢？去哪里吃呢？哈，还是我把决定权交给我们消费者手中。
1: 还是希望大家一起来给我们出下主意，选一下哈。但是我想，无论哪个样，漂亮饭的最基础一定是漂亮。好，第二个，相比来说还是要相对好吃，大家可能那些消费者才会选择。
0: 就两者融合在一起，那一定是非常能够受到很多朋友的追捧的。好，这是来自这个漂亮饭的那个话题哈。那下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们的那个云贵川香赶乌森的辣味聚集在一起了。说有一个平台哈，有一个那个网上一个平台在那个做了一次活动，像是正式启动了那个了不起的中国菜项目的第二届，聚集了云贵川香赶乌森的这个辣味。
1: 哇，那个五个地方那个比辣比起来是不得了。
0: 对。现在网上经常做一些那个比拼活动，
1: 测试
0: 、对对对对，掀起一些话题的高潮，这样子来的哈。比方说这次的辣味哈，它真的是把我们中国的核心版图，就是最能吃辣的五个省聚集在一起，
1: 放到一起
0: 来比拼。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对，很有意思。都是你我们经常网上来打架，原来川渝地区都说，我们那边的火锅要辣些哈，那边就说我们的川菜还是很够味的哈，就是经常原来也是很打架，现在还好啊，就是
1: 都发现了各有各的不同的味道。可能其实对我们重庆来说更多的是麻啊，对四川来说是甜辣，我觉得江西是真的辣，那个我觉得都认哈，
0: 干辣哈，
1: 湘菜呀是
0: 香辣，其实有
1: 香辣加麻辣可能
0: 好，云贵有点酸辣。
1: 云贵是酸辣加折耳根，折耳根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0: 所以哈很有意思哈，在这五个省里面找那个辣味哈，同时有区别在里头，这种美食文化之旅的热潮又掀起了，很有意思。而且它联合了湘菜品牌，什么辣可可呀，潇湘阁呀，瓦莱达呀，川菜品牌有麻溜鸡呀，大丰收翠玉呀，娇爱呀，梅州东坡呀，江西菜品牌等等，还有那个田埂节、江婉婉，云贵菜品牌有三叶半炸以及特色的烤鱼品牌来参与。很多有意思的商家共同来参与那个双辣盛宴。很多偏好于辣味的朋友哈，都是在点不断的体验，层层的解锁吃辣的这个乐趣。非常有意思，很多的那个互动的趣味的一些玩法。他这次活动搞的是什么呢？就是了不起的中国菜这个活动呢，就是第一阶段他首先在全国寻辣双寻味上线那个辣味招牌菜地图，然后趣味短视频等等掀起了全网的寻辣的那个热潮，这是这个阶段。然后第二阶段他会是吃爽辣做整座城吃辣，然后围绕五座城哈，开启对味旅行。胃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胃
1: 啊，肠胃的胃哈。
0: 对，有很多直播活动，甚至大家去关注一下哈，非遗美食啊，星级大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火烧火燎的痛。
0: 嗯，对，不晓得有没有专门吃辣椒比拼哈，但是多半都是那个菜色哈。
1: 嗯，
0: 看了这个介绍。好，另外还有第三阶段都是辣爽出圈晒辣发博哈。
1: 嗯，
0: 哎，就是要搭配一些城市的美食的一些特色呀，啊，搞一些有意思的那个吃爽感的指南发布一些啊。
1: 嗯，
0: 很有意思，全国吃辣的天花板集中在这五个省，
1: 嗯，
0: 云贵川湘赣。
1: 哎，我觉得吃辣的天花板应该在赣。我们
0: 相比，
1: 哎，我们相比江西，其实都是小巫见大巫了。
0: 小巫见大巫，
1: 对，
0: 它怎么可以那么辣？
1: 嗯，
0: 就是海椒，它也海椒多，但是它那个海椒完全不一样。啊，我们看着很红火，那它是真正的出辣味，直接辣到那个。里面去了，
1: 天灵盖儿，直接上天灵盖儿。
0: 对，我们是在外面有一多一些、
1: 嗯。我们都不是说，他们都不是说把啥子嘴巴那种，我觉得是直接胃，直接开火，直接向肠胃开火哈。
0: 嗯嗯嗯。
1: 就说去江西，我看到之前都有些博主都会去江津说是去感受一下江西到底会有好辣，然后一般是边吃边流泪，还说还要嘴人说不辣。
0: 哇，天哪！
1: 嗯。
0: 嗯，所以那个还是很有意思。五个省来一起来发布那个了不起的中国菜那个辣味哈，
1: 嗯，
0: 辣味那个集中来，
1: 是让我们很期待哈，
0: 很期待
1: 有那种辣味除了纯辣、干辣之外，它能做成什么样的美食？
0: 嗯，
1: 哎，也相信大家也很期待，所以说可以关注那个了不起的中国菜第二季。
0: 今天晚上都要搜索那个词条，然后来好好的看一下，找一下那些很有意思的那些那五个省的一些辣味的一些菜式，特别。感兴趣。
1: 嗯，昨天应该是都开始了哈。
0: 嗯，
1: 昨天开始的，回去可以看到第一集了。嗯，
0: 是的，好的。啊，下一条资讯来自瑞幸和霸王茶姬。啊，最近他们在带头尝试新的茶底。
1: 哎，现在都还有新茶底了，我都觉得茶的花样已经刷完了，啥子岩茶、绿茶、红茶。
0: 啊，
1: 嗯，还有我想哈，最近还火的是好像有把观音，观音的那个观音弄进去当茶底，还有啥子现在新的茶底？
0: 嗯，现在比方说有很多玩法哈，近期，各种品牌其实现在都是讲究一个混搭。
1: 嗯，对，啥子东西都混到一起。
0: 哎，混搭，比方说像那个跨茶类的那个混搭，比方说绿茶配花茶。
1: 哦，绿茶配花茶。
0: 对，就是那个冰奶配那个抹茶。
1: 嗯，
0: 好，甚至是那个配魔力蒸王之类的，还有乌龙配花茶，还有柠檬配咖啡。打个比方哈，
1: 你
0: 这种混搭，
1: 哎，还真的是还没见过嘞。你刚刚说的几个真的是见的很少。
0: 嗯，而且事实上，那个茶叶拼配在一起，它并不是全新的工艺，大家晓得
1: 啊。
0: 它那个实际上技术，跟大家。就是说的很明确一点，就是它是不同产地批次等级的那个毛茶，按照精确那个比例混合并轻，均匀的搭配在一起，综合那种大众的产品的口味来长期稳定这样子售卖啊。拼配茶它只是一种，哎，其实现在是准确来说这就是产业链了哈。
1: 嗯，
0: 哎，对，很有意思。各大品牌他都把他们拼配在一起，怎么组合？比方说最近霸王茶姬的那个亚苹果星球，用那个茉莉花茶的那个鲜柠搭开前调，要是很有意思嘛，再拿那个西兰红茶那个那个醇厚来收尾。
1: 嗯，
0: 它其实是几种茶有点那种
1: 混到一起
0: 复合在一起，但是平时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喝茶还真的没有这样子。
1: 我们只会喝一种茶
0: 、
1: 哎、我只把那种茶喝完之后再换茶。
0: 是我们喝完过后不喝，把两种茶合在一起。
1: 嗯，
0: 真的没有。
1: 是的是的是的，很少哈。
0: 就看大家喜不喜欢这些口味了。我就在想，
1: 我刚刚在想，我上班把茶混到一起，
0: 就不小心打翻了。
1: 不是，都是那个杯子上还有半个，然后我换到茶之后，我搞忘把杯子里头的弄起跑了。
0: 哎，
1: 然后都直接倒进去了。会有点奇怪，我说实话，我觉得会有点奇怪。
0: 会，对于真正爱茶饮的朋友来说，哈，
1: 还是有一点点奇怪。
0: 就是茶道的朋友来说，他是不可以接受这种新式的混合组合的。
1: 嗯，对，
0: 不会啊，啊，
1: 是的，
0: 反正
1: 很难接受。
0: 反正那些品牌他在做了，该瑞幸啊、霸王茶姬啊，他这个，哎呀，都是想些东西来搞嘛。反正总的而言之，哈，
1: 嗯，
0: 好，还有就是还有好些品牌还有意思。就是那个霸王茶姬，还有除了刚才说的亚苹果星球，还有什么呢？哎， 啊，哎。

0: 人还有感叹词，春游康普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个乌龙茶跟那个祁门红茶在一起。
1: 哦，
0: 这两种茶。
1: OK。
0: 嗯，好，还有富山阿姨用那个千木抹茶香草芝士干酪哈，它是那个千木抹茶和那个茉莉珍旺在一起的。对。啊，还有什么瑞幸咖啡有那个青咖柠檬茶，就茉莉花茶和那个茶滴嘛，反正在一起都是茶，在一起。哎，这个混搭太多了，新品太多了哈。大家有没有出新品的时候，到了奶茶店点单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店员会跟你说那是新品？你会尝试新品吗，小九？
1: 要看有没有我喜欢的，比如说最近现在基本上每一个茶哈上的新品都跟巫山翠梨有关，你有没有发现？我点到爷爷不泡茶，点到那个叫啥子一家重庆反正专门泡茶的店儿，还有我昨儿点的李若涛。他们都
0: 是可以，李若涛
1: 翠梨相关的。
0: 我觉得李若涛味道挺好的，
1: 挺好的是吧？
0: 挺好的。
1: 我一直都很爱喝酸奶，其实我还多喜欢李若涛。
0: 李若涛的我也挺喜欢酸
1: 李
0: 若涛的。
1: 桃子、水蜜桃、馅儿和翠梨，我都会想尝试。
0: 哎，今天办公室给大家整了好一箱那个桃子，你还没下去吃呢。
1: 啊，真的吗？
0: 很好吃，很好吃。
1: 我一会儿去拿呀。
0: 赶紧去拿回家尝一下。今天一觉成型，先拿回去哈。
1: 哎，我跟你说，那两天，茶百道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关注啊？上了新品，我还真的点了。它上新品啥子？酸椰加黄皮做的茶。
0: 酸椰呀！
1: 啊，
0: 我没到过那个口味。那我
1: 超级接力。
0: 那会儿去马上点。
1: 因为我现在很爱喝油干榨的汁儿，就油干加点梨子啊，或者油干加点桃子。
0: 它可以去油嘛？去刮身上的油嘛？
1: 我倒没觉得，但是我觉得它很接力。
0: 油甘真的是那个作用的，
1: 然后它是油甘加上酸叶在一起之后，特别的清新那个口味。
0: 那个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哈。所以那个茶饮这一块啊，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蛮感兴趣的。
1: 是的。
0: 哎呀，这多建议大家多自己泡茶，
1: 尝试一下嘛。
0: 多自己泡茶也是可以的哈。哎呀，就是美食资讯还有很多呢哈，摆不完这个龙门阵，但是。中场还可以休息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江俊荣美微信公众号，还有那个江俊荣美我们的那个抖音哈，现在我们正在给大家直播。对，每天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准时为大家，这是首场直播，然后我们每天的重播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9点钟。
1: 记得关注我们哦。
0: 记得关注我们。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着和大家聊哦。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我们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上，我是尹丽萌。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小娇最近有没有喝汤啊？喝一些比较爽口的汤。
1: 哎，喝了菌子汤，因为那个月份了，正好是吃菌子的季节了。
0: 菌子汤啊，
1: 嗯，
0: 哦，对对对对对，
1: 菌儿已经出来了。
0: 哎，不要觉得喝菌子汤很暖和，很热一会儿。但是正是那个季节吃的时候来说啊啊，那个现在到了那个七月份，真是啊，从六月份就开始了，
1: 六月下旬，我觉得那是六月下旬是刚刚出，所以说我觉得七月初到七月中旬那个时候，正是各种菌子到处开花的季节哦。
0: 嗯，对，那个云南真的是很喜欢吃菌子的一个大生了哈。
1: 嗯。
0: 从那个线上到线下再到个餐桌的全身都是那个哎吃菌子的一个风潮哈。嗯，对，有一种生活叫哎吃菌子的生活在云南。嗯，特别是在每年七月中旬的时候，就满城都是菌子，他们那个菜市场多得不得了，
1: 是的是的，
0: 好多篮篮楼，一篮篮的都是一筐都是几块钱，买多大筐回去哈。然后好多朋友都说哎，我们还有专门的要去专门的那个野生菌交易市场哦，大家晓不晓得，在云南，在昆明那边，
1: 哎，有很多交易市场，而且交易市场里头各种各样的，你见过没见过的全都有。
0: 对，
1: 建州起那松茸啊，现在是最火的事儿了。
0: 所以说云南来说哈，雨季一到哈，你雨季不吃菌子，总感觉一年都不完整，这样子来的哈。一年四季，在他们那个当地的朋友来说，一年四季都有那个野生菌儿，都出厂的有。哎，都是我，但是对我们那边的朋友来说，一看到菌子会，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吃不吃的，会不会吃啊中毒？
1: 哎，对的，
0: 啊，都有那种感觉哈。当然，你到了云南，你不吃菌子，好像又说不过去。
1: 嗯，到了云南，你那可能不吃菌子吧？
0: 嗯。但有一种说法，都是云南人在那个菌子再有毒，他们都要吃。好多有这个说法，当然一定要看是哪种成分的毒哈。
1: 嗯
0: 啊，比方说云南有一个叫那个木碎花野生菌儿交易市场，啊，每天早晨都是非常非常的人丁兴旺哈，哎，人声鼎沸的那种菜市场的那个感觉哈，有那种现都是那些菌儿，都是每天早晨清晨凌晨哈去现摘的，还是松茸啊、牛肝菌儿啊，都是很常见很常见的菌儿了。对，还有那种餐馆老板，然后都去早晨都去收卷儿，也是蛮早的哈，提起框框的，他说麻袋麻袋的去捡捡那个卷儿。对，是的，还有好多市民朋友就是带那种那个菌子市场去逛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去认光是认那个菌子哎。对不对，然后都去感受了一下当地那种氛围，比方说有什么刚才说的那些不说了，松茸牛肝菌来过，我们那边朋友认的比较多一些，
1: 其实那种人吃牛肝菌应该多，还有那种就是很滑的那种牛肝菌，还有啥子红猪牛肝菌我也很爱吃。
0: 对，还有几种菌其实都包括很多种。

0: 下来。
1: 一般大就是弄得干干的，弄成那种有点像咸菜配稀饭吃啊，真的也很香。
0: 还是干巴炒菌子炒饭呐、啊，那些也很是欢迎呢、啊。啊，亲家回呢，亲家来回那个青头卷啊，哎，干椒牛肝卷啊，那些哈，那些菜，那些，哎呀，太好吃了，就是炒个饭都很有意思。好多人就觉得原生态的一种鲜味道哈、啊，野生卷儿。它、为什么云南那么多的菌子哦？大家晓不晓得？
1: 因为云南那个地方出菌子，
0: 雨里啊，热带
1: 森林嘛，
0: 森林里头，而且那个雨季哈。
1: 那你啷个说的话，我们的四面山上头，你说菌子会不会也很多呀？
0: 四面山菌子也有啊，也不少啊，只是说它没有大片大片的发展起来嘛，可以说是这样子。但是你要是在森林里面是可以兼接了筐，接筐还是没得问题的哟。提个小篮子。采蘑菇的小姑娘就是 那种哈，哎，所以如果在昆明的话，都是新鲜的野生菌要靠抢，价格也贵不少。但是所以说很爱吃菌的那个昆明人的话，云南人的话，他都很喜欢啊，买一些很新鲜的一些野生菌儿，很有意思。你比方说从昆明出发，全程高速一个半小时，到一个地方叫那个啊，叫那个曲靖市马龙区的一个九仙镇。啊，九仙镇的农贸市场，那个市场不大，但是有很多野形形色色的野生菌儿、你甚至有些菌儿你都叫不上名字来。
1: 是的，是的，
0: 真的会耶。而且还我还经常我去逛那个菌子市场，我很喜欢买那种大杂烩，就是颜色各种各样的放在一起的一箩筐，不贵，十几二十块钱，二十几块钱。好，然后就拿回去煮。你问那些摊贩摊主的话，他们都很耐心的都会给慢慢慢慢的调、其实还很不错啊。反正你只要想买，一定都是，哎，就慢慢慢慢的逛哈。但是你那个野生菌的跟行情每天都不一样，那每天都可以讨价还价的，还可以讲价，很有意思。这个九仙镇的那个农贸市场哈，你导航。另外你从那个买了菌子出来，你再导航到一个叫那个饭店去加工，跟大家推荐叫快活林饭店。快活林饭店，
1: 哎，那个饭店我好像听说过，在
0: 很出名，很出名。
1: 对
0: 去加工，
1: 基本上你去茶呀那些都会有那家。
0: 对，就是但是如果你不是熟人带路哈，恐怕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是那么东西偏咔咔哟。他那个招牌，人家老板打的是什么，跟朋友说一下，他打的是美记厂快活林饭店儿，主营野生鲢鱼、山鱼、野生菌儿、农家菜哈，很有意思，特色炒菜这些。
1: 是的，是的。
0: 人家是一个厂矿里面，人家住在一个厂矿里面那个小饭店儿。对，这里很多朋友就是慕名而来，就是早起过来的吃他们的那个小炒啊，那些把那些菌子买起来，好吃的东西买起来加工，那些完全是可以的。很有意思，这个店很复古，朋友们，就是那种农家小院的那个风格。关键农家小院风格，人家是机械厂噻，里头的那些设备呀、那些画油画呀，还摆的有很多，然后很复古的那些老锅老灶些，走在后院很像农家小院那种感觉哈。人家当然人家还有包房哈，野生菌上市的时候你都要跳到那边去耍，很小众的一个地方。特别推荐给大家。而且那个西菜区的旁边那个饭馆的后花园，除了花花草草还有苹果树啊，很有意思，很好看哈，还可以逛一下。各种菌儿给你炒出来好香，跟大家说。炒肉来，炒鸡丁儿来，炒三段来，炒猪肝哈，各种那个菌子给你搭配，然后煮个菌儿汤。
1: 是的，是的，
0: 可以给你煮一个菌子腌在里头出来。超好，超好吃。所以对于云南的朋友来说哈，那个时候正是吃菌儿的时候，哎呀，去云南旅游吃菌子，多吃点。我觉得菌子不，刚刚一开始小九都说了哈，那个菌汤啊，喝得很鲜，很安逸，是一种选择哈，一个方面哈。菌子拿来炒也很香啊。对。
1: 现在好像我记得好多一些饭店哈，已经是啷个做的，把那个松茸或者是剪收签，把它厚切。剪出先厚切的也多，然后拿黄油直接煎，好煎熟之后吃，哇，很好吃。
0: 对，
1: 真的冷冷的，
0: 真的冷冷的，太鲜了哈。新鲜的野生卷哈，都是在那个山野间有一种那个松针味和那个菌香的味道，各种干巴卷啊、松茸啊。

0: 种啊，黑松露啊，啊，羊肚菌、牛肝菌呐、啊，虎掌菌呐、啊，老人菌呐、啊，鸡肉菌呐、啊，奶浆菌呐、啊，等等哈，那个珊瑚菌呐、啊，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菌子哈，
1: 都有，
0: 都有啊。我觉得吃新鲜的菌子比晒干的好，
1: 还要好
0: 哦，太好吃，好好吃的多、对不对？
1: 对，
0: 嗯。差不多六月下旬，就是一直可以到十月份，可以吃那么久哦，新鲜的哈。
1: 嗯，
0: 哎，当然你如果说你买到云南从哪边那个云过来，
1: 嗯，
0: 有朋友从那边回来给你带一点新鲜的，那真的那个非常有心哦，
1: 嗯，
0: 是吧？哎，对，很有心，很有意思哈。那接下来分享一下云南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那种椰生卷的一些餐厅。
1: 嗯，
0: 首先第一家。啊，来自我们云南的哪里呢？
1: 哪里呢？
0: 哎，一个木水花市场的南侧有一家吃菌子餐厅，叫那个咸卷江府。
1: 嗯，
0: 哎对，在昆明的那个木水花椰生卷交易市场那边。
1: 嗯，
0: 啊，咸卷江府直接导航嘛哈，那个菜场那边。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海边的城市，就是那个菜场买那些。海鲜的周围都有那种加工的餐馆很好吃。
1: 嗯，
0: 那云南就是菌子，买菌子的市场周边都有很多那种加工的馆子，很好吃。
1: 啊，你买完之后直接吃都是。
0: 对，你买完过后直接拎起就去哈，毋庸置疑，这个吃菌子那个野生菌市场旁边就有很多那个餐厅。哎，就像重庆的三亚湾之前还比较火，是一个道理哈。也有很多那种馆子给你加工。
1: 嗯，
0: 还可以哈。
1: 对的。
0: 好，那他们家那个很好吃的一个那个菜是啥子？咸卷火锅儿，他把那个很多种菌子放在一起煮，煮一个那个鸡肉火锅儿。
1: 嗯，
0: 啊，跟那个鸡肉煮在一起，很鲜很鲜，就是干巴卷啊、鸡肉卷啊、骨酥卷啊、哈腱手签啊那些，
1: 嗯，
0: 青头卷、羊肚卷哈，竹笋全部放煮一堆，然后熬个鸡汤。啊，真的，我想起原来江津有一家馆子叫三珍宝。
1: 嗯。
0: 哦，老江津人可能都知道吧，这家馆子就是吃菌子汤卷儿的一个卷儿汤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儿，现在没有了，以前在那个通泰门那个滨江路上那条桥上那条中间差不多的位置，
1: 嗯，
0: 三珍宝。
1: 嗯，
0: 哎，吃不到那么咸的那个馆子了，
1: 现在很难。现在好像
0: 菌丝带算好点了吧？
1: 菌丝带其实我觉得它的鲜味没得，
0: 不是，
1: 哎，
0: 它是我觉得它是量贩式的那种感觉。
1: 我晓得哪家好吃了，你要吃菌子的话，
0: 就是我们单，还有我们单位楼下有一家吃菌子的。
1: 哦，
0: 你去吃过没有？
1: 我好像吃过一会儿。
0: 踢开下面王总，
1: 有印象，我吃过一会儿，我没有觉得它菌子汤特别好喝，
0: 都很浓。
1: 有一家哈，就是万达里头。
0: 哦，万达。那
1: 有那个菌子自助，但是我就忘了叫啥子名字了。它那个自助也不贵，几十块钱，78/88一个人。
0: 嗯，
1: 然后那一家就是有一个，它是两个锅。啊，它是一个锅，但是是有两个坎儿，然后都是有一个小口坎儿和一个大坎儿。大坎儿呢，它是上酸汤锅，我建议哈。然后小口坎儿呢，都是可以选那个菌子原汤原汁儿。然后那个里头，你再把很多那种牛肝菌啦、各种松茸、各种酱先下下去之后，熬半个小时之后，那个汤巨鲜。所以说，一定要给大家推荐。
0: 嗯，哇，这样子，
1: 我还多喜欢去那家吃的。我之前也去那家吃了好多回了，我每回都觉得还不错。然后他们家是自助嘛，他们家的牛肉我觉得还不错，黄牛肉，切得很薄很薄一片，基本上那个黄牛肉配上酸汤，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那种菌菇的蘸料，我觉得是很好吃的，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哈。
0: 嗯，是啊，看来真的，很有意思，对不对啊？那个野生菌吃起来哈，哎。我下回我想吃哈儿那种各种菌儿，我还炒的。去找一家重庆去找一家很好吃的店点嘛。
1: 嗯，
0: 再值得推荐哈。
1: 嗯，
0: 啊，这是那个昆明儿哈，有一个那个就是叫那个我们的那个，哎，我们的这个咸卷江府那家餐厅，再推荐哈。好，它地址啊就在哪点呢？就在我们那个昆明市福德路哈那边。大家早起去啊，强烈推荐给大家。其实吃菌子还大家还是要注意到，为啥子啊？哦，万一中毒了怎么办？
1: 当然李豆浆进到医院的话一直不停抓小人。
0: 但总的来说还是要安全第一，也不要太夸张了。现在真的是高峰期啊，医院接诊的那个菌子中毒的患者还是多少哦，特别7-8月份。
1: 嗯，
0: 是吧？他关键都是误食了有毒的野生菌，像腱手签啊。哈，那个大青，这只那种蚕呐，哈，那个鹅膏啊，啊。

0: 是那个亚细者红菇啊等那些卷儿，长得很漂亮，他们经常都说长得很漂亮的那个蘑菇，
1: 嗯，
0: 基本上都是有毒的，
1: 嗯，
0: 那让我来辨别嘛，啊，他真的是他菌子中毒会出现哪种情况啊？就吃了过后，有些10分钟到6个小时内发病，就都短一点的，
1: 算很快了。
0: 好，你比如说。减瘦小潜伏期要其实也很短，6到6个小时到72个小时，
1: 嗯
0: 啊，高峰期是12个小时到24个小时就要发病了，
1: 嗯，
0: 哎，有些骨刺啊的话都是6个小时以内就出现症状，比方说头晕，
1: 嗯，
0: 恶心、呕吐、腹泻，啊，腹痛、烦躁不安、幻觉等等，
1: 嗯，
0: 对，哦，就这种野生菌中毒，第一时间尽快一定要就医，特别是而且特别要大量的饮水和催吐，
1: 嗯。
0: 要把它吐出来哈、
1: 啊，听起来都好遭罪哟！
0: 啊，对对对，很遭罪啊！对，大家一定要提高自我安全意识，不要乱采摘购买。你当然在那个，那个农贸市场去买，我觉得还相对来说算安全不嘛，也不敢100%给你保证嘛。
1: 嗯，
0: 大多数你只要吃常见的，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0: 他牵手青，我觉得我们还吃啊，
1: 牵手青我们吃啊，
0: 啊。
1: 我其实一直很想尝试一下，就是把剑手签厚切用黄牛来煎，到底是啥子味道、
0: 嗯？很香，很香，很浓郁，那个味道很浓郁，是的。啊，当然吃菌子也一些消费提示，最近也提示给大家哈，哎，带马儿的、吸取儿的、穿海的不要吃。
1: 嗯，
0: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口鲜掉眉毛，它是菌子非常的很鲜的、嗯、特别好，强烈安利大家。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季节可以吃菌子了，但是呢同时它有一些挥发的香气物质啊，散发出来的毒气，这种戴帽子的有剧毒的，比如说黄蘑菇，它叫黄盖鹅膏， 它俗名叫黄罗伞、黄辣伞，它这个东西就很有毒哦、嗯、朋友们。
1: 是的是的，
0: 嗯，最好吃常见的，刚刚跟大家分享常见的菌子，大皱皱儿、干巴皱儿、松果果，
1: 嗯，
0: 哎，几种皱儿，剑手青儿，剑手青儿可能都还好哈，
1: 嗯、
0: 黄牛肝儿、黑松露、黑虎掌皱儿、老人头、奶浆皱儿、青头皱儿、松茸、一窝皱儿、马屁泡那些，
1: 嗯，
0: 哈，所以科学的吃皱儿要记住一些什么方法呢？提醒朋友们哈，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太幼小的野生菌和没病的野生菌千万不能吃。
1: 嗯，对头，那个吃真的要命了，朋友们。
0: 哎，野生菌大小很难一个识别，它那个没病的那个野生菌的那个其他毒素也可能引起中毒。
1: 嗯，
0: 好。第二，首先就是最好不要吃杂菌、
1: 嗯、
0: 啊。如果说同时误食几种毒菌的话，对身体危害更大。
1: 嗯，
0: 啊，就医都更困难了哈。然后再有就是吃的时候一定要煮熟焯头。
1: 嗯。
0: 有些菌它是有微微有一点点毒的，但往往你把它烹饪好了以后也还好哈、啊、
1: 嗯，
0: 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有些菌种它的毒素经过高温加热过后可能都会破坏掉，
1: 对，
0: 所以一定要煮熟，一定要炒透、
1: 嗯、
0: 再有就是吃野生菌最好不要喝酒，朋友们，
1: 嗯，
0: 酒精能够促进毒素的一个吸收，也可能跟那个毒素发生化学反应过后增加你中毒的一些症状啊，记住了呀，不要喝酒啊，
1: 嗯
0: 啊，喝菌汤也不要哈，那、
1: 嗯、
0: 菌汤还好，菌汤那个温度很高啊哈，
1: 嗯，
0: 好，然后最后都是不采摘、不购买、不加工、不食用、不认识的菌子，
1: 嗯，
0: 就特别是那种头上戴帽子啊，腰间系裙子，就两层。懂不懂、
1: 嗯、
0: 上面有个帽子，下面又一个那个伞、
1: 嗯、
0: 连在一起，这种一般都有毒，
1: 对，
0: 大家分享一下啊。还有都是脚上穿鞋子，就脚，
1: 嗯，
0: 脚上又有一坨在那儿，就像小鞋子一样，
1: 嗯，
0: 那种野生菌要特别的注意，很有可能都是毒的野生菌，
1: 嗯，
0: 有毒的，对吗哈。所以今天又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哎，这个菌子好吃，千万不要贪吃，
1: 不要都是不要在他们熟的时候吃它，
0: 特别有毒的，大家辨别好哈，确认好。嗯，比方说白蘑菇也有剧毒的，很可怕。
1: 哦，白蘑菇都有
0: 毒，对，白蘑菇也有剧毒。
1: 那、哦、一般不是说白蘑菇相比来说要安全一些吗？
0: 嗯、它真的，它是一种品种，我在这儿说的白蘑菇，
1: 嗯，
0: 一种品种，它都是有两把伞，相当于下面要穿孩子，它叫白罗伞，学名叫致命鹅膏。
1: 哦，难怪。
0: 好听的名字背后藏着一个那么隐晦的哈，那个深层 的那个名字。好的，朋友们，今天为大家分享了好吃的菌子去。

0: 南吃菌子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谨慎选择哈。
1: 嗯，是的。
0: 啊，一些好吃的地方也给大家分享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和哎，说点，感恩同事，哎，下节目以后哈，也可以观众们将军龙美抖音哈，将军龙美微信公众号。今天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朋友们，拜拜。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政
3: 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3: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九十八点七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的播出。各位劳作一天，在此向各位问候，大家辛苦了。好，来看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到刚刚结束的于清超江津对阵两江这场比赛当中。7月23号晚上，首届重庆市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 U16组决赛在石柱县中场哨响。咱们江津丰源花椒队的小

浪们获得了冠军。从分区赛一路突围到全市的总决赛，江津的这群十五六岁的少年们用了将近一个月的努力，八强战打万州，3-1赢得干脆利落。半决赛遇到秀山队，2-1力克了对手，拼到了最后的一分钟。决赛之夜，江津丰源花椒队的小将们从哨响第一分钟就展现出了必胜决心。面对实力明显高出一筹、拥有半职业半专业球员的两江新区队，他们毫无畏惧，用不知疲倦的奔跑和每一次守土必争的对抗，硬生生咬住了比赛节奏。前场球员屡屡利用速度撕开防线，中场大将穿针引线调度攻防，后防线众志成城化解了每一次威胁。率先破门的虽然是对手，但比分一度落后，可是小将们没有慌乱。江津的小将咬紧牙关，跑动积极，拼抢果决，一次次冲击。在关键时候，球队核心挺身而出，用一记精彩的进球扳平了比分。此后大家越战越勇，那么在点球大战当中，顶住千军重压，罚入了每一粒点球，最终以总比分5-4力克对手，成功的捧起了奖杯。那么这也将台上台下所有呐喊汇聚成了一句话，那就是江津雄起。面对这样一群来自江津的青少年孩子们，奖杯的分量远不止于此。这支队伍是由一群来自江津区双福育才中学的 U16 少年组成，他们没有耀眼的履历，唯有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没有谁是天生的球星，有的只是训练场上一遍又一遍的传球、射门、折返跑，一次一次加练到天黑路灯亮了才收拾东西回家坚持。冠军奖杯是对日复一日辛勤付出最好的回报。从大区赛一路到冠军的领奖台，江津少年们用脚踏实地的每一步诠释了什么叫敢闯敢拼。他们的每一次冲刺、每一次铲断、每一次扑救，骨子里都透着江津人不服输、不怕硬的劲头。这是江津青少年为江津争光的少年，未来也祝福他们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继续为家乡、为自己、为江津争光的少年，未来也祝福他们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继续为家乡、为自己赢得荣光。接下来了解一下水利方面的动态。记者从区水利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区扎实推进农村饮水水质监测、供水工艺升级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地筑牢了农村饮水安全屏障，持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切实守护群众的饮水安全。今年上半年，我区已经完成了9条河流、2座重要水利工程、2个重要饮用水源地以及79处集中分散供水工程的水质检测工作，涵盖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末梢水等各类水样，累计检测水样231组，全面摸清了辖区农村饮水水质底数，精准地排查了各类水质安全隐患。那么据了解，我区已经初步构建起了从水源到龙头的全链条饮水安全保障体系，通过常态化全覆盖巡检、供水工艺迭代升级、专业队伍提质赋能等一系列举措，系统性地提升农村供水水质保障水平，持续擦亮乡村振兴的民生底色，让广大农村群众常年喝上安全、稳定、放心的饮用水。连日来，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局部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林区的草木极度干燥，森林草原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野外火灾的防控压力也陡增，全区各镇街紧扣了森林防火的核心任务，同步统筹防溺水、高温民生保障，以人工巡护、科技赋能、源头管控、宣传演练、跨界联动等多重举措，构建空中加地面加卡点立体化的防火体系，全方位筑牢山林生态和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防线。那么当前呢，形势不容松懈，江津各镇街将持续地压实林长、护林员、网格员的属地管控责任，应急演练各项机制将持续地常态化开展，兼顾未成年人溺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住森林防火底线，以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与群众的生命安全。
那么面对这样的连晴高温呢，城市公园的绿化也经历着严峻的考验。区城市管理局启动了抗旱护绿专项行动，通过科学施策为城市的绿植解渴降温。在行动当中呢，城市管理局和养护单位坚持一树一策，因地制宜制定了抗旱方案，聚焦城市公园、街头游园等重点的区域，统筹调配大型水车、小型作业车，每天出动抗旱浇水65人，洒水车7台次，开展精准的灌溉。同时呢，养护人员坚持浇养并重，常态化的巡查以精细化管护，对乔木进行疏枝减覆，减除病虫之过密枝，减少无效的蒸腾，也抓稳了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下一步，区城市管理局将持续紧盯天气的变化和植物生长的动态，与管护单位及时优化抗旱的方案，守护城市公园的每一片绿色，为市民营造更加舒适宜人的生活环境。在即将街道，我们来关注对一线劳动者的精准的关爱。那么即将街道联合了区人大代表、辖区商会和爱心企业，开展了夏日送清凉、关怀暖人心的慰问活动，先后来到了即将派出所、交警队、即将大队，向日夜守护的民辅警送上清凉的物资。同样，慰问活动在重返时代广场红领巾党群驿站开展，环卫工人、市政维修人员、快递网约车从业者都齐聚现场，大家领取了清凉的防暑物品和物资，工作人员也与大家亲切的交谈，普及中暑以及高温防暑的急救知识，叮嘱大家身体不适要及时停工休息。收到了慰问礼包的这些一线工作人员也表示，社会各界的关怀也让酷暑里的工作多了一份温暖。本次慰问呢，整合了街道、人大代表、爱心企业等多方资源，精准的关怀高温户外作业群体，切实缓解一线人员的酷暑作业压力。那么下一步，即将街道将持续的紧盯户外劳动者的健康，依托红领巾党群驿站常态化的开展防暑保障服务，落实各项降温举措，持续为一线的工作者送上夏日的关怀。好，下面来看一条采摘消息。七月瓜果飘香，贾四镇五福村江家坝的大棚内，一串串饱满圆润晶莹剔透的阳光玫瑰葡萄已经挂满了枝头，于近日开启了采摘。在这个大棚里啊，沉甸甸的果实闪烁诱人的光泽，作为近年来备受市场青睐的顶流品种，阳光玫瑰葡萄不仅果粒大、肉质脆，且甜度适中，风味独特。那么今年的挂果均匀、品质上乘，也迎来了丰收，果园诚邀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奔赴齐河之畔，享受一场清甜治愈的舌尖甜蜜之旅。游客们手机地图搜索贾四镇五福村江家坝齐活露营基地，就可以到达相关的采摘地，每斤16元的采摘价格，那么大家呢可以前去体验。这小小的葡萄串起了丰收硕果，也串起乡村振兴的致富链条。特色的产业发展不仅丰富本地的农产品供给，也有效带动了周边20多户农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近年来，贾四镇持续的深耕特色小水果产业，目前啊已经形成了果桑、枫糖李、阳光玫瑰葡萄、柑橘等多品类多元化的特色种植体系。全镇的小水果种植面积近4000亩，构建起四季有果、四季可摘、全域可游的乡村采摘旅游格局，让特色农产变身为乡村旅游的亮眼名片。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了，由浩然编辑播报，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收听，朋友们，再见。

0: 嘿嘿，无赖无赖。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2: 来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4: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5: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0: 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1: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2: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0: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3: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4: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2: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0: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一百个乡村，一百张照片，一百个故事。
1: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5: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康康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家。

0: 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 骗子骗子骗子，
2: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

0: 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

0: 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6: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8: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

0: 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闽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 一到六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一到六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0: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0: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4: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 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6: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7: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8: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7: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2: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9: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0: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9: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1: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5: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2: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5: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俄罗斯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凡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5: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5: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万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野火！
16: 怒放野火，烈日烈奔，中国无限战，永远！
15: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0: 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表弟是观众们亲啊，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1: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2: 所谓是八千座啊，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都我。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举义已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之前的节目里呢，咱们给您安排过玉堂春的故事。本期节目当中，咱们的主角是另外一位青楼女子杜十娘的故事。这是一段烙亭大鼓赵凤兰老师演唱《杜十娘》。

有一个姓庞的宴客，名叫孙富，年虽少，他却是风流场中的老在行。涿州处下于离家川不远，听歌调不由得一阵牵动心肠，暗想到这曲儿声声无俗韵，字字句句有文章，似这等言韵俱佳。

行美景，一人注意月仙兄，到彼岸酒楼咱们痛饮一场。李家说初次见。

为何做娘是会山不由将？孙父问，昨夜赏雪，不知伯哲是何？

数一数说，哦，我经商各地烟花油光，听歌调它好似一个勾栏娘，离家它脸色一红，说正是

就是娘，一句话问的李甲低头不语，悔恨自己做事荒唐。问孙父，贤弟可有良谋善策？孙父摇头不装腔。李甲说，贤弟直言勤快讲。孙父说，你尚能得爱，我情愿相帮。三千两文银赠与兄长，你或巨资可反不相。你将师娘转与小弟。

金光，叫我得金，你得气，真是两全其美。你等我回传说与杜十娘，这里讲。

哦。

谁说天随人愿百年好，不料将我一片痴情遭寒霜。杜十宁将西横说也罢，他全家悲愤叫声李郎，你父在明朝官居不正，他家人责怪主上无广，我十年飘零无归宿，也要成全你的美事一桩。到明天务必点起孙家阴凉，也省得人去财空被耳光，一家点头和一耳说。

是严苛孙处，只见他这满脸堆笑喜气洋洋。命从人打不闻人三千两，说李家兄当面交割就在彷徨。这李甲手扶银子忙说好，

走一多背经常，杜十娘见离家探望，一声冷笑，可笑你才学满不是不正的儿郎，我只说与你同梁回不理，不留想你见前往一时丧心病狂，记如此我的苗金小

是错，我早知道如此，我可不服娇娘。来来来，上天原谅我，不要还是跟我回苏杭。杜师娘冷笑一声说，哼，今晚可恨我有眼无珠到过江，可恨我错把驴子当骏马，可恨我一毛取人非耳光。你看金钱比命重，我再也不信你满口雌黄。杜师娘骂

又骂孙夫，我把你个衣冠禽兽，你是配个人皮垫郎？难道说你不是人生父母养？你德行丧尽，你拆人鸳鸯？说什么成人之美做好事？你分明是横骨插心，你丧尽了天良。常言道，人之姐妹，己之姐妹，非孙妇，怎不与你亲生姐妹拜花堂？你作恶到头总有报，地遭天打，雷劈一命亡，杜十娘骂够。

0: 流血泪，啪啪啪，穿着牡丹绣鞋帮，大叫道：“李甲父，我死日父害我血心横，回到宝箱偷了大江杜十娘，取一全解投江死，人去骂李甲是个多情郎。”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一段烙亭大鼓杜十娘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小楼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小品，由赵本山、范伟和王威早年合作的一段《城市打工妹》。咱们掌声请上这三位演员。
5: 古藤花水中蔓延，借我一双慧眼吧，我就把你看得清清楚楚，连连分分正正切切。
6: 当保姆干得挺好，儿女们捎信说啥要接回去养老，还没等走呢，这两口子也不知道因为啥，那仗打的又是挠又是咬，咋说也不好，走吧走不了，不走吧孩子们还往回走。你说家里也是找啥，今年61刚过更年期，正是好时候，找啥玩意儿你说。
7: 留着飞机上吃啊！
6: 你给我烤一片干啥？你连给我打的钱，你再给我买飞机票都超支了。
7: 不用，这是早买的，拿着吧啊！
6: 行，那我就带吧。
7: 咱们赶紧动身吧，行不大家？
6: 不动身。
7: 干啥呀？
6: 真的。你两口子干仗，现在还没和好呢，走了我惦记。
7: 哎呀，你别惦记这事儿。
8: 完了，
7: 好的
8: 啊，哭一上午了，出来吧，大妈都要飞了，出来。
7: 大妈，你别理他，你理他干啥呀？咱们走吧，
6: 快呆子，光理你，样呗，你看，来，出来把化妆盒借大妈化化妆。别以为你怎么地呢，你搁单位你是总经理，到家别俩牛哄的干啥呀，等世界在咱们国家开完妇女大会，还说不上给你调到哪几号的。
7: 哎呀，他都不
6: 会，他眼睛哭的像条似的。看看你女婿身子离正了，拉倒吧，先好着收得了呗，非得给你整个立正少旗闲庭看齐全套的。
9: 大妈，
6: 嗯，
9: 这块表我送你做个纪念。
6: 你别的了，给我买几套套服的。
9: 哎，大妈您就甭推辞了，
6: 你老给我表干啥，给这给那，我不要了。
9: 大妈您就戴上吧。
6: 戴上干啥，你这戴上还正好。
9: 老婆，你当时想我的时候你就看看这块表啊，
6: 光是想的事吗？你说你们俩记忆完了，干算不好，干算不好，让我走的不省心。不哭了，那止不住眼泪，没法化妆了。
7: 你要不是上街扭秧歌，你化哪门子妆啊？大娘，你
6: 啥玩意儿？
5: 就凭我这身份，我凭什么不化妆啊？你别看我地位不高，身份不贵，可我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进咱们冰城的打工妹。我不化妆不等于给咱们冰城人民抹黑吗？
8: 妈呀，这别真抹黑了。那快点给我往蛋里擦擦。
9: 看看行不？
8: 这是不是有点画高了？
9: 嗯，我再给你弄一下。
8: 嗯，走得太急了，上月还合计咱俩去纹眉去呢。
9: 薇薇您再看看，
8: 我这皮呀、啊、已经不行了，这笔老跟皮跑。你手老哆嗦啥呀？
9: 那不他给我咬的吗？你看，
8: 妈呀，真是的，哪能往坏了咬呢？我年轻时候跟你家那老死鬼打仗，人家急眼顶天，咬咬牙就拉倒了。你可倒好，属文的的，口口老想见血，
9: 还属狗的。
8: 你也是，别说人家了，说话别说短，打人别挠脸。你把他那脸挠那样，上单位怎么见他支援呢？
9: 那他也不该咬我呀。
8: 你挠的不是地方，你往这挠啥呀？你要挠脚心，对不住哥哥跟你乐的。他真的，
7: 这俩这手吧，
8: 我看
7: 着差不多
8: 了。不行，你说我到你们家这些年了，你们俩也没看你们干这大仗啊，因为啥到底啊？大妈走能不垫子吗？到底因为啥干仗？
9: 你问他，事儿啊都是他惹起来的。
7: 不是，你怎么能说是我惹的事儿？
8: 你态度故意的。
7: 大娘家里来电报，
8: 嗯，
7: 让大娘回家养老，我说再雇个保姆，这有啥错啊？这个
8: 那没错。
9: 那你非要雇个小姑娘吗？每星期我上四个夜班，那时间长了不放心。
7: 你别把人想都那么卑鄙啊。
9: 那我要雇的人你怎么不用呢？
7: 是啊，你非要雇个小伙吗？
8: 哎呀妈呀，怎么了老半天就因为这点事儿啊？正常，我跟你说，这叫啥呢？这叫爱情爱到份儿是咋整都出事儿。我过去啊，
7: 嗯，
8: 我不瞒你说，年轻时候，你大叔也不省心。我那时候吧，我长得真是挺漂亮的
7: 啊，
8: 比你媳妇漂亮。现在完了，现在有点地包天都死了。我当时可以这么说，我跟你大叔往街上一走，就走过去多少男人唰唰回头看我，嗯，那回头率高。哎呀妈呀，我就不知道当时我咋就那么大魅力呢。我跟你说，你大叔吧，那小心眼儿，
7: 是啊，
8: 心眼就这么大，一上街了，只要我跟哪个男人对上光了，那搁旁边就咳咳咳
7: 嗯。
8: 完，我要跟谁说两句话，一超过三就开始推我。
7: 你心眼也太小了呢，
8: 小就这么大。
7: 嗯，
8: 后来我也不勒他那事，因为这是老干仗，老干仗。教育老爷们儿，还有鸡毛。当时吧，俺家隔壁啊有个老张，这老张在当年呢，跟你大叔呢是就像亲哥们似的，老在一起喝酒。那啥长得很漂亮，比你大叔漂亮多了，婚姻上也有点问题，就是光棍。那漂亮那样，用现在话说那就是生猛。你大叔只要一干仗，哎，我就往他家跑，只要一干仗我就往他家跑，没超过三次你大叔哭了给我跪下了。
9: 是啊，
8: 那话求的
9: 咋说的？
8: 哎反正是啊，你别看咱当时就那么风流，但是咱不下流，爱情是比较专一的。
9: 那我不也专一吗？
8: 你专一，你什么玩意儿？雇保姆男保姆，那是那回事吗？
9: 那不也是气话吗？
7: 你那不是人话。
9: 哎，你那才不是人话呢。
7: 那你说
8: 干啥呢？干啥呢？这么劝咋还不好呢？咋回事？不走了。
10: 哎呀，大妈，
7: 别等，慢点，我飞机票都买好了，
10: 不稳不飞了。哎呀，大妈，您放心走吧，您走后啊，我们俩这能过好。
7: 对，
6: 你过好，谁洗衣服，谁做饭，油盐酱醋都在哪儿，你们知道吗？
10: 哎呀，大妈，我做饭，
7: 我洗衣服，
6: 你做饭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不是硬就是烂了。你洗衣服，好衣裳能洗飞，白衣服你能洗黑。
7: 我慢慢学着做，
10: 慢慢学。
6: 就算你俩都学会了。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难办了吗？
7: 什么事儿啊？
6: 你俩坐下。嗯。你们家那小祖宗晚上睡觉不摸我这干巴鼻子他就睡不着，预备鼻子了吗？
10: 嗨，大妈，这事儿啊我安排了。
6: 你咋安排的？
10: 那往后睡觉我搂着他呗。
6: 你能天天搂他
10: 啊？天天搂着他。
6: 那他咋整啊？
10: 哎呀，大妈，这眼看飞机就误点了，这事儿啊您就甭管了呀。那待会儿孩子抱回来您要走也走不了了。
7: 对呀、啊、
6: 妈呀，那我真得走了。
7: 是。
10: 嗯，那大妈，嗯，再见了。
6: 不难过，只要大妈健在将来还能再见。
7: 那个大娘，我给你打个车去啊。
6: 嗯，去吧。在啊。
7: 哎，
6: 别整皇冠啊，整个面皮就得了。
7: 你就甭管了。嗯，
6: 回来。
10: 嗯，
6: 你等着啊。
10: 哎，
6: 你别去了，你那脸挠那人。你回去吧。
7: 那大娘，我就不送你了。
6: 你送我干啥？我还用你送？哎呀妈呀，金耳环差点没掉你们家。
7: 那木华，你当心啊。
6: 没事儿，没事，我小时候都滑过冰。
7: 慢走啊。
6: 嗯，没事。

0: 你看就这种情况能走吗？啊，
1: 不能走。
0: 看起来不给他玩点阴谋诡计这是不行了。

0: 啊！
1: 哎，大妈，您怎么又回来了？
0: 大哥，你这好消息。
1: 啥消息啊？
0: 你女婿后悔了，跟我哭了，说把你咬那样，对不起你了，给你买的药膏，让我交给你。
1: 真事儿咋的？
0: 真事儿，真事儿。
1: 那我也给他买管药膏去。
0: 拉倒吧，沉不住气不？扛不住忽悠呢。咱娘们得拿出份子，你搁屋里啥时候请你来，你啥时候再出去。
1: 那这，
0: 咱去吧。
1: 行。
0: 别出来呀。大爷，
2: 哎，大哥，
0: 大哥，你个好消息！
2: 啥事儿？
0: 你媳妇后悔了？
2: 是啊，
0: 说你把她挠，她把你挠那样了，后悔了，想让你检讨检讨，跟你俩磨不开了，让我带个话，完了给你买个疤痕芥末灵。
2: 是啊，
0: 嗯，干啥去？你怎么不请人家呀？
3: 哎，哎，
0: 挨啥呀？挨啥？到这个节骨眼，整点关键，听一句了一句了那路。
3: 小薇，
0: 妈呀，小薇，
3: 薇呀、啊！
0: 哎呀，越来越简单了，个薇呀！
3: 那什么，请出来一下啊！还疼不疼？
1: 不疼了，没事儿。
3: 你看我这破脾气哈，还上去咬你去了。
1: 那没有点脾气还叫老爷们儿啊？
3: 你再有老爷，你再老爷们儿也不该上嘴咬你。
1: 就是。
3: 应该掐你。
1: 去你的！你说什么呢？
0: 完了完了，全看着了。完了，不能开会。该给孩子做饭了，亲爱的哈尔滨，我也跟你再见了。
1: 大妈，大妈，
4: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城市打工妹》，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通过电波和网络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4: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不知道明天会有多远，但是绑在一起的手。

0: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1: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4: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5: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1: 不要相信网络套路贷，不法分子要骗你钱财，贷款之前要思考明白，别让自己和今日受到伤害。垃圾链接、病毒和木马，会把电脑和手机拖垮，解决这些坏蛋的办法，定期要对他们进行。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妮妈。
1: 大家好，我是小江。
0: 首先跟大家带来一组美食资讯哈，有意思的探店。哎，最近就是这几年对那个探店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都蛮感兴趣的，就是很多一些博主啊，美食博主，他都很喜欢去吃一些好吃的，跟大家死一下味道。哎，对，好像我们大部分看到的能看到的都是哎比较好的一些正能量的一些东西，好吃的就给大家说，
1: 是的，
0: 哎，就是特别吃到那个好吃的东西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哈。哎，那最近有一个牛奶叫那个麦记牛奶，不知道大家吃过没得？
1: 哎，麦记牛奶我吃过的，刚刚来重庆开我都点了，我觉得还多好吃，
0: 还可以哈。哎，它这两年还门店亏得不错，对，他也来到了我们大重庆。但最近说这个店呢，哈，哎，就说有一些不好的负面的东西，但是哈，我觉得这个店它的客单量还是持续的火爆的。还不错哈，真的很不错哈。他那个店已经扩散到那个海外市场去了。就可能有一些恶评针对他，我不晓得是为啥子，可能是觉得别个开得太红了嘛，会不会有那种情况发生，我觉得。哎，真的。
1: 我觉得有
0: 这个可能。他说那个店哈，那个哎，麦记牛奶那个店哈，那个经营状况相当的不错，就是意思是说现在的消费者去的那家店很喜欢麦记牛奶那个产品。
1: 都是已经麦记牛奶的名气应该是已经打出来了，所以说他卖的呀，那些所有的营收啊应该都是不错的。而且麦记牛奶现在好像是不停地在扩张，有很多人都想加盟他们家，就是名声名气人那个人流量都已经有了，所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纯营业的

0: 也，
1: 而且我
0: 一
1: 道
0: 也
1: 还可以
0: 的，
1: 哎，嗯，是的。
0: 啊，最近就是持续收到一个关注，就说捞香鸡海，啊，比较不错战绩哈，就是消费者比较愿意选择，嗯，对，那老香鸡还是有蛮久的了，其实它饱和的时候是在2020年左右。
1: 哦，2020年，
0: 就是某某情期间。
1: 嗯嗯嗯，
0: 对，就是其实就那段时间是餐饮行业黑子安利时刻哟，但它能火出去而就是什么呢？还神在就是。哎，就是老板就跟员工说的，那个时候就说的是，我包子里面有饭吃有白赏。
1: 嗯，
0: 哦，人家就是被称为中国好老板的那个人设在那里。哎，关键是花200块钱开线上土味乡村那种融汇的话，都开始火爆圈了，火爆全网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出圈了捞香鸡啊，那品质这几年也做得不错。
1: 嗯，
0: 啊，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1: 嗯，
0: 哎。就刚才包括了我们说的乡村鸡，
1: 嗯，
0: 捞香鸡啊，就是国民品牌，对吧？嗯，
1: 算是对头。
0: 嗯，
1: 就是大家的传唱度已经很高了哈，都已经晓得这个品牌，然后那个牌子啊，都属于真的不晓得吃啥子的时候都会点它。
0: 那天气热了，不晓得朋友们现在愿意选择吃些什么好吃的呢？欢迎大家跟我们在直播间进行分享。我们的美食线023472350，还有通过我们江津融媒的那个我们的抖音，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哟，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吗？
1: 而且今天很难得哟，今天是我们的竖屏直播。
0: 对，今天我们在竖屏直播了，我们在直播间哈，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好吗？好吗？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哈。那下半场我们要跟大家说点啥呢？也非常非常期待，好吗？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咱98.7哈，朋友们，感谢你收听，我们这里是江金龙美 FM98.7 金金晚，我是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啊，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我们准时为大家调频哈，锁定了以后就在听我们的节目哈，
1: 嗯，
0: 下班路上哈，就是继续为大家分享美食，好不好？
1: 嗯，哇，
0: 跟大家聊一下哈，同时对好吃的，同时还有我们江金龙。我们的抖音号也在实力正在为大家直播，不错哈、嗯！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有好多朋友跟我们互动了，感谢那位小凯哥呢，感谢你的互动哈！中途我们放了一首你很喜欢听的歌，《安和桥》，我也觉得很不错哟。
1: 嗯，
0: 哎，祝你今天有好的心情，下班路上哈，好不好？
1: 好的。
0: 哎，那今天接下来下半场，我们先跟大家来聊一下避暑胜地，有一个地方很凉快。
1: 嗯，哪里？
0: 宜宾儿
1: 哦，宜宾都很凉快吗？
0: 对，
1: 我还以为你要说黄水。
0: 哎，不是，说错了，宜昌
1: 啊，宜昌，
0: 宜昌宜宾哪里凉快吗？
1: 啊、我都说宜宾哪个会凉快？
0: 我是在想，我中午要去个宜宾儿
1: 啊，
0: 那个是去，哎呀，注意黑票。但是宜昌那地方大家晓得哈，不要忘了，他其实很多朋友去，他是因为去看那个三峡大坝，对不对？
1: 哦，
0: 是，但是走到那边会发现，它的晚上啊、早晚呐、啊，还很凉快呢。
1: 宜昌是湖北省的一个地级市、啊
0: 嗯，
1: 古代啊称它为夷陵，所以说一直都是说三峡门户、川冶咽喉那个称号哈、啊。
0: 嗯，对，那、个地方是有点意思，我们把它推荐给大家，都是除了它很凉快以外，它的吃的东西也有点意思哎。啊、
1: 嗯，宜昌有啥子特色美食啊？
0: 特色的吃的啥？红油小面、凉虾、土家蒸肉。
1: 啊、哦，土家真重要
0: 是、哦。我记得上次我去那个宜昌的时候，我吃了他们那边的那个湖北很多那种小龙虾，我反而觉得很。

0: 耶。
1: 啊，好吃是不是？
0: 哎，对，很好吃。他们的那个蒜肉口味给我印象太好了。
1: 哦，蒜肉的
0: 是。
1: 嗯，我还以为十三香你会更喜欢，主要是蒜肉。嗯，
0: 是，但湖北的十三香也不错，可能是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吃十三香。
1: 蒜肉
0: 的。哎，蒜肉很爱也很爱也哈。好，那个他们的那些好很有意思，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那个红油小面，说到红油小面是宜昌人的早饭。
1: 哎，它跟我们重庆小面的区别大不大呀？
0: 区别还是有点大哟。
1: 不太一样是不是？
0: 哎，还是有点大哟。但就咱噻，反正就是味道味型来说，还是有他们个人特色。但是你看到它的话，好像表面上区别不大。
1: 嗯，
0: 哎，其实
1: 看起来可能感觉长得差不多，是不是？哎，结果还是不太一样。来给大家说一下嘛，宜昌基本上他们很多地方都像重庆各个小面开的一样，他们那个红油小面也是到处在开的。
0: 嗯哼。
1: 然后他们说他们那个面呢，最有特点的是它的面是碱水面。
0: 碱水面。
1: 嗯。我看到就是说那个比较不一样。然后啊，还有

0: 就是他那个小面里头有些那个红油小面里头会加一些木姜子，
1: 哎，对，
0: 所以说也是比较不一样的。然后同时他们那个红油小面呢，它是偏微麻和微辣的，它的红油味会更重一些，然后麻和辣其实都是微微一点儿，整体的味道啊也会有些区别哈，跟我们重庆那边。
1: 嗯嗯，宜昌那个做小城还有点意思，它那个味型呢哈，而且你吃的时候的话，都感觉它那种微麻微辣的感觉很微妙。
0: 嗯
1: 啊，就是有点香，有点麻。啊，它也不是味型很重，
0: 嗯，
1: 我觉得重庆那边的味型是重的，所以说它整个来说它还算比较清爽一点点儿，啊，口感来说，而且还便宜，它个价位不高，
0: 几块钱
1: 。
0: 你想现在重庆小面贵点儿，你有四五十的，便宜点儿的十几块钱是要嘛？哎，你七八块钱都包早上，它只要四五块钱，哇，而且里头还有肉哦。
1: 嗯，还有肉，还有都是炸酱啊，豌。
0: 炸
1: 那种，哎，就是他们都是那种豌杂的那种，有点那种味道，味型的啊，放在那个红油小面里头。
0: 对头，他们还有个红油小面，还出面是牛筋面。
1: 哎，
0: 牛筋面，我当时都还懵，我说牛筋面也算到红油小面里头的呗？
1: 它相当于都是在那个面馆里头那两个红油小面和牛筋加进去的那种，都是很点的人是最多的，吃的人是最多的。
0: 哎，而且你说哈，在我们重庆牛筋儿一般卖的还有点贵
1: 呀。
0: 啊，一般可能要
1: 25卢，
0: 哎，甚至贵一点的30块钱我都见过的。
1: 嗯，对。
0: 然后在宜昌那边15块钱，而且它的牛筋儿非常的多。好，它用的是那个九叶的那种碱水面。
1: 啊，九叶碱水面。嗯。
0: 好，然后他们那个汤还真的是那种老，都是
1: 老汤那种。
0: 哎，老汤底，然后大骨炖出来的那种。
1: 而且那个宜昌的那个红油小面的话，它最早也是从四川和重庆学过去的，
0: 然后
1: 再变那种
0: 改良
1: 一下，在当地哈做出来的那种风味结合了一下，
0: 嗯，
1: 哎，看来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哈，又是受些那些影响。嗯，那碗红油小面是宜昌人早餐最爱吃的一碗特色小面，
0: 嗯，劲道的特色小面哈，
1: 嗯，你看那，九叶那种面的话，都是也是我们重庆传过去的噻，
0: 嗯，我觉得九叶面好像川渝那边都还是很爱用它，
1: 嗯，很爱用哈，口感就是，
0: 我当时还在很奇怪，我说为啥子那么多人喜欢吃九叶，不喜欢吃那种圆的面？
1: 哦，圆滚滚的，
0: 你是觉得为啥子？
1: 可能是我觉得要入味一些，我比较带有那种共识没得。
0: 哎，
1: 它是挂的那种料啊，
0: 嗯，
1: 它会让我们的口感更好。
0: 嗯，他们都说九叶那种细长片的，更容易挂汤上面，
1: 哎，挂汤，
0: 所以很多人觉得有味儿。
1: 是的，就是宜昌的那个红油小面，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哈，一种非常凉快的城市的好吃的东西哈。首先一个红油小面，宜昌的，下一个啊，凉虾。
0: 哦，凉虾。
1: 哎。照理说凉虾那个东西
0: 穿越
1: 不奇怪呀，
0: 常见
1: 呐，但是在宜昌人家是特产美食，你晓不晓得那个？
0: 为啥子啊？
1: 有那个高度？
0: 为啥子是特产美食啊？我其实有点没看明白。
1: 嗯，因为宜昌凉虾的做法，它还是大米制成浆，然后都是漏勺来漏，漏了过后它都是成虾虾那种形态。但是主要是80后、90后，他对那个。在吃凉虾那件事情，
0: 嗯，
1: 就是大量的都是进，就是很喜欢，就他们的城头的娃嘞都是本地人，宜昌本地人，
0: 嗯，
1: 他会天天吃凉虾那种状态，
0: 嗯，
1: 哦，就像我们江津人就是天天吃点啥子啊，江津人呢天天吃点酸辣面，我们小时候都是很流行的，都是天天要蒸酸辣面来吃，
0: 嗯嗯嗯，
1: 哦，就是那种都是天天要蒸，它都是达到一个普及的一个程度，
0: 嗯，
1: 哦，我们经常吃冰粉凉虾凉糕，不会天天蒸吧？
0: 嗯嗯嗯嗯。
1: 啊，虽然是它是很常见的一个在我们川渝地区的一个小吃美食那些之类的，哈，下集那个酱素神器，但是在宜昌人家基本上达到了个天天蒸那种状态，
0: 嗯，
1: 还是欢迎。而且他们那个凉虾，我觉得他们还做的多大一颗家家的，
0: 嗯，
1: 重庆川渝地区有时的凉虾做的很长一条儿，你吃过那种糯米凉虾没得？现在，
0: 啊，好吃，今年湖南火出来的。
1: 哎，我就去年开始我都觉得很爱了
0: 啊，真的吗？啊，哎，我就是
1: 今年很爱，今年爱上了
0: 啊，因为他吃的那个口感比一般的都是一般的凉虾，感觉有点粉渣渣的，咬着断。
1: 米是
0: 哎，我之前还问我说为啥子那个糯米凉虾吃起味道还不一样啊？
1: 糯米就。
0: 哎，他们说做法不一样，然后用的真的是糯米，
1: 他就是直接用的糯米来做
0: 的
1: 噻。
0: 哎，一般的可能都是这
1: 口感就糯叽叽的，
0: 好吃的，
1: 好好吃的哈，是

0: 但是以上的粮下它就是纯大米的，但是它的那个煮的那个胖粗粗的那种，哎，像那个正儿八经像小蝌蚪，
1: 嗯，
0: 哦，都是头比较大的那种哈，
1: 嗯，
0: 哎，人家就是很喜欢吃哈，遍地都是，哎，那个粮下。好，宜昌的，还有就是下一个推荐大家宜昌的好吃的萝卜饺子，哎，
1: 嗯，
0: 萝卜饺子在湖北宜昌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小吃，它和北方人心中的那个萝卜饺子完全不一样。那种饺子用啥子？萝卜、大米浆、黄豆为原料来做的，然后拿油来炸。
1: 嗯，
0: 不是水煮的哟，它不像北方那个下锅去煮。那种萝卜饺子比那个北方的萝卜饺子更加香脆一些。
1: 嗯，
0: 朋友们，
1: 味道不一样，
0: 都融在那个馅料里头，被炸得金黄焦脆。嗯嗯啊，吃的那个外焦内软的，麻中带辣，辣里都带香，越吃越焦越香。
1: 嗯，
0: 当地的朋友是喜欢的不得了，萝卜饺子吃过没得吧？哇，真的，我又没吃过，
1: 没吃过萝卜饺子，没吃过。但是我吃过萝卜馅儿的，啥个馅儿里头有萝卜，但是萝卜牛肉嘛，萝卜羊肉，我记不到。我当时觉得还多香呢。
0: 啊。
1: 还是多香的，因为它那个萝卜本来自带一些清香，
0: 嗯，
1: 它可以综合一点那个肉的那种米感，我也还是觉得多好吃的。
0: 嗯，不错不错不错哈，
1: 嗯，
0: 这个萝卜饺子也是很香的哈，值得一试。
1: 嗯，
0: 还有一个炕土豆儿，
1: 哎，炕啊，那种小的土豆儿是不是？
0: 哎，他们用来炕，嗯嗯，炕其实是湖北宜昌的一个方言了，
1: 嗯，
0: 啊，其实也是煎呐炸的一种形式，
1: 嗯，
0: 就是炸土豆嘛，我们那边的。
1: 嗯
0: 嗯，小土豆儿，他们土豆也小小的。啊，宜昌羊肉儿吃法其实也很多，他们也很喜欢吃羊肉儿，
1: 嗯。
0: 啊，最具特色的都是炕羊肉儿、炕土豆儿。
1: 嗯，
0: 他们炕出来都是炸出来，有点那种泡粗粗的。
1: 嗯，
0: 哎，可能泡粗粗的只有我们江津人听得懂哦。
1: 泡粗粗的，我们叫好像我们之前哈，啊，重庆三元大那边，我只能说啊，三元大那边说的是芒粗粗的，
0: 芒粗粗的吗？
1: 嗯，
0: 也是它有点那种空心的状态。
1: 哎哎，差不多，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嗯，好嘛，啊，就是松泡松泡的那种感觉，它不是那种给你炸的来很紧实那种，它要一定是中间有一点空隙感，哈，炸了过后，哎，在那个锅里头炸了过后，它叫炕，加那个菜油，他们要喜欢加菜油来炸。哈，然后翻过去覆过来炸，炸成那个金黄色的，放调料，特别特别的好吃。
1: 嗯，那它是不是跟我们那边和贵州那边的那个锅巴羊肉有点像啊？
0: 嗯，
1: 感觉可能只是它煮熟的那个过程不太一样。
0: 嗯，对对对对对对，有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
1: 但是感觉可能味道都是一样的好吃，
0: 好吃。
1: 我看它的样子，感觉还在想。这个点儿了，每会儿到了快五点钟的时候，都是到了该饿的时候了。
0: 对呀，啊，我们在跟大家说一个比较很凉快的一个城市宜昌哈，他们那个城市的一些好吃的东西。
1: 嗯，
0: 下一个推荐大家土家蒸肉。嗯，它现在宜昌是一个土家族很多的一个城市嘛哈，
1: 嗯，
0: 哎，那个土家产业非常受欢迎，就是那个土家蒸肉哈，
1: 嗯，
0: 哎，在当地其实它不叫土家蒸肉，它叫那个台格子。哎，
1: 哦，台格子。
0: 嗯，
1: 啊，是因为它是一根一根那种，
0: 就是蒸。就是那
1: 种蒸笼
0: 格格，对对对，
1: 万州就是那种啥格格
0: 格格啊，蒸格格哈哈，就是一，但是它是很大一个格格，蒸笼哦哈，那，这个是好形象生动哦，对不对？
1: 嗯，
0: 会发现，其实人家那个才是土家第一大菜，晓得吗？
1: 哦，
0: 它那个蒸肉主要有土豆儿、有南瓜、有鲜肉、有玉米面、炸辣椒来制成的，然后放在那个蒸笼里头蒸熟，蒸出来的肉很醇香。
1: 嗯，而且会带着那些味道，各个清香的啊、辣的那些味道，我觉得味道会很好，
0: 味道很好啊。
1: 嗯，
0: 哎呀，很舒服哈。还有那个土家酱香比尔，来吃过没得？
1: 嗯，
0: 多大一块饼，好大。
1: 嗯
0: 嗯，就是有。有多大呢？怎么形容呢？就是我们外面那个，用那个，烤那个红薯的那个大桶的那个嫩一大口锅的那种。
1: 嗯，我都不晓得那个学名叫什么，一个大烤箱。
0: 好，这种饼最大就是香辣甜脆。
1: 嗯，
0: 这么多口味。
1: 嗯，
0: 啊，有各式各样的口味的。
1: 是的，是的。
0: 哦，好，然后那个土家酱饼儿。 酱香饼，然后就他家的那个那个肉饼还挺受欢迎的，在重庆。
1: 哦，那个肉嫩丁，
0: 哦，
1: 我觉得很好吃，他好像也是

0: 黑棕榈饼。哦，焖的
1: 很受欢迎的。好，土家那个酱香饼在宜昌的话，恩施那一带，长阳土家族那一带很出名儿哈。据说在康熙年间的话，都是他们到康熙到了那个宜昌来，都说那个酱香饼很好吃。然后从此那个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宜昌的那个土家酱香饼都出名儿了。
0: 嗯，
1: 哎，都什么来的？哎，你人家那个酱香饼里头，饼儿一铺开，肉啊一放上去，撒香菜。撒海椒啊那些哈，然后酱料哈，都是然后都是把它，然后翻了过后呢，再切了过后，都是那个边外面都是很酥酥脆脆的，里面那个香气都透出来，确实很香的，朋友们哈，这个推荐给大家哈，宜昌的。好，下一个他们的正餐的好吃的就是宜昌肥鱼。宜昌的肥鱼很出名，就是熟食都觉得那个菜很好吃，
0: 香。
1: 哎，苏轼很喜欢是个美食家，然后他就说那个宜昌的肥鱼，很香。他就说那个鸭写了首诗，人家还在那个宜昌，写的是宜昌那个肥鱼都是鸭江之属自饮鱼，请来二十余，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春露。
0: 哦哟，那个名那个词写的好好，
1: 就是说的宜昌的长江肥鱼，
0: 听起来都很肥美。
1: 就长江肥鱼就是那个长江四大名鱼之一。他知道长江肥鱼的一个品种，拿来煮那个汤，哎呀，熏得不得了。你想那个刀鱼要上那几种鱼，河豚和刀鱼、石鱼都要出名一些。宜昌的肥鱼，我觉得可能听到的朋友还觉得，哎，还没有听说过，都说不定。宜昌的肥鱼相当的霸道，鲜嫩呐、那个汤是熏白，
0: 它的那个所有的脂肪都煮出来了之后，然后在那个汤里头融合了。那个一般的熏白的汤是鲫鱼豆腐汤吧，那个汤还会更鲜一些。它的肉质啊，整个的感觉啊，都会更鲜一些。也很期待哈，大家能去尝一下那个肥鱼。你想，它的名字都叫肥鱼了，它的脂肪含量多了，它煮出汤来真的好吃哈。
1: 好，然后再推荐大家在宜昌过后一家餐馆，它叫那个我们的宜昌一家店店叫宜昌官妈饭店啊，这家店很多菜都很好吃。还是官妈、慈妈、方妈、曲妈，在当地很有名的四大妈，大家晓不晓得？很出名，人家都是老妈妈，身怀绝艺哈，绝技那种哈。曲妈的手工腌菜，方妈的红油牛肉面，官妈的过桥排骨，都是撑起了整个宜昌的美食江湖。在这个夏季啊，我们需要给大家注入一些清凉，推荐大家一些比较凉快的城市的一些美食。如果你有幸或者周末比较去哪点的朋友哈，想去一些比较凉快的地方，比如耍耍一下呀、之类的啊，今天能够推荐大家宜昌的美食。好嘞，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哈，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接下来的节目会更精彩，千万不要走开。今天的静静我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啊，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强行超车、强行变道、别车、故意阻挡等驾驶行为，甚至会对你进行言语攻击和肢体冲突。这样的驾驶行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路怒症。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遇到过路怒症的人？同时啊，您有没有路怒症的倾向呢？如果遇到路怒症，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啊。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汪峰，怒放的生命。

陆放的生命是一首激昂高亢、振聋发聩的乐坛强音，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力量，歌词大气成熟，鼓舞人心。回到我们的话题，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路怒症。路怒就是带着愤怒情绪驾驶机动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开斗汽车。国外的叫法是这个攻击性驾驶，在交通违法行为上表现为强行变更车道、强行超车、违法抢行、占道行驶和不按规定让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也有可能出现粗鄙的手势、言语侮辱、实施威胁或者肢体冲突等等这些行为。路怒既不利于驾驶人的身心健康，又危害他人与自身的人身安全，由此引起的交通违法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和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在路上遇到这类驾驶人请高度警惕，妥善处理。

们今天的话题是如何应对路怒症。路怒症造成的后果往往很严重，数据统计 90% 的重特大交通事故是没有做到让。当车速到了时速80公里的时候啊，如果两辆车发生刮蹭碰撞，受力不均的话，可能有一辆车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控制不住飞出去，很容易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路怒，在车道上相互争抢冲撞，最严重的后果甚至至少毁掉两个家庭。当双方真正冷静下来，就会觉得当时的做法非常不值，是双方都憋着一股怒气才惹出的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回到今天的话题，引起路怒症的重要原因是情绪不受控制，长期累积突然爆发，情绪就像被点燃的烈火，失去理智。平时看起来和善的人，一旦开车上路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看到什么都会骂骂咧咧不顺眼，与日常判若两人。如果对方开车不礼貌不道德，或者有挑衅行为，那接下来就可能在路上相互开斗气车，这就是典型的路怒症。面对路怒症，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有的人啊碎碎念几句就算了，但也有的人不出口气是不会死心的。由路怒引发的交通事故从来就不是一个驾驶员的责任。如果在行驶中遇到路怒症的人，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置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

这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对于广大守法司机来说，如果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要把心放宽，就当对方啊是个新手司机，愣头愣脑不懂规矩，可以先减速让其通过。如果你看他不爽非要追上去怼他，那就是自己不理智了。有少数的路怒症群体甚至会做出爆粗口骂人以及挑衅性的动作，如果自己压不住火

很可能让矛盾继续升级，酿成严重的刑事案件。所以面对路怒症，一定要学会忍耐，远离垃圾人的心态永远没错，必要时您可以选择报警。继续来听歌，这是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

因为当歌手的缘故，杨宗纬经常来往于不同的城市，并接触许多不同的人与关爱，各种人生经历让他有了创作灵感。这首歌他采用自白式的撰写手法，没有复杂的乐器，过多的和弦，大的起承转合，分明的层次，也没有转音，没有飙高音，而是用音乐给他最原始的爱与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一幅画，一段心路历程，唱出了歌手对每一座所走过的城市的观察记录，把烟火人间的心情表达出来，传递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话题，对于广大守法司机来说，如果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首先，安装行车记录仪很关键，可以让证据抓在自己手里。其次，如果发生事故，要确保自身安全，保持冷静，千万别让交通事故升级成刑事案件，必要时寻求警方帮助。如果对方只是危险驾驶，没有伤害到你怎么办呢？记住，同样要报警，并把证据提供给交警部门。看到他们被绳之以法，难道不比追上去争个头破血流更解气吗？

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遇到路怒症的处理办法，但是如果您也有路怒的倾向，该如何克制呢？首先啊，不要让情绪有太多的积压，选择正确的方式释放出来，因为暴怒是最容易伤肝的，特别是一些心血管不太健康的人，动怒更容易出现危险。第二，遇到不开心或者路上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可以听音乐，自己哼唱一首歌，缓解心理压力。如果压不住火想要发怒，可以先考虑一下后果，考虑一下家人。记住，冲动是魔鬼。在这里呢，还向您推荐一种方法，而且特别有效，那就是啊，常听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让好心情与您为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大工三年的战士们每周交流理论心得的舞台。
1: 他们聊的都是自己的一些目标呀、理想呀，或者说一些军事科目的一些提升空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融不进去。
0: 曾经沉迷网络的少年，刚来三年的陆军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然而在大工三连的学习氛围和战斗意志的影响下，改变悄然发生了。
1: 大家都在学，你不学就感觉很特例，所以说你也跟着大家一起学，然后再加上班长会让我去上台去点评新闻，去讲视频讲坛，慢慢的就锻炼了自己这种自信心。
2: 四次荣立大功，涌现了18位大功功臣，硝烟烽火锻造了这支钢铁般的功勋连队，用创新理论武装自己。今天的三连正在成为强军大业中的急先锋。
0: 时代楷模大功三连，强军之梦在这里落地生根。

0: 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

0: 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6: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5: 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中国国产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
6: 当然知道了，这可是顶流中的顶流啊，这迅速就成为了各个平台的一下子就很热搜的一个话题了。
5: 是的，游戏上线之后收获了大量玩家的支持，更是被中国网友寄予国产之光的厚望。
6: 哎呀，我觉得黑神话悟空这部游戏呢，再一次也是印证了孙悟空这个超级大 IP 的实力哈、也体现了西游记在咱们国人心中那不可替代的位置啊。
5: 是的，西游记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孩子会看很多遍，不过现在孩子们可能看得少了，但相信对于西游记的那部著作会更加熟悉。它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的普及度远在其他三部之上，达到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
6: 哎，从这个书本然后搬上了荧幕，然后再从动画到戏剧，这部作品让它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征服了那么多的人，它也是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啊，深深吸引了无数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观众。
5: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西游记，为什么西游记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经久不衰，甚至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所热爱呢？首先啊，我觉得西游记它真的拥有一个充满着奇幻色彩的故事情节。这部小说它是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981难的艰险旅程。这讲述了这故事当中各种冒险和斗争，智慧和勇气，各种经历也让读者深深的流连于其中。
6: 是的，西游记当中你看有各种各样的什么神仙妖怪、
5: 白骨精
6: 啊、法术神通，是吧？我觉得都是很奇幻的一些元素，它构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就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是非常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的，尤其是对于小朋友青少年来说啊，那更是吸引力十足啊。
5: 对，它虽然是有一条主线，就是西天取经嘛，但它其实每一个故事都相对独立，每一个章节又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冒险。
6: 没错，
5: 这种不断变化的情节设计不仅会让整个故事节奏显得特别紧凑，同时也会让读者和观众时刻保持着对于这种情节发展的各种期待。一难结果再一难，一难结束就期待着下一难会碰到什么样的人。
6: 是，相比之下哈，你看其他的四大名著作品的人物关系就更加复杂，故事线也更多，就需要咱们呢花费一点时间和精力去慢慢的理解和体会。
5: 是的，而且你看西游记当中的人物，他每一个人的个性塑造我觉得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了。每一个主要角色都有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和成长历程，你要问小朋友最喜欢哪个角色，我估计
6: 孙悟空，
5: 对，尤其是男孩子毫不掩盖的会说我最喜欢孙悟空了，为什么呀？觉得他特别勇敢，觉得他是智慧机智的化身。
6: 但是呢，他 他也有自己的弱点。你比如说孙悟空很明显的一个弱点就是他很急躁，而且他很骄傲，对吧？但是你看人家猪八戒，虽然说人家有点懒散，好吃懒做，贪财贪色贪吃，但是你又不得不看到猪八戒他也有很善良很重情重义的一面，对吧？
5: 而且到以前啊，以前一看到猪八戒你就会觉得我最讨厌他，又好色又贪吃又嘴馋还丑到现在你会觉得猪八戒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优质特点，
6: 对，
5: 包括好像猪八戒折射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小的时候我还比较喜欢一位，就是沙僧，
6: 然后
5: 我觉得他很沉稳，
6: 但是你确实是以前看师徒四人的时候沙僧就很小透明。
5: 不，他沉稳，他可靠，他最靠谱，他是这个团队的支柱，没有他是绝对不行的。
6: 对，但是现在你就看沙僧那种可靠程度，在工作当中如果出现这样的人物的话一定会深受大家喜欢。
5: 那另外一位师傅唐僧，他则是代表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精神。
6: 我小时候可想说，哎呀，我要是唐僧就好了。
5: 为什么呀？
6: 我有仨徒弟保护我，这不好吗？我当老大哥呀。
5: 我还以为你想说有那么多女妖精喜欢我。
6: 那倒没想，我想的是，你看我有特别牛的孙悟空给我当徒弟，我有特别牛的猪八戒、沙僧。那我走哪儿谁敢欺负我呀？
5: 关键是欺负他的人还挺多的，每人都想吃他一口。但关键你看唐僧在取经路上他受到的诱惑很多，但是他最终还是可以坚定信念取得真经，这一点很难得。
6: 哎，你看他这里头的每一个人物角色都特别的鲜明，特别有个性，也非常拥有那种很人性化的一面，对吧？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很突出，无论是他们的成功点还是他们的失败点都容易让我们产生很强烈的共鸣感。
5: 其实我觉得主打就是一个真实，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不完美，所以更加的真实可感，也更容易被人们所喜爱。
6: 是的是的啊，西游记不仅仅是一部充满冒险的故事，它也是一部包含了深厚文化底蕴内涵的文学作品。
5: 是的，而且它小说当中还融合了很多的哲学思想。那另外呢，像西游记还涉及了非常丰富的民俗神话传说和历史背景，包括像这一部国产游戏的出现，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中国有很多地方真的地大物博，有很多名胜古迹值得我们去一一的去解锁。而通过这部小说，那每一个读者更是可以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多样性和它的深度。
6: 当然了，越说这西游记越是充满着奇妙的吸引力，它虽然是一部奇幻小说，但它传递的这种智慧却非常的现实，每一个故事好像都包含了特别多的一些寓意，给人以启示。你看现在好多这个读者啊，也是开始充分的去发挥想象，挖掘每一个故事背后的一些深意，好像把这些故事都带入到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然后去比喻一些暗黑的这种小道理哈。
5: 关键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自从那部游戏火了之后，各大公众号啊各大平台都在分享一些有关于西游记和人生哲理的挂钩，就是现在大家成年之后再回头去看西游记，好像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情景和细节都折射了一些道理。就比如说啊，孙悟空他的叛逆和成长，其实他就象征了我们人每一个人心智的一个修炼过程。那师徒四人经历的99-81难种种的磨难，就是象征了人生成长路上的考验和神奇。
6: 哎，让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喜欢孙悟空是有道理的。就你回忆一下，猪八戒、沙僧、唐僧，甚至是白龙马，他们都是有一个很稳定的内核的。但是孙悟空是属于那种真正的在肉眼可见的在成长，从那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野猴子，然后到去那个借金箍棒大闹天宫，然后被压在了那个五行山下，最后把他救出，跟着唐僧一起去西天取经，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妖怪的故事。孙悟空他一直在成长，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小变大从弱变强的这么一个人物特征。
5: 哎呦，你要这么说我突然想到，我将来有孩子之后一定要让他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个西游记的故事。
6: 啊，
5: 对，因为它是有一种寓教于乐的智慧的，它会让故事更有教育意义。
6: 对，
5: 而且你看我们是，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受西游记影响最深的一代人了，对吧？
6: 可以这么说。
5: 西游记它诞生于明代，但其实它的影响力早就超越了那个时代，而且在西游记当中它不断的改编，改编成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有戏剧啊，有电影啊，有电视剧啊，有动画片啊，还有我们现在出来的国产游戏。
6: 哇，
5: 那这些改编作品其实不仅丰富了它原著的表现形式，也让更多的人尤其是现在的最新的年轻一代能够喜欢 欢，并且能够深刻的去讨论这部乃至于全球范围内深受无数人喜爱的这部奇幻小说《西游记》。
6: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5: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4: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一起来讨论一下西游记里面哪个故事情节你印象最深刻，哪个角色的存在让你觉得非常的有深意。
4: 是的，四大名著我们从小看到大，尤其是西游记，对于小时候的我们而言啊，那简直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样。

0: 这个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小的时候只觉得很精彩，这长大之后才发现西游记就像你和我。
1: 哎，网上流传着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人到中年活成了一部西游记，顶着悟空的压力，却留着沙僧的发型，有着八戒的身材，唐僧的唠叨，还偏偏离西天越来越近。
0: 你看刚刚张小白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自己都笑了，这话乍一听你觉得很幽默，让人忍不住想笑，但你有没有觉得反过味儿来，心里好像不自觉的会有点苦，
1: 我委屈我难过。
0: 但其实如果说这么解读西游记还是太过肤浅，因为真正的西游记啊，总有一个角色真的是在讲你。
1: 哎呀，说到老夫的心坎里了，其实这师徒四人当中啊，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优秀的一面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师徒四人里面你更像谁呢。
0: 哎呀，孙悟空，孙悟空很厉害啊，能够上天入地，斩妖除魔，闹天宫，闹龙宫，这一个筋斗云那就是十万八千里，在小孩的心里这就是英雄的模样。
1: 是，但是他本领高强却不被重视，只封了一个连品级都没有的弼马温。
0: 是，我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一点对于孙悟空来讲太不公平了，而且悟空在得知真相之后呢，他就果断弃官回花果山，但是却反被天兵围剿，之后呢又被太白金星忽悠上天宫，总算是封了个府邸，给了个清闲的官职，让他看管那个蟠桃园。
1: 哎，对，结果呢一不小心得知了这蟠桃自己要看着，结果这蟠桃会自己却没资格参加，
0: 好气呀。
1: 哎，于是啊这大闹蟠桃会返回下界来。
0: 不是猴王天生要叛逆，只是他得不到重视，他没有得到尊重啊。
1: 你看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从小到大一直不被重视啊，就被灌输这小孩家家的你懂什么呀，
0: 大人说话你小孩别插嘴。
1: 哎，你看这些时候啊，这小朋友们就像是孙悟空一样，从小渴望被重视却得不到重视。
0: 嗯，他们乐于助人，哪怕是陌生人的忙也不假思索的去帮，不怕耽误自己的时间，只担心做得不够好。
1: 嗯，
0: 同时他们有的时候也是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获得一种认同感，并不是别人需要他们帮助，而是他们需要帮助别人，让自己感觉哎，我还是有价值的。
1: 跳跳，你觉不觉得这段话说得很像你啊？
0: 是吗？
1: 就是不怕耽误自己的时间，只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也会不假思索地去帮助别人。
0: 帮助别人这件事儿上从来都不假思索。
1: 关键是你完全不计后果，也不怕耽误自己的事和时间。
0: 可是我们人不是有大把的时间吗？
1: 就你这点真的是很单纯。
0: 这点我有点像悟空了哈。
1: 对对对。
0: 来，再看到八戒，哎呀，八戒朱悟能。
1: 嗯，这西游记看完之后小孩们都崇拜孙悟空，但是大人们好像更喜欢猪八戒。
0: 嗯，
1: 正是因为他更真实啊。
0: 对，在大家印象当中好像从小看那个猪八戒他就是好吃懒做贪恋美色，从高老庄就开始了，到后来胆小怕事儿，一遇到点什么事儿就分家产，
1: 嗯，
0: 啊，分行李，我回我高老庄去，看起来就很呆，所以呢又被孙悟空叫他是呆子。
1: 不过呢这猪八戒也有很鲜明的优点啊。
0: 什么呀？
1: 他乐观呀，你看他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他都能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哪怕取经路上再累，只要给他躺下睡一觉，哎，他就挺满足的。
0: 是的啊，他很容易满足
1: 啊，这一点也挺像你的
0: 啊。是吗？
1: 又像你了。
0: 又像我了。
1: 对，你看跳跳今天就是有什么愿望，我想睡一觉。好，睡，睡完之后可开心了，屁颠屁颠就来上班了。
0: 确实不开心了，工作累了，状态不好了，睡一觉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1: 是，
0: 你看他和唐僧不同，唐僧是不是也会抱怨这取经苦啊？
1: 哎，
0: 你看猪八戒很少有烦恼，就还没来的事儿我不去想，
1: 嗯，
0: 等到来了我再考虑，如果我需要帮助我就猴哥，如果我不需要帮助我就呵嘻嘻哈哈的赶紧去大美餐一顿。
1: 你看他看起来其实更真实吧，更像生活当中的我们吧，对吧？或者可能就是你遇到的某一个朋友。
0: 嗯，其实有这么一种人，他们同样也会害怕，喜欢美的食物，也会特别喜欢美食。他们做事情呢会有计划，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什么时候考虑什么。所以呢，这肚子里啊装的琐事少了，人的心情自然也就更开心了。这就是这群人的生活方式，有点像八戒，有点像二师兄。也许不一定会被别人认同，但是他们却能够得到自己由内而外内心的一种赞赏。其实生活嘛，现在一句鸡汤不是说的挺好的，就是过给自己看的，关键就是要开心
1: 啊。能做到开心生活好难啊。再来说说这悟净啊，沙和尚。
0: 嗯，我也挺喜欢他的。
1: 有人调侃啊，说这沙和尚在西游记里说的最多的几句话就是，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0: 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

0: 走了。
1: 沙和尚啊，他就跟我们看到的一样，你说打吧他不如孙悟空，吵吧他不如猪八戒，但是他一直都在这个团队当中做的是默默的最受苦最受累的那个人。
2: 嗯，他看起来呢好像毫无存在感，就像我们节目开头说的，他像是在这团队当中的小透明，但是他却是团队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
1: 是的，他憨厚，他老实，他放在现代

0: 力的。我看网上有这个网友就分析这沙悟净的前传哈、就说他是怎么来历啊什么的，就说他老厉害了，他是真正有实力的人。
1: 对，他就是团队当中有矛盾的时候，你看他会总是出现的，负责调和，一直都是在无私的服务这个团队，从不求回报。那我们身边其实也有这样的人，
0: 对，
1: 憨厚老实，看起来好像不起眼，小透明，毫无特色，平淡无奇，但偏偏我们又离不开他。
0: 工作当中勤勤恳恳，不阿谀奉承，靠自己劳动创造价值。
1: 哎呦，工作环境当中确实甚至不是一个两个，有一群这样的人
0: 啊。而且在生活当中他们是待人很温和的，然后呢彬彬有礼的，也不容易迁怒别人。你看他们看似平淡无奇，却有着自己美丽的灵魂，对吧？
1: 哇，你这话说的美丽的灵魂一下子感觉
0: 升华了哈。
1: 对，文字都变得浪漫了，
0: 因为
1: 故事都变得传奇了，
0: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呀，
1: 精彩了啊。啊，这句话倒是我意料之外的。
0: 对啊，你不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勤勤恳恳。
1: 勤勤恳恳是真的。
0: 不阿谀奉承，爱劳动，创造价值。
1: 不阿谀奉承。
0: 你说我阿谀奉承。
1: 这在电波当中就还是给你留有一个美丽的形象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张小白在就是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只要你愿意，你是可以做得很圆润的。这是一种能力，
0: 像猪八戒一样的圆润的滚出去是吗？
1: 就是很可贵的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技能和财富。
0: 来说说唐僧。
1: 唐僧我们留着下个路口再跟大家来好好细细的聊一聊，因为我觉得唐僧他这个人物形象还是非常丰满 的，有很多的故事情节值得我们来好好分享。
0: 那不妨把这个口留给大家吧，大家可以趁着广告时间来说说你认为唐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可以找到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4: 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400-611

0: 611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嗯，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分析分析这个《西游记》当中的各色人物吧。刚才也是分析了好几位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唐僧吧。这唐玄奘到底是个啥样的人儿？
4: 其实他叫陈玄。
1: 哦，唐玄奘是因为他是从这个唐朝，当时是从皇帝那儿，然后派他去西天取经，是吧？
4: 对，他也被俗称就叫唐僧嘛。其实唐僧他的路途啊很坎坷，还没出生他的父亲就死了，而母亲呢也被匪人强占。他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当了和尚，多年来就是诵经念佛，最终是获得了刚你提到唐太宗的青睐，然后结拜为兄弟，之后又得到观音指引，前往西天去拜佛求经，以凡人之躯去往天竺，一路可以说是吃尽苦头，几次都是险象环生。
1: 他这一生可以说是普通人的励志的一生。
4: 嗯，
1: 哎，咱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啊都是平平淡淡的，但是呢都有带点坎坷，对吧？也是在一路吃尽苦头当中度过，才成长到如今这模样。原著当中啊，这唐僧是胆小懦弱的，遇事就哭哭啼啼的，啊，刚过一山就问下一山有没有妖怪，总是哭诉这取经的道路怎么这么苦啊。
4: 是，但是你看，即便他可能每一次都哭诉，每一次都在有一点点抱怨，说这路怎么能这么难，这挑战怎么能这么多，但是不论他再怎么哭诉，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的念头。
1: 对，与其说这西天取经是一种任务，不如说是他这一个心当中的修行。
4: 嗯，没错。其实西游记啊，你看师徒四人他们各有影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随处都可见，每一个人都能够对照出生活当中的一群人。
1: 嗯，
4: 那生活里我们好像总会有渴望被人重视桀骜不驯的人，又会有安于清贫而不争的人，还会有正直朴素又勤劳的人，以及也会有像猪八戒一样胆小爱哭但是却又意志坚定的人。
1: 哎，我们常说这西游记是师徒四人啊，可见还有一个角色没有什么存在感，那就是白龙马。
4: 因为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白龙马他是在悟空之后拜唐僧为师的。
1: 哎，对，
4: 也就是说其实按照辈分来比的话，他比猪八戒辈分还要高呢。
1: 嗯，
4: 但是人家却是甘愿自降辈分，称呼八戒为二师兄。
1: 嗯，而在这个取经路上啊，这白龙马也是甘愿当脚力，沉默寡言，几乎不说话，对吧？就偶尔会冒出来那么一下下。
4: 偶尔冒出来了？
1: 冒出来过
4: 啊。
1: 对吧，咱都知道白龙马他就人身的时候是长什么样的，对吧？
4: 对，很帅气的
1: 啊。对啊，要不你怎么知道的呀？那就是他冒出来的那一下啊。
4: 对，
1: 对吧？他甚至呢也是让这个八戒啊沙僧都以为白龙马压根就不会说话呢。
4: 对，他就好像只有在一个时候说过话，就是在宝象国的时候，当时唐僧是把孙悟空给逼走了，然后那个时候八戒呢沙僧又奈何不了那黄袍怪。
1: 嗯，
4: 在黄袍怪把唐僧变成猛虎关起来之后呢，这个白龙马着急，他就化为人形去跟黄袍怪去决斗，虽然他打不过人家，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本领非凡和他的勇猛无畏。
1: 哎，我突然在想啊，如果减去孙悟空斗妖怪、搬救兵，还有就是被唐僧逼走的那段时间，那严格来说白龙马才是陪伴唐僧走得最远的人吧。
4: 应该是这样的。
1: 你回忆一下，是这样吧？
4: 他只是不吭声。
1: 你看他在一路上，
4: 他才是默默无闻的小透明。
1: 对啊，人家一路上是是非非都看在眼里，但从来不说一句话。他不是不会说话哦。
4: 对，但是平日里你好像看不到他起到什么大用。
1: 对，
4: 他也没有凸显过自己。但是危难关头，就像我们刚提到的，悟空也不在了，然后唐僧呢也被别人变成了猛虎了。他在这个时候立刻的挺身而出。其实他就是危难关头能够发挥大作用的人。
1: 是，也有这么一类人，就好像是白龙马一样，对吧？日复一日的坚持着某一件事儿，看惯了是是非非，却懂得明哲保身，不发一言，不占派系。比起你争我斗，这些人更清醒一点吧。
4: 嗯，有一句话来形容他们：功利来时他退后，大难临头他上前。
1: 嗯，好无畏啊！
4: 深藏功与名。
1: 对。所以你看，《西游记》是师徒五个的征程，每个角色都非常的鲜明，你会在其中就发现他们好像找到了自己身上的某一些特质。
4: 哎，我好喜欢你刚说那句话，他是师徒五人，因为大部分人在看《西游记》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说师徒四人，师徒四人，
1: 对对对，
4: 往往都会遗漏那个小小的角色，但殊不知他很重要。
1: 嗯，
4: 你看，大家会在《西游记》里面去对号入座，
1: 对，
4: 感觉哎呀，不争的这个沙和尚像自己，
1: 是，
4: 或者说哪个朋友的秉性像八戒，像唐僧。
1: 但是接下来啊，我们要说的一个观点可能跟你的认知不一样，那就是《西游记》只有一个人。
4: 怎么说？
1: 就没有三徒弟，也没有白龙马，只有唐僧一个人。
4: 啊，我知道，你好像是因为网上有一段啊，对于《西游记》的分析。
1: 嗯，
4: 他说：“定住心猿则悟空，拴住一马变化龙，借贪借色共八戒。”戒杀戒嗔是悟净，
1: 嗯，
4: 身心纯净朝佛祖，心之所在即西天。
1: 唐僧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凡夫俗体一样，那悟空呢，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白龙马象征的是意志。八戒是我们要克服的困难，这悟净呢是要达到的境界。
4: 所以这取经路它是一个凡人不断克服自己的过程，那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嘛，只有这个以意志为马驹，以心为准则，一路上克服欲望，保持一颗干净的心，才能够达到目标终不后悔。这也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部西游记。
1: 是，中年人啊活成了一部西游记，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对吧？也希望啊我们每个人的西游记都有着白龙马的意志，唐僧的善良，八戒的真实，沙悟净的淡泊，还有悟空的本领吧。
4: 嗯，大家是否会赞同这样的说法呢？又或者说在《西游记》当中，你最喜欢哪个情节，最难忘哪一个角色？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起《西游记》，真的大概是很多人的青春。那最经典的，无非就是86版的《西游》，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放超过3000次。
3: 是的啊，小时候每到这暑假，一听到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2: 立刻就跑到电视机前一顿的蹲守。你就看取经这几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路是斩妖除魔，毫不快活。
3: 这期间啊，猪八戒、孙悟空那吵吵闹闹、打打闹闹的，必然也是少不了的戏码，对吧？
2: 他俩一个是精明强干的美猴王，一个是好吃懒做的二师兄，直到大雷音寺，两个人是堪称是相爱相杀。
3: 哎，小的时候看这个悟空捏住猪八戒界那大耳，悟空对八戒有两大称呼，一个是呆子，一个是笨货。有人统计过，原著18到100回之间，这悟空一共喊了八戒417声呆子，18次的笨货。
2: 这频率真的妥妥的好兄弟，而且俩人这缘分好像也真是天注定的。因为你看，早在500年前，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就跟猪八戒打过照面，因为闹得地动山摇，把八戒这个天蓬元帅可以说是坑得贼惨。
3: 哎，
2: 后来在高老庄，八戒一见着猴哥，那些前尘往事一股脑的全想起来了，就直呼吃我一耙。
3: 哎，所以啊，说是无怨不成兄弟，是吧？500年后，两个人一起加入到了取经团队，踏上了这西行之路。一起成还别说啊，你看这悟空还有八戒，虽然本事差了108000里，但是两人其实还挺互补的哈。
2: 一下子让我又想到了六小龄童老师演绎的那个孙悟空，那个形象真的在人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
3: 不灵不灵卡自然的眼睛。
2: 就悟空虽然有着72般变化，神通广大，奈何他水性不好啊。
3: 哎，
2: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在水里如果没有变成小鱼小虾，或者是掐着那个碧水诀，压根就待不下去。
3: 反观这八戒可不一样，因为当年啊，在天河，人家统领的是80000水军。这水性你想想吧，那绝对了不得呀。所以西游记里但凡遇到水战，甭管是通天河还是流沙河，还是这个九头虫，总是八戒一马当先。
2: 而且这猪八戒还有一个优点，他善于观察，总能够在关键时刻给孙悟空送出助攻。
3: 哎，这点从哪体现出来？
2: 比如说你看那个狮驼岭，师徒四人不是遇到一个青毛狮子怪吗？还有黄牙老象、大鹏金翅雕，他们三大魔王，
3: 这仨老厉害了。
2: 对，在和黄牙老象的打斗当中，这八戒呢就不慎被象鼻缠住，因为没有办法动弹，所以败下阵来。
3: 哎，等到这个孙悟空和黄牙老象打斗的时候，这八戒就多了一心眼儿，一见那长长的鼻子过来了，哎，他就

0: 看破了招数，当即就提醒这孙悟空，让孙悟空啊将这金箍棒往那鼻眼里插。
1: 对，所以在八戒的提醒之下，其实悟空这才躲过一劫。而且你看，悟空遇到生死磨难之际，也是八戒在他的身后拖住，施以援手。大家想一想红孩儿那一回，当时孙悟空呢是被那个三昧真火烧得三魂出窍，躺在地上可以说是一动不动，一旁的八戒那真叫一个临危不乱，又是给他按摩又是揉搓，最后才救醒了悟空。
0: 是一看这孙悟空醒了，八戒嘿嘿一笑，直言说若不是俺老猪救你，以此了账了，还不谢俺呢。
1: 所以啊，你要是仔细的去看这部西游记，你就会发现这八戒绝对不是只会跟沙僧一样大喊这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0: 人家这么说的，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1: 不不不，人家八戒是切切实实有些能量在身上的，咱这天蓬元帅真不是白叫的啊。
0: 哎，所以孙悟空啊很多时候虽然烦，却离不开这笨货师弟。
1: 对，取经路上这悟空和八戒绝对是最佳拍档。
0: 哎，都知道哈，这取经路上大师兄二师兄那少不了吵吵闹闹的，对吧？一路上各种吵架各种拌嘴，没办法呀，谁叫猴哥和八戒这性子他压根就不一样呢。
1: 这猴哥一遇到妖怪首先想到的就是迎上去先逗他个800回合，
2: 闪老孙一棒，
1: 干得过咱就干，干不过咱就天庭佛界到处摇人，不管咋说得把这妖怪拿下。
0: 哎，这八戒不一样啊，八戒恰恰相反，一遇到厉害的妖怪就打退堂鼓，直呼识物者为俊杰
1: 啊。一到唐僧被妖怪抓走，他立马就该喊了，
0: 师傅咱分行李各回各家了。
1: 对，因为这个性不同，所以八戒呢没少挨猴哥的毒打。但是这八戒真不是吃素的，一逮到机会他就报复悟空。
0: 最典型的就是那个三打白骨精了，大家记得吗？唐僧见到这悟空啊打死了白骨精变化的那个农妇，原本就一肚子的火，偏偏这八戒还在一旁浇油。
3: 哎，这猴哥的棍重，走将来试手打他一下，不期就打杀了。
1: 啊，你看看，在他这种搅和之下呢，无奈这个唐僧也是给孙悟空基本上是念了十多次的紧箍咒。
0: 可以说啊，这一回这悟空和唐僧的师徒失和，那真的是八戒撺掇的。
1: 你看啊，很多人看了西游记之后就觉得因此这悟空和八戒不对付，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你看后来唐僧不是被黄袍老怪抓住变成老虎吗？
0: 啊，
1: 是谁上花果山软磨硬泡请这个悟空回归的？
0: 那不是八戒吗？
1: 对呀，那番场景其实很有喜感。这八戒一见到悟空，他不说师父有难，他先说师父想你了。
0: 哎，
1: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想，是特别特别想，是想特地叫我来请你回去。
0: 哎呀，这孙悟空也知道这八戒是来干啥的哈，偏不遂他心愿，故意拖拖扯扯，又是请八戒吃果子，又是带他看水帘洞，这把一心为救师傅的八戒那急得够呛啊。
1: 是，眼见这瞒骗不住，这八戒就跟悟空交了底了，说这师傅被黄袍老怪给抓走了，而且借由这小白龙的口说道，说哎呀，师兄是个有仁有义的君子，君子不念旧恶，一定肯来救师傅一难。
0: 把这高帽一戴，哎，这孙悟空被捧得倍儿爽。所以啊，这世上谁最了解孙悟空的脾性啊，那当然是八戒了，妥妥的真爱嘛。
1: 确实是，我觉得他们俩是相爱相杀又特别相伴的。在这个西天取经路上，世间就是大师兄和那呆子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只不过现在看来，以前觉得他们俩啊就是矛盾相爱相杀，现在觉得只会让人无限感慨。其实在大家眼中，这悟空和八戒会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你有没有考量过这个问题呢？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大城市落脚的难度开始渐渐超出小镇青年的预期。2022年数据显示，北上广深的人口集体减少，越来越多的小镇青年发现，靠苦读向上攀爬的路径，终点还在小镇上。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位重新回到故乡小镇上工作的985高校毕业生安杰。

修的高铁站外，荒地包围着已率先运行的车站，工地上零星几架吊车忙碌着修造新楼盘。2020年6月，在外求学四年的安杰又一次抵达了故乡的站台。安杰的故乡地处浙闽赣交界的丘陵地带，点缀在深绿色的山林间，人口不足6万人的这座小镇拥有尚算孱弱的旅游业。每年有一些搜索小众旅游目的地而来的游客抵达附近的古镇，有人在看过古镇上的老建筑后感慨，这里确实保留了别样的风情，但古镇上的老建筑大都不住人了，他们没有观赏到想象中停滞在旧时光里的人文景观，略带遗憾。和镇上许多居民一样，安吉没有生长于古镇中心茂密的古建筑群里，生活没有过成古朴的人文景观。自小到大，他一路考学，被广东一所985、211高校录取，靠苦学从绵延的丘陵里走出。小镇上人口流失严重，为青年人提供的岗位非常有限，在小镇上坐公交车，安吉很少看到年轻人，多是提着菜的老年人。镇上历史悠久的古迹不及大城市诱人，全镇的红绿灯数量一个巴掌够数了。小镇的道路狭窄，但即便如此，路上的车辆也总能找到横冲直撞的余地。高二那年，安杰第一次出省旅游，去杭州，在路口等待过马路的时机，一辆私家车主动停下来礼让安杰，让他先走。这样的场景在日后不时浮现在安杰的脑海里，在他看来，那是文明的象征。年少时，安杰只想告别小镇，到大城市生活。四年后大学毕业，安杰也没完全放下这个心愿。对于从小镇通过考学去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在大四阶段，许多人的任务变成了如何在大城市扎根，取得户口是落地生根的重要指标。根据广州有关落户规定，在广州务工的人们可以在拥有稳定工作、连续缴纳4年社保后考积分落户。以人才引进工作为阶段任务的许多城市都不吝为小镇青年分发户口，很多时候只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附加或长或短的连续就业时长

青年就能在大城市落户。2020年，安杰从大学毕业时，手握着八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实习经历，有学历和实习经历傍身。大四那年求职时，他时常想象自己踩着高跟鞋，穿着新式套装，出入高层写字楼的职场丽人模样。安杰不喜欢广州的天气，因此他放下了落户广州的选择，转而瞄准杭州、上海的工作机会。对于想在杭州扎根的年轻人来说，落户条件也较为宽松，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生只要在杭州落实工作便可落户。拥有全日制普通高校硕士、博士学历的年轻人还可以先落户再就业。不曾想2020年碰上新冠疫情蔓延，在特殊的时段，各大企业在校招释放的岗位紧缩，安杰面试受限，给杭州、上海投去的简历几乎没有下文，零星面试了三四个岗位，直到六月临近毕业，工作也没有落定。在一线城市求职无果，安杰参与了一场二线城市银行工作的面试，工作地点在家乡的省会。当时投向一线城市的简历石沉大海，捶打着安杰的信心，他放低标准寻觅二线城市的机会。二线城市竞争的激烈也超乎了安杰的想象。面试候场时，安杰和另一位候选人攀谈，才知道对方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拥有硕士学历。安杰意识到毕业于985本科的自己没有太大胜算，加上面试表现平平，安杰最终错过了最后一个跳出小镇留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最后一次离开广州的母校，安杰启程回家，途经省会城市参加了一场国企招聘考试。在大城市求职不顺，安杰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去考一家国企的岗位，考上的话他就要到隔壁乡镇南边的单位上班。安杰印象中，那栋灰白色的13层楼房是整条街上最高最崭新的建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985高校毕业生回乡就业的故事。

场考试前，为得到这份公家的工作，很多应聘者都报名了辅导班，安杰却不挂心。考前两天，他突击复习，只草草看完了题库里一半的内容。最终，安杰靠60多分的笔试成绩擦着线进入面试。面试时，考官问安杰为何报考这个单位，安杰直截了当地回答：“因为离家近。”面试官坦然接受了这个答案。考试结束一周后，安杰的名字出现在录取名单上。这份国企工作是乡镇里人人艳羡的铁饭碗，安杰暗自觉得，虽然回到了故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你非常。

优异的成绩考入名校的安杰逐渐发现了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差距，相信迷茫的感觉也困扰着许多拥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节目的下半时段，安杰继续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

2020年，全国有341万人走进考研考场，比前一年增长了50余万人，考研人数激增，分数也水涨船高。最终，安杰落后分数线10多分，没能进入复试。从失败中回过神来，安杰投入春招的激流，争抢已经所剩不多的校招岗位。面试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岗位时，面试官问安杰，家里有没有身在证券行业的亲戚？安杰摇了摇头。之后，他感觉面试官表现出兴趣缺缺，用10分钟结束了面试，没有详细了解他的专业能力。安杰推测，这份工作也许类似销售，依赖亲缘扶持。安杰的亲戚都属于工薪阶层，无法助力他在需要自带资源的行业里扎根。在父母的竭力托举下，通过考学走出小镇的青年，求职时很难再得到长辈的帮助。身处家乡的长辈难以再逾越地域层级支持他们，令他们获得在城市里留存的机会。站在毕业的关口，能否靠自己在大城市找到工作，是许多在大城市求学的小镇青年命运的关键一跃。如果能找到工作，他们就拿到了留在大城市的入场券。能顺利完成这一飞跃的小镇青年不占多数。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中，作者郑亚军访谈了北京、上海两所名校的62名学生。他发现出身寒门、家境背景优势不足的学生，往往会在大学的迷宫中迷失，或变为价值归顺者，容易因缺乏信息和指导迷失职业目标，只能在毕业关头慌乱地抓住某个够得着的机会。在关键的一跃里，安杰没能抓住向上的绳索，跌回了求学时的原点。

小镇青年苏子文也决定回到小镇，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支出劝退了他。今年6月，985应届硕士苏子文在北京求职数月，只有两家出版社给他伸出橄榄枝，承诺的薪水都没超过8000元，更不可能提供北京户口，其中一份还没有公积金保障。一度他计划在北京先租一个住处，看过一间位于朝阳区的住处，老旧的砖房，没有电梯，房间逼仄，没有窗户，房租要2500元。他盘算着，扣除房租、伙食等开销，8000元的税前工资并不宽裕。在抉择是否留下的关口，他的父母曾主动提出，可以给苏子文提供生活费，弥补他薄弱的薪水，帮助他在大城市里留下来。面对父母的好意，苏子文犹豫了。在他的认知中，大学毕业后就要经济独立，向父母贷款上班是他能力不足导致的。不愿承受这份愧疚，苏子文回到家乡。回家后，他成为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单位提供宿舍和5000多元的月薪，苏子文日子过得轻松。偶尔生病，父母还会把他接回家里照顾。苏子文除了要负责常规的教学，还有开不完的会。虽然每天过得不一样，但就感觉第二天没什么盼头。他逐渐开始后悔回到小镇。大学里，苏子文学的是社会学，借学术调研的机会，他走访过武汉的城中村，接触到了各

色人等，四处走访的生活令他充实。小城里的精神生活贫瘠，没有他爱看的展览和话剧。刷到心仪的话剧在大城市开展巡演时，他时常后悔没有咬牙在城市里尝试一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回到小镇的安杰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吗？在大城市见过世面的他是否能融入新环境？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安杰的故事。

对安杰来说，回到乡镇也不是轻易的向下兼容，小城里的生存智慧等待安杰学习。许多安杰曾在城市职场里养成的理念，在小镇里没有生存的土壤。到单位报道那一天，安杰跟着人事部负责人走进公司大楼，上楼梯时对方问安杰为什么要来这个单位。从对方的语气里，安杰读出了不解。在对方的眼里，像安杰这样的985高校应届生理应留在大城市工作，不应该回小镇。安杰苦笑着回答说，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财务部的部门主任很欢迎安杰的到来，为他描摹未来的图景。他说，现在乡镇单位和市级单位的晋升通道已经打通，以安杰的学历大有前途。办公室里另一位领导听说安杰是985大学毕业生，还勉励他带动部门里的学习氛围，领着大家一起进步。接连的肯定让安杰短暂感到振奋，他以为回到小镇也能有所作为。在上班第一天，安杰就被硬塞到生产部门轮岗，没人给新人培训，一天下来，安杰和同事无事可做，玩起了斗地主。轮岗的两个多月，安杰没有接触核心业务，总被吩咐做编写会议记录之类的杂活，每落下一笔，安杰都感到荒谬。两个月后，安杰回到财务部门，他工作认真，一张报表反复检查五六遍，生怕出错。在大城市的事务所实习，项目经理因为安杰工作效率高，会安排他帮别人完成一些工作，给安杰提供实习工资以外的报酬。秉持多劳多得的理念，安杰起初在国企的工作也总是认真投入，有同事提出帮忙，他都会欣然同意。但时间久了，安杰发现会有同事将他的好意当作理所当然，但凡遇到问题都会求助于他，给他带来额外的工作量。这些分外的工作也不能兑换成物质回报，慢慢的，安杰失去了帮助别人的热情。小镇职场里人情世故的规则也在冲击安杰的三

关。上班第一天，安杰被同事询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有家里人在这里工作吗？最初他以为这只是寒暄的话术，但工作久了，安杰明白了，人情关系是单位内部权力运转的隐秘逻辑。所有的一切都和安杰在象牙塔里学到的东西截然相反，这让安杰产生一种背叛的感觉，早知道这样，当初就别努力了。安杰转变了工作态度，每天只做分内的事，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努力会显得很傻。工作三年后，安杰对上班提不起任何精神，他常感觉同事身上显现出自己未来的模样。一位年近40岁的女前辈，工作20余年，仍和安杰操办一样的事务。不仅如此，她还要围着孩子打转，丈夫出差在外，她午休时要回家给大孩子做饭，晚上下班后还要去幼儿园接二孩。安杰才25岁，亲戚已经开始催婚，乡镇的人生时钟逻辑是，女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就得张罗成家的事了。但这份工作也不稳定，近段时间单位在慢慢解聘外包员工，安杰收到的绩效也在减少，三年来工资缩水不少。一次，安杰和一位留在长沙工作的大学同学聊起退路，同学说如果干不下去，他的退路就是回老家，在那里房价只要5000多一平方米，是长沙的一半。安杰忍不住想，已经回到乡镇的自己，退路又在哪里呢？何况工作三年过后，重返大城市打拼的念头已经慢慢从安杰脑海中消退。念书时在审计事务所实习，安杰走访了深圳很多私人企业，原本他以为在大城市工作收入过万是基本水准，查看企业的员工工资单时，他发现私企员工的薪水普遍在5000元上下浮动，永远没有他想的那般丰厚，拿不到优渥的回报，还要卷入快速运转的生活节奏里，安杰觉得这不如在老家躺平。实际上，卷不动躺不平的心态拉扯着安杰，嘴上说着不在意，但安杰仍会因为其他部门同事懈怠耽误工作进程感到愤怒，尽管工作成果的好坏并不与他的绩效挂钩。回到乡镇生活的一大好处就是去哪里都很近，从单位出发坐车只要半小时就能到达安杰的高中母校，偶尔他会怀念起那附近的小吃摊。今年某个星期日下午，安杰回到了高中，曾经沿街横摆在路旁的小吃摊已经变成规整的店铺。下午5点，安杰在店里吃凉拌菜，眼前不断有学生从校门里涌出来走向小吃店，这里和安杰上学时全然不同了。当年安杰也是这人潮里的一员，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他只有周日下午的时间能短暂逃离成堆的课本。回想起来，安杰却觉得那时的自己不算疲惫，或许是因为那时候有目标吧，他淡淡地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董董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985高校毕业生安杰重返小镇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7: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8: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7: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6: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9: 朝鲜人上，朝鲜，上的朝鲜人上。
6: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7: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0: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7: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6: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1: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铭记，
11: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伟大时代呼唤记，
11: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伟大时代呼唤记，
11: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伟大时代呼唤
0: FM98.7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
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早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4: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5: 老师，早上好。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随地吐痰，胡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谢谢。
2: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刘嘉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

0: 圆或难。四节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1: 过马路走斑马线。
0: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1: 奶奶，您怎么了？
2: 别痛呀。
0: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1: 奶奶，走慢点。
0: 奶奶，您小心点儿。
3: 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4: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个招呼。
5: 妈妈，我来帮你。
4: 爸爸，你回来了。
6: 哎，宝贝，真乖。
4: 爸爸，您辛苦了。爸爸，去洗手吃饭了。
6: 好。
4: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
7: 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灭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啥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

0: 哎，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
1: 北京时间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泸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得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

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早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2: 老师，早上好。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
2: 你的校牌，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刘嘉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
6: 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主动避让其他人，
6: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7: 过马路走斑马线。
6: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6: 奶奶，您怎么了？
8: 别痛呀。
6: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6: 小心点儿。
9: 妈妈，我回来了。
10: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9: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
6: 爸爸，回来了。
11: 哎，宝贝，真乖。
9: 去洗手吃饭了。
11: 好，
9: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

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

0: 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

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早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4: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5: 老师，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地吐痰，胡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
2: 你的哨牌，
1: 谢谢。
2: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2: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刘嘉乐，请你说。
2: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2: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啊。
2: 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0: 果篮。
1: 学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停，
3: 绿灯行，
4: 过马路走斑马线。
1: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2: 我们过去看看吧。
3: 奶奶，您怎么了？
5: 别痛呀。
2: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2: 小心点儿。
6: 妈妈，我回来了。
7: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6: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你回来了。
8: 哎，宝贝，真乖。
6: 吃饭了，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7: 乖。
9: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

0: 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由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1: 我朝鲜也是，
1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8: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1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4: 我叫振宇。
15: 我叫小芳。
14: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5: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4: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1: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5: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4: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5: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4: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5: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16: 感谢母亲河，
17: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广告过后，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接下来的时间呢，佐证哥哥就开始要和大家走进这个板块，我们的儿歌随身听了。不知道小朋友们同学们在听儿歌的时候或许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哈。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儿歌呢，就是名字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哎，这个感是不是感觉这个名字特别的有诗情画意啊？那么在银色的月光下，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景色，或者是什么样的感悟呢？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儿歌随身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

0: 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

0: 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3: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4: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7: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6: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7: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

0: 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实务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3: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2: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4: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2: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3: 正是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2: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5: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0: 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渼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刻度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0: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自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1: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0: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 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

0: 心里一动。
1: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吃。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着裁下去。
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野火，
9: 怒放野火，烟雨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13: 书接上回，上回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刘邦啊把大家伙都给放跑了。他这一个壮举，其中有20几个年轻的壮士。小哥几个一看，行啊，刘邦如此的豪爽大度，情愿啊相从，哎，我们跟你走。反正我们逃到哪儿也没活路啊，您啊就领个头吧，您去哪儿我们跟您去哪儿。于是刘邦啊跟这20几个人趁着黑夜逃走，他们不敢走大路，只得从这个小路啊穿行。走着走着，突然前面人啊撒腿往回就跑，后面人还以为啊碰上官兵呢，都大吃一惊了。刘邦上前一步着急的问，哎，我说出了何事如此的惊恐。他们就说了，可了不得，前面有一条大白蛇呀，拦住了去路，咱们还是绕道走吧。刘邦一听怎么着有蛇呀，这阵他放了心了，哈哈一笑，我说诸位，咱们都是壮士，壮士行路还有怕蛇的。说着话他跑到了前面，拔出了这个宝剑提在手中，过去一看，嚯，果然是一条巨大的白蛇，长约数丈。刘邦这阵蹑足千踪，路夫豪情，轻手轻脚走到了这蛇的身旁，手起剑落，一下子把这蛇劈为了2段。当时的人们都迷信呢， 就为此给刘邦编出了一段神奇的故事，说是有一个老妇人称什么，我儿子系白帝之子。

子化作白蛇，行到了路中，被赤帝的儿子给斩死了。于是大家伙又加演绎，再加上说书的唱戏的这么一编纂，说白帝啊，指的是啊秦朝啊赤帝之子斩杀了白帝之子，那刘邦必然是真命天子。刘邦斩蛇之后，和二十几个壮士逃到了芒砀，逃到了芒砀山里头潜伏起来。时间不长，芒砀山就聚集了一百多人，他们跟这个沛县的萧何、曹参呢等暗地里来往，互相啊通着这个音信，陈胜吴广一齐一举，有如晴天霹雳，震怕了秦朝的许多的地方官吏。沛县县令眼看着烽火遍地，生怕丢了脑袋呀，于是来了个变手为攻，也要挑头起兵。他找来了萧何、曹参等人，秘密的商议此事。萧何就说了，欲图大事，非得把逃亡的豪杰请回来不可。县令一听应允呢，命令萧何去找刘邦。刘邦的这个妻妹啊吕须嫁给了屠夫啊樊哙了。这个萧何呀打发樊哙到了芒砀山中，找见了这个刘邦，说明了这个缘由。刘邦一听大喜，跟周围人说什么呢，好，这是上天送给咱们的良机。于是率领着一支小部队向沛县开来，不料沛县县令突然之间他又反悔了，于是萧何、曹参等人连夜逃出城外，投奔了刘邦啊，共谋起兵大计。城中老百姓闻讯，冲进了县衙，杀死了县令，打开了城门，迎入了刘邦啊，并且推举他为沛县县令。这阵刘邦对众人就说了，当今天下大乱，诸侯并起，我非敢自爱，实在是觉得德薄力微啊，未能保全父老子弟啊，还是另外举贤荐能为好。萧何、曹参一见这个刘邦推辞，更是不肯依从，结果还是刘邦做了这个沛县的县令。按着这个楚国的旧称啊，叫做什么，叫做沛公。当时刘邦啊多大岁数，48岁了。沛公啊正式举行了起兵仪式，他真把自己啊当作啊赤帝之子了，所以说啊用的这个旗帜皆为红色。要命令萧何、曹参、樊哙等人招收沛县子弟，没几天的功夫就聚集了3000多人。他们首先呢攻占了自己的家乡丰乡，破城之后改为了丰县，命令一个叫荣齿的驻守此地，而后发兵攻略别的这个县城。哪料到沛公正打算攻城略地的时候，封乡守将荣齿啊背叛了，气得他挥兵讨伐，但是无奈兵力不足，攻而不克，只得四处啊去借兵。到达这个德留城的时候，恰逢啊张良啊带领着百十来名的壮士正打算投奔义军，沛公跟这个张良一见如故，俩人呢、啊、大有相见恨晚之势。这个张良就是当初啊指使啊那个大力士投锥刺杀秦始皇的韩国公子，他行刺失败之后啊，他呢就逃到了下邳。一天早晨呢，张良独自外出眺望啊田野的景色，当他走上了一座桥的时候，哎，忽然呢就看见一位啊号守老翁，身穿着黄色大褂向他走来了。到了近前，恰巧老人的一只鞋呀，哎，掉到了桥底下。老人看着张良，我说年轻人，你下桥去把我那鞋给我捡过来。张良一听不由得动起怒来，心里话说，怎么着，我跟你素不相识，哎，你瞧瞧啊，哎呀，你倒让我替你捡鞋去。可是再仔细一想，这位老人手持着拐棍，须发洁白，这岁数少说啊也得奔80了，哎，干脆别跟他动气。于是忍住了怒气跑下桥去，把老头这鞋啊给捡回来。这个张良啊正打算把这个鞋递给老人，没料到老人的一屁股拍在地上，伸出一只脚来，我说年轻人，给我穿上。你这这张良一听就是一愣啊，这是觉得既好气又好笑，心中暗想，我既然已经替他取来了鞋，哎，索性吧，好人啊
我就

做到底，于是跪在地上恭恭敬敬的把老人的那个鞋给穿上。老人家这阵仰起头来，理了理胡须，微微一笑，站起身形下桥啊，可就走。张良这阵不免就是一愣，心话说，哎，我说老头，你如此的不清同理，竟然连声谢都没有啊，啊，我该你的，我欠你的。到这阵他越想越觉得这位老人呢古怪离奇，于是就跟着这老头的身后，看看这老头啊行动如何，有何啊举动。约莫走了半里多路，老人呢似乎发觉张良还在跟随自己，于是啊转过身来，和颜悦色地跟张良说，你这个娃娃不错，还有出息，可以啊受教。张良一听心中就是一愣，就知道这位老人呢有些个来历，于是赶紧跪在地上拜了几拜，我这里拜见师父。老人家一听，五天之后天色一明，你就可到此处与我相会。张良答应一声，行行行。目送着老人远去，书要检验。第五天早上，张良啊，黎明即起，按照约定的去原地迎候老人。哪知道他到了这儿，老人已经在此。老人家这是生气地对他说，你跟老人家约会应该早到，为何让我等着你呀？今日啊，你回去吧，再过五天，早来会我。这个张良啊，也不敢多言，当下跪地认错。又过了五天，张良格外的留心，一听到鸡叫立马前往，哪知老人呢哎又先到了，仍旧啊责备他呀，你迟到不敬啊，并且告诉他再过五天准时来会。张良又一次扫兴而归呀。又过了五天，这个张良啊打定了主意，干脆我这一宿不睡，刚过黄昏就去等候老人。还真来早了，不到一会儿老人啊到了，一看张良正在此啊等候，于是笑逐颜开地说，娃娃就叫就该如此。说这话从自己袖子里抽出一本书交给了张良，尊尊地嘱咐他呀，你好好读此书，日后可以成为有学问之人。咱们在这里说一句，这个书啊可不是纸的，还是那个竹简的。张良小心翼翼地接过书来，恭恭敬敬地致了谢，而后问起老人家的尊姓大名。这阵老人家也不回答，扭头就走啊。等到天亮之后，张良啊把这个书展开一看，原来是一部太公兵法。这个太公啊就是周文王的军师姜太公啊。从此张良不分昼夜苦读不舍呀，竟然把全部的太公兵法背了一个滚瓜烂熟啊。其后不久，这阵各路的义军纷纷的扯旗造反了。张良一看时机已到，于是结交豪士，拉起了队伍，扯起了反秦抗暴的大旗。咱们言归正传，刘邦拜见了张良之后交谈几句，就认为张良有这个满腹的韬略，于是就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看待。这个刘邦啊拿这个张良当老师，这个张良也觉得刘邦的大度识人，敬他如同主人一般。萧何一看二人如此的默契，于是趁机进言，江东项梁跟他侄子项羽在这个会稽举义已经有20万的人马了，如今进至到了薛城，咱何不投奔他们去共图大事。张良刘邦一听均表示赞同，于是率领人马赶往薛城。张良刘邦走到了半路上，哎，遇上了范增一行，当即也就说明了来意。这个项羽啊派人先到这个薛城禀报了上将军项梁，项梁闻报可能是被这个突然而来的这个事情震动，他的心呢悄悄地跳动起来，脸颊呈现出啊严肃的神情，眼睛里啊注满了兴奋。他亲自率领众将迎出了城外，一则来说迎接楚王的后代，二一来呢亲自迎接前来投奔的刘邦跟张良啊。礼毕之后，大家伙商议选择了吉日立这个楚新为楚王，因为楚人啊思念以前的楚怀王，他们就把这个小楚王也称作楚怀王，暂定这个盱眙为这个国都。小楚王啊听信了项梁的这个意见，传旨封陈婴为这个上柱国，封这项梁为这个武信君，英布为这个当阳君，项羽为大将军，加封为鲁公，其他人

各有封赏，只有刘邦仍然封为沛公。分封已毕，各路诸侯连夜商量，商量什么？灭秦之事。张良啊，趁此机会打算恢复韩国，于是就对啊项梁说了，吴兴军大仁大义，天下为公，所作诸事合天意，顺民心的，如今楚、齐、燕、赵、魏俱以复国立邦，单单韩国无主，韩公子当中曾经受封的衡阳君，那个韩城是最为贤明，吴兴军呢，如果说立他为韩王，他必然呢感恩戴德，亲楚抗秦，这样一来咱不又得一臂之助吗？项梁想了想，答应了张良的请求，让他找到韩城立为韩王，与此同时封这张良为这个韩司徒，拨给他2000人马，令其他呢攻略韩地。张良啊拜辞了项梁跟这个沛公，领兵而去。经过薛城之会，各路反秦的力量这阵又重新的振作起来了。在这个项梁的实际统帅之下，楚国的义军呢成了现在各国当中的一支劲旅了。说这阵秦朝的大将章邯却已被消灭了，陈王的主力楚地义军难以复起，于是自食戎力，与这个李由一起引兵攻入了这个魏还有齐的这个境地。魏向周氏急于的向这个齐楚求救，齐王田丹亲自督兵援魏，项梁闻报派出了一名叫项他的将领前去这个复援。田丹到了这个魏国之后，与这个魏相周氏一同率兵迎战这个章邯呢，到了这个临济，就是现在的河南封丘的东边，正好跟这个秦军相遇，彼此立刻展开了一场激战，结果杀伤相当啊，不分胜负。田丹跟这个周氏安下营之后，命令啊士兵啊休息以备再战。到了这个夜间，总想着不会发生什么变故了，于是啊蒙头大睡起来。哪料到啊，章邯呢就命令军士乘着这黑夜前来劫营。这个三更时分，那阵伸手不见五指啊，齐魏各军正在睡梦当中，猛然一声怪响，刚从这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可了不得了，秦军呢已经倒入营内来了，急忙爬起来脱抢牵马呀。可是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呢，如何能应对敌人呢？这个秦军因为有准备，早从四面八方围杀上来，就好似切瓜砍菜一般，噼里啪嚓的把这个齐魏的兵将几乎啊杀死了一半，田丹周氏也死于乱军之中。章邯踏平了齐魏各营之后啊，挥师可就到了魏城之下了。这阵魏王纠啊就觉得呀将死兵败没法固守啊，于是派出使者出城跟这个章邯呢谈判，提出来什么呢？章邯呢如果答应进城之后不屠杀城内的人民，魏王纠呢就献城出降。章邯啊应允了，魏王纠当即纵火自焚呢。魏王纠的弟弟魏豹逃出了城外，正巧遇上来援的楚将项他，他向项他讲述了国破君亡的这个事情，项他自知暂时不可救助，于是就带着魏豹去向这个项梁禀报。项梁这会儿正好接待这个齐将田荣派来的使者，那个使者哭着说呀，吴兴军呐、啊，可了不得了，齐王田丹呐、啊，受魏身死之后啊，因此齐王之弟田甲称齐王来了，田角为相啊。齐王田丹之弟田荣见此情景，岂能折服啊？他收拾了田丹的余部，已经立了田丹之子田氏为王啊，现在独守东阿呀。章邯就派兵把东阿城围得个水泄不通啊，城中啊危机万分呢、啊，特意我们向啊吴信军来求援了。项梁一听齐使的叙说，不由心里话说，如今魏王纠被迫自焚，齐王田丹阵亡，剩下燕赵两国，其势必如啊雷卵呢、啊。
岌岌可危啊！为合力抗秦，岂能弃了魏齐而不顾？于是他当即拨出数千人马，交给了魏豹，命令他前去恢复魏地，而后自己亲自领上兵将，前去东吴救齐。这边秦将章邯正在督令士兵们猛攻东吴城，突然就闻报说现在项梁率领着楚军到了，于是亲自率领一部分人马与这个项梁交战。章邯持刀独出啊，刚一出阵呢，迎面一员楚将直戟相迎啊，刀戟相加，战了没有数合呀。章邯已经浑身是汗，大气直喘，只好抛刀啊退却跑吧。这位楚将非是旁人，正是力能举鼎的项羽。章邯领兵以来哪遇上过这么样的强手，心想项梁手下有此猛将怎能抵挡，于是赶紧的收兵，带领全部人马向西退去。这个楚军呢，解了这个东阿之围，田荣只顾争抢王位，竟然没有同这个楚军合力西进击秦。项梁决心呢，靠所率的部众独立前进，你不是不跟我吗？我自己去。当下分出部分人马，命令项羽、刘邦都帅前去攻打这个城阳，自己亲率这个主力在这个濮阳大破秦军。项羽、刘邦齐心合力攻破城阳之后，挥师西进，在这个中秋就遇到了这个秦将李由。李由啊，自以为兵强马壮，不免有点盛气凌人呢。他指挥着近200,000的军队，以排山倒海之势从这个北路包抄项羽跟这个刘邦。而这个项羽的人马，尤其是作为骨干的8000子弟兵，从来就没打过这个败仗，也没把这个理由放在眼里，彼此这么一交手，一方恰似猛虎下山，一方似这恶狼扑羊，刹那之间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项羽坐下的乌骓马窜前跳后，踢左踏右，得咬就咬，得撞就撞。这个项羽啊，您再一看就仿佛粘在马背上，可能他屁股底下坐上502了，轮着虎尾鞭一打一大片，他越杀越得手，就仿佛啊秋风扫落叶一般，冲到哪哪哈就是人仰马翻。当冲闯到中阵的时候，恰好与这个李由啊杀了一个碰面。李由勒住战马，高声骂道：“来将是谁？竟然敢如此的撒野！”项羽一听，哈哈大笑，直震得四爷发颤，而后高声答道：“说出来别把你吓死，我乃楚军当中的副主将，总先锋8000子弟兵的首领，项羽是也。而是何人，敢通高明？”李由一听，我乃秦军副主将，当朝大丞相李斯之子，我叫李由。项羽一听李由，哇呀呀叫着杀了过去。他手这么一抖啊，臂一抬，虎尾鞭朝上一亮，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子四溅，打在李由的刀刃上。李由这是两臂发麻，手一松啊，那刀啊绕飞出去好几丈去。到这阵李由啊连声的叫，不好不好不好啊，拨马而逃啊。这项羽怎么样，岂肯放过他，把这个方天画杆盘龙戟这么一举，对准李由的后心可就刺过来。只听噗的一声，这个戟尖啊由这个李由的前心钻了出来。秦军一见自己的主将丧了命了，早就慌了神了，丢盔弃甲亡命而逃。项羽正要纵马追杀，不料这些个抱头鼠窜兵将如同潮水一般的，哎，他又回来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个刘邦啊，早已在四周啊布下了伏兵啊，单等秦军败阵四逃的时候，就仿佛啊用这个网似的，一下子把他们打进。这个秦军呢，果然入网，乱碰乱钻的，眼瞅着冲不出这个网圈了，立马又折回来了。这个项羽、刘邦里应外合，前砍后剁，上挑下戳。马踏士兵横冲直撞，直杀的这些个败兵叫苦连天，喊爹喊妈呀，尸横遍野，不死则降啊。怎么返回来的？就这么返回来。这个义军在这个东阿大败了秦军之后，又在这个中秋杀死了秦将李由。
这消息就如同长了翅膀一样，很快的就传到了

鞍阳，丞相李斯坐卧不安呢，愁眉异常啊。这个李攸本来是他的长子，七岁学文，八岁练武，到二十几岁的时候文武精通啊，是秦国数一数二的文武的全才。只因为赵高心怀鬼胎，常在二师面前暗进谗言，故此没得到重用。眼看着义军四起，威逼咸阳，赵高这才用借刀杀人之计奏明了秦二世，让李攸啊出阵送死。如今李攸果然是一命呜呼，怎不令李斯伤心难过？更令他难过的是，由始皇帝创下的帝国江山眼看着就要玩完了，而这二世皇帝只知道吃喝玩乐，根本就没把朝廷的政事放在心上，一切事情全部的委任给了赵高啊。偏偏这赵高又是另外有自己的打算，一心想夺丞相之位，二一想过过这皇帝之瘾。但说这一天赵高鬼鬼祟祟的跪在了二师面前，他说出一番的话语。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赵高啊想夺这个丞相之位，再者说了呢，他又想过过皇帝之瘾。单说这一天呢，赵高鬼鬼祟祟的跪到了二世的跟前，他说出了一番的话语：陛下贵为天子，可是天子如何才能显得尊贵吗？二世啊答不上来了。这个秦二世啊整个一个混蛋，说这阵他反而啊反问赵高。赵高这阵一乐：天子啊要想显示尊贵，无非就是深居浅出，不能够轻易的会见大臣。今陛下继位才几两年，年纪轻轻的，用不着经常的跟大臣们议事儿。倘若言语陛下有了差错，处置失宜，反而使做臣的看清啊互相的非议，这不就有损陛下的尊贵吗？您说对不对呀？依臣之见，陛下从今天起就用不着上朝了，朝里的事情由我办理，我来及时的奏报，这么一来就不至于误事了。这个大臣们看到陛下处事有方，哪个还敢妄生议论呢？您说对不对呀？怎么的了这儿？这个二师一听赵高这么一说，心中啊这个欢喜。本来啊从前尚有上朝试试的这个日子，从此之后啊哎倒没了。以前来说你甭管怎么说，就如同那老百姓赶集似的，一三五二四六逢八逢十，你不得上一次朝吗？这回啊没了，杜门不出啊，整天啊他蹲在宫中，哎这倒不错，跟那罐里的王八似的，跟一般呢宦官宫女恣意的寻欢作乐。所有的这个朝廷的大小事情统统的委派了赵高去办。赵高一看行，这头一步棋呀、啊、哎我走赢了，紧接着就去找这个丞相李斯，故意谈起啊这个义军的威势。李斯啊一听啊皱起了眉头，长叹一声，说这事赵高啊就说了：天下大乱，每天都有警报传来，可是主上呢恣意淫乐，不知自省。君侯位居丞相，怎能坐视不言，使国家遭受危乱呢？李斯一听啊，哎，我不是不愿意觐见，实则因为主上身居宫中，多日不能上朝试事，您让我如何的面奏？赵高一听啊，嗨，这有何难，等到我探知主上他闲暇之时，我立即来报告君侯，君侯届时前往觐见不就完了吗？李斯一听啊心里话说，行，赵高啊还真是为国之忧，自然就答应下来。他哪里知道这是、啊、赵高为了除掉他呀，以便取而代之，正在饮呢、啊，李斯上钩了。又过了一天，这赵高、啊、派人前来催促着李斯：你赶紧去干嘛呀？你赶紧觐见去，现在二世啊、有功夫，
李四

0: 前来催促李斯，说什么呢？主上此刻啊正没事，正好啊觐见，不能再耽误了。这个李斯啊还真实心眼儿，信以为真，急往求见呢。结果和前两次一样，仍然吃了闭门羹了。李斯啊白跑了三趟，这玩意儿也就完了。哪知道为此啊他惹得二世深为恼怒，到这秦二世啊倒恼了。单说这一天啊，这个二世对赵高就说了，最近这几天寡人闲在的时候丞相不来，寡人忙的时候他偏偏来求见，怎么着，这是故意为难寡人呢？赵高一听啊，心中暗喜，心话说第二步棋啊，我又走赢了。他马上乘机进了谗言呢，陛下呀，您是看得明白，事情十分的清楚，想当初沙丘矫诏之事丞相亲自参与，如今陛下继位，他本望得到赏赐，列帝为王可是久不得志，故此与长子李由私下谋反，近日屡来求见，定有歹意，陛下您是不可不防啊。再说反贼当中有好多都是丞相的同乡，丞相之子李由奉命统兵进剿，却久久的聚兵不肯出击，岂不证明他们是私下串通吗？这二师一听啊，气得涨紫了脸皮，呲牙咧嘴呀，半晌说不出话来。紧接着他派人出去干嘛呀？暗查这个理由是否有通敌之事。赵高啊乘机啊偷偷的贿赂这个使者呀，让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久啊，这个李斯啊其实也就发现了中了这个赵高奸计了，于是他邀请了右丞相冯续吉呀和这个将军冯杰联名上书，要求撤除赵高的职务。可是为时已晚，赵高啊早就把这个二世给迷住了。这个二世不但不去查办赵高，反而按照赵高的这个诡谋啊，把这个李斯等三个人关进了监狱。这个冯去吉冯杰非常的痛心，不久啊就在狱中啊自杀了。李斯自持功高啊，又确实没有通敌，开始啊还想申辩，后来
1: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各位听众朋友啊，你听说过终身抗癌的模式吗？它是一种综合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管理策略，涵盖了预防、治疗、康复等多个阶段啊，目的就是通过综合手段去实现降低患癌的风险，提高癌症治愈率和生存率，防止癌症的复发。那接下来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哪些方法可以啊，就是降低啊，比如说一些慢性病啊，还有癌症的患病的风险。首先呢，就是饮食方面啊，饮食呢一定要注意均衡多样化的饮食，保证饮食中含有大量的蔬菜和水果。蔬菜和水果是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的，这些营养素有助于抵御癌症，比如说十字花科蔬菜啊，像西兰花、卷心菜等等，含有硫代葡萄糖苷，那其中呢分解的异硫氰酸盐具有一定的抗癌作用。柑橘类的水果富含维生素 C 和黄酮类啊，是能够增强这个免疫力的，也有助于去降低癌症的一个风险。还有就是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全谷物的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肠道啊的一个健康，可以减少肠道癌症的发生风险，比如说像燕麦呀。

0: 糙米啊等全谷物，还含有多种的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比如说有镁、铁等，对身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和抗癌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就是摄入啊，适量的去摄入优质的蛋白，比如说选择瘦肉啊，比如说鸡肉、鱼肉，还有豆类、坚果、低脂乳制品作为蛋白质来源。那豆类呢，含有植物雌激素，能够调节体内的雌激素的水平，对预防某些激素的相关癌症，比如说乳腺癌，可能是有帮助的。啊，鱼类呢，啊，也是具有一些抗癌的作用的，是有助于去降低癌症的风险。再来就是控制食物的一个摄入量啊，要避免过度进食，保持健康的体重。肥胖是多种癌症的危险因素。那当身体的脂肪过多的时候，会引起慢性炎症的发生啊，这种炎症环境是有利于肿瘤细胞的生长和扩散的。可以通过合理控制每日的热量摄入，并且结合适当的运动来维持体重在正常范围内。还有就是限制某些食物的摄入，比如说减少加工肉类和红肉的摄入啊。加工肉类就是香肠、火腿肠，这些是含有亚硝酸盐的这些防腐剂。那这些物质在体内可能转化为致癌的物质，亚硝胺是属于一类致癌物啊，尽量不吃或者是少吃。还有长期大量食用红肉，比如说牛肉、猪肉与结直肠癌等癌症的发生是有关的啊，属于 2A 类的致癌物，可以吃，但是要控制食用量啊。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呢，每周食用红肉量不超过500克，并且尽少量的啊，去食用这种加工的肉类。还有就是限制高糖、高脂肪和油炸食品的摄入啊。高糖食物呢，会使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升高，那胰岛素抵抗啊，可能会促进肿瘤细胞的一个生长。再来呢，就是运动啊，一定要定期进行锻炼，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等。运动呢，可以增强免疫力，帮助身体去抵御癌症。运动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使免疫细胞更好的在体内巡逻啊，及时的发现和清除异常的细胞。还有就适当的去增加肌肉锻炼，比如说举重啊、俯卧撑啊等等。肌肉锻炼呢，可以提高基础代谢率，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并且能够改善身体的激素水平。肌肉质量的增加可以调节胰岛素、养生长因子等激素的水平，那这些激素是与某些癌症的发生发展一定的相关性。还有就是避免久坐啊，长时间的久坐呢，可能会增加患某些癌症，比如说结肠癌、肺癌的风险。即使达到了每周的运动推荐量，久坐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因此呢，应该尽量的去减少坐着的时间，每隔一段时间呢，可以起身活动一下啊，比如说啊，工作的时候可以设置一个提醒，每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啊，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伸展运动。再来就是生活习惯方面啊，戒烟限酒。吸烟是很多癌症的首要危险因素，比如说肺癌、膀胱癌、胰腺癌等等。那烟草中含有多种致癌物质，戒烟是可以显著降低癌症的风险的，而且戒烟的时间越长，风险降低的越多。那酒精也被证实与多种癌症，比如说口腔癌、咽癌和肝癌等等有关。酒精在体内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乙醛是一种致癌的物质，能够干扰细胞的正常代谢和 DNA 修复啊。男性每天的饮酒的酒精含量应该不超过两个标准饮酒单位啊，一个标准饮酒单位呢相当于14克的陈酒精，那女性呢应该不超过一个标准饮酒单位。还有就是保持良好的睡眠啊，每天尽量保证7到8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睡眠呢，也是身体自我修复和调节的重要时间。在睡眠的过程中，身体会进行细胞的更新和修复，免疫系统呢也会得到调整。长期的睡眠不足可能会去扰乱你身体的生物钟，影响激素分泌和免疫功能，增加癌症的风险啊。比如说夜班工作的人群啊，由于这个睡眠模式的紊乱，患乳腺癌等癌症的风险就会相对较高。还有一定要放松啊，给自己减压。长期处于高压力状态可能会导致体内的这个激素失衡，削弱免疫系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减轻压力，比如说有冥想、瑜伽、深呼吸等等啊，激活身体的放松的反应，去降低皮质醇等压力激素的水平。还有就是 医疗方面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定期的体检啊，建议一定要进行定期的全面体检。体检可以包括肿瘤标志物检测、影像学检查，比如说 CT 检查、超声等等。适龄和高危人群呢，应该要主动去做相应的肿瘤筛查。还有就是接种疫苗啊，接种相关的疫苗可以预防某些病毒感染相关的癌症，比如说人乳头瘤病毒啊、HPV 疫苗啊，可以预防宫颈癌、肛门癌等。乙型肝炎病毒啊 ，HBV 疫苗呢，可以降低肝癌的风险。
1: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3: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在永兴镇啊，有一个美丽的小山村，村周边巨石遍布，堪称是石头村。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皮罗村石龙门。这个村的村里面人口不多，但是呢会有两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观。首先呢，就是遍布的大型巨石，这些巨石的体积无一例外是非常大的，它们伴随山路绵延向前，紧紧簇拥在路旁，或者是分布在田地，或者是伫立于山巅，地质地貌十分的奇特罕见，这场景啊是非常壮观的。其中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雷打石了。那这块雷打石呢，占地面积有70平方米，中间呢有一条非常明显的裂缝，就像是被雷劈了一样啊，再将这个石头是一分为二。那有趣的是呢，在这个石头的裂缝处还长出了一棵小树。那当地的村民说啊，这块巨石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民间传说，说这块石头原本是想进入村中，但是呢这天公啊为了阻止它啊，派雷公将它劈开，因此呢就得名叫雷打石。那另一处奇观就是石头砌成的古寨，这个古寨啊名为乱石窖姚家寨，建于清代，坐西向东，面积是4800平方米，四周呢都是用石块砌墙。虽然呢寨内大部分建筑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残存的寨门啊，还有这些墙都是在诉说着往日的辉煌。那根据资料的记载呢，这原为清代一举人的住宅，解放初期被土匪抢劫，并且放火将碉楼大门烧毁了。现在仍可以看到寨子的围墙以及碉楼。那寨门高是4.5米，门厚5.5米，寨子围墙高2.9米，寨墙长24米，宽5.1米，寨子内修建房屋数十间，现碉楼部分残存。寨子内每间房屋都设有大小不一的瞭望窗和枪眼。那寨子与庄园建36米的通道，寨子与庄园是首尾相连，庄园坐南朝北，那上左侧厅大门两边是木质浮雕精雕细刻，寓意是福禄双全，十分的精美。那这个建筑啊，大小天井一共有12口，其中侧厅的天井两侧都有壁画，庄园外侧门及正大门前用长5.8米、宽0.5米、厚0.25米的石质素面阶梯，外朝门采用外八字墙的建筑形式啊，进行这个构筑。庄园呢，总进深是60米，总面阔为80米，是研究清代建筑的重要实物，也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那皮罗村石龙门不仅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更是一个充满历史和传奇色彩的地方。每一块的石头都在诉说着久远的故事，等待着游客去探索和发现。也欢迎呢大家来到皮罗村石龙门，一起来感受啊，看一看这些巨型的石头。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0: 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这里啊，缓缓地铺开了一幅绝美的画卷，每一朵每一簇都是春天的密码。园区大道旁，玉兰花如霞，礼花似雪，粉白交织，如梦似幻。它们不言不语，却以最温柔的方式讲述着冬去春来，万物复苏的喜悦。抬头望去，白色樱花尽收眼底，微风吹过，花瓣轻舞，洒满奋斗者、建设者的肩头，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富春图。春风拂过，绿叶婆娑，一辆辆载满货物的车辆震颤地轰鸣，惊落胭脂般的玉兰花。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标志牌前，花海映入眼帘，红、黄、紫、白，色彩斑斓，交相辉映。混凝土浇筑的建筑中，工人们踩着脚手架，扳手上拧着桃花、李花的碎瓣，像勋章别在春天的袖口。办公楼的玻璃幕墙映射出蓝天白云与绚烂花海的倒影，忙碌的身影穿梭其间，却也不妨碍他们偶尔驻足。人间四季，春天是最赏心悦目的。微风拂过，枝头重现芬芳，一片生机繁茂，正茁壮成长。这是属于园区春天的斑斓景象，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园区，一起来到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一起来感受这一片春天里的绝美画卷。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晨雾未散时，时间上已经落满了矮香，微风掀开云幔，山花便从全唐诗里倾泻而出。绛子是李商隐的景色，嫣红是杜秋娘的罗裙，嫣粉是薛涛的浣花笺。他们静静地依着晨雾梳洗，花苞里蓄着昨夜星辰酿的露酒，静待踏青的步履惊破这微醺的静谧。蝴蝶也趁着乘风远游，将四面山的春讯系在天边云朵的群居上。四面山的春天从暮色中透出霞光，那些藏在深谷里的芬芳被春风摇醒，次第攀上来。望乡台瀑布携着雷霆坠入深潭，在触水刹那化作万千碎琼，溅起裹着红彩的水珠，飘落的花瓣乘着湍流跳圆舞曲，湍急处卷起粉白漩涡，平缓处聚作星河流云。姑娘的裙角沾着花粉，恍惚便是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的诗中人。四面山的春天有杜鹃作簪，野菊为饵，梨花串成璎珞，一年一度春来四面山，与百花共赴一场诗酒年华吧。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让你心情不感冒。

们节目就这样开始啦，告诉你，伴随着我们节目的开始，一切感觉来的都是如此的猛烈。因为尚薇是一个很猛的女子，当然我指的是从感觉方面。所以说，如果希望收获快乐，哪怕想要获得痛苦的话，尽量别忘了收听我们的爱上微笑。有人说啊，一档好的娱乐类的节目，应该说让快乐的人更快乐，痛苦的人忘掉痛苦，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拯救听众于水火之中。你要是现在很痛苦或者很难过的话呢，听我们的节目，我的目标就是让痛苦的听众朋友摆脱痛苦，得到快乐。让快乐的朋友能够得意忘形，那就坏了。让快乐的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感到一丝的冷静，获得一丝理智，那好像也不是我该干的事儿。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啊，只要你听完我节目有感受就可以了，一切的快乐从这里开始。昨天呢，我们一家人全都去聚会去了啊，都聚在我姐家。我姐家有一个小孩儿，不大，刚刚3岁。3岁这个小孩吧，他呢现在我就发现呢，小孩跟着我都学坏了。小孩啊